0: 朱阳镇举行，通过丰富多彩的接地气儿活动，将法制宣传教育法、民法典宣传和爱路护路宣传有机结合，把相关的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活动中，各参会单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基层普法实践经验，探讨铁路沿线安全治理新思路、新举措。爱路护路倡议环节，全体参会人员整齐列队，宣读爱路护路宣言，彰显守护铁路平安、践行法治准则的坚定决心。趣味十足的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一问一答中，大家进一步学习了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活动现场精心打造多元化互动宣传体验区，通过文艺展演、图文展板、法治宣传咨询、互动趣味体验等形式，全面提升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爱路护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了铁路安全知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参加活动并讲话。5月26号，我区文艺赴美乡村工作座谈会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会上，我区正式启动文艺赴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等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同时，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同步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制度基础，搭建实践平台。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文艺赴美乡村的时代内涵，聚焦重点，精准落实文艺赴美乡村七大计划，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当天，我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石门文艺演出精彩上演，11个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节目轮番登场，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赴美乡村落到实处，持续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出席活动并讲话。5月22号，老挝万象省万荣县县长苏维通、翁占帕率政府代表团来京考察，进一步深化与江津在友好城市、经贸投资、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老挝客人首站来到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实地查看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运营情况。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客人们重点听取了江津联动老挝万象共建中老泰经济走廊的规划介绍，深入了解跨境物流运输及冷链专线建设情况。随后，老挝客人走进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了解山地农机、小型动力装备等拳头产品。考察中，老挝客人对江津蓬勃发展的开放活力、雄厚的产业基础给予高度评价，频频点赞江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度链接东盟，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局面，表示将进一步密切地方政府往来，推动两地物流联通、贸易互通、文旅互动、农业协作早见实效。我区将积极发挥连接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势，持续拓展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地方合作，为服务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坐实重庆两大定位增添新动能。5月22号，劳动者的影像诗篇记录电影《劳途归巢》与新大众文艺研讨会在我区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市文联主办，市文联文艺工作部、市电影家协会、区委宣传部、区文联承办，市电影家协会专家、影片主创团队代表、主承办方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为劳途归巢把脉问诊，为江津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劳途归巢由江津籍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历时4年跟拍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影片没有旁白，没有脚本，以零干预的跟拍方式，真实呈现了发生在我区的感人故事。研讨会上，主创团队分享了劳途归巢的创作历程和心得、拍摄难点、艺术追求等。
1: 其实当我们决定去记录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所以我觉得拍纪录片很核心。

0: 不是说我们要追求成功，我们其实就是要能够去接纳我们拍摄的平凡。对，这是我拍《老鼠会草》的一些新的感受。
1: 与会专家围绕影片的主题立意、拍摄技法、艺术表达、地域文化表达、社会价值等展开深入研讨。大家一致认为《牢徒归巢》是一部质朴、客观、温暖的优秀纪录片。影片真实呈现了返乡青年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人生，生动展现了中国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精神风貌。同时，专家们还就纪录片的叙事逻辑、人物关系处理及地域文化呈现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该片的成功为江津本土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推动余拍电影走向全国乃至国际注入强劲动力。为深入推进美育浸润行动，全面展现全区中小学生艺术风采，5月19号至21号，我区2026年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周火热举行。本届展演以“美育润心，五育并举，师生同行”为主题，汇聚校园集体舞、校际合唱、戏剧表演、课堂器乐四大艺术板块，分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组竞技。全区66支队伍同台献艺，用歌声、舞姿、旋律与演奏，书写属于江津少年的青春华章。美育作为润心铸魂的重要工程，我区始终坚持以美育人面向人人，持续搭建艺术实践平台，让剪纸、楹联、川剧等本土特色美育扎根校园，营造班班有活动、人人有特长、校校有特色的浓厚氛围。展演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艺术魅力尽情绽放，校园集体舞赛场活力满格，灵动身影踏着节拍跃动，队形变换整齐，舞姿舒展有力，尽显阳光少年的蓬勃朝气。合唱舞台歌声悠扬，和声绕梁，一曲曲饱含深情的演唱，或温柔婉转，或铿锵有力，用纯净歌声传递青春热爱，展现扎实的合唱功底。戏剧专场好戏连台，演绎动人故事，从家国情怀到红色传承，一个个作品情感真挚，表演生动，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课堂器乐合奏悠扬悦耳，经典旋律奏响童心，教材名曲轮番上演，同学们以课堂乐器默契配合，旋律流畅，节奏精准，用音乐传递对生活与祖国的热爱。此次艺术展演活动周不仅是全区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美育沃土，完善课程体系，建强师资队伍，丰富实践载体，让美育之花常开校园，助力中小学生在艺术滋养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在节目最后来看两条简讯。为深入贯彻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精神，近日区水利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城市供水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市民群众传递生活节水小妙招。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宣传周活动围绕持续深化节约用水条例、供水条例等普法宣传，普及节水制度政策，增强节水法治观念，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此次活动，我区紧扣节水型城市建设、污水再生利用、海绵城市建设、供水管网漏损管理等四个方面，宣传推广节水型生活先进技术和设备，引导公众优化生活用水方式，普及节水知识，传播节水理念，营造节水、吸水、护水的良好社会氛围。5月21号，慈云镇开展2026年筑起安商同心赋能服务活动。慈云镇商会会员企业、属地企业以及种植大户代表等参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服务非公经济发展要求，提升慈云企业、商会会员及种植大户的安全生产意识与综合经营能力，慈云镇政府牵头整合消防、产业政策、金融、法律等资源，开展一站式赋能活动。通过培训加咨询加演练形式，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防范风险。当天的政策宣讲包括产业扶持、涉农补贴、小微企业奖补、普惠金融、涉农贷款、融资纾困政策等，同时还对法律、反诈、应急、消防知识进行了培训。
2: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

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

0: 极大困扰。
1: 姚姚春啊，
2: 啊，
1: 姚过去姚过来嘞，
2: 你地方找宽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然后听磕的声。
3: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4: 这个问题是什么都不敢提，都不敢提，他们慢点的，我现在吐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也偷不停的。
5: 一的生门。
6: 不敢开快了吗？
5: 开快、啊、不行，那个宽也跑那个底了，就是荡荡啊，太大了，就是重车太多了。
7: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3: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7: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3: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宗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宗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墟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宗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一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现在哈，咱们夏天来了，有的时候呢，太阳明晃晃的，空气里就开始有那种热浪微微扭曲的感觉。
1: 对，
0: 有人说呢，夏天是又爱又恨的季节，爱它呢有什么西瓜呀、冷饮啊、夜市烧烤、啤酒，暑假等等；恨它又恨它高温、蚊虫、汗水和停电。
1: 嗯，
0: 其实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夏天里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片段。
1: 那说到这个又爱又恨哈，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蚊子。
0: 嗯，
1: 因为没有蚊子的夏天那还叫夏天吗？但是有了蚊子的夏天哈，让人真的是整晚睡不踏实。不过呢，也是因为这些啊矛盾的小事，也构成了我们记忆中最鲜活最有味道的夏日图景。
0: 哎，没错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敞开了来聊一下哈，从童年的暑假记忆到现在的一个消暑的妙招，或者是从露天老电影儿，还有到老冰棍儿，再到空调房里的西瓜和追剧，我们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夏天到底，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觉得这种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感受。
0: 没错，
1: 那是的啊。我觉得啊，小时候呢啊，我这种夏天最深刻的记忆啊，就是啊冰西瓜，就吃冰西瓜，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很

0: 小很小，然后我们家每年每次那种夏天的时候很热嘛、哎、我们就喜欢走很远的路，因为我们家是在那个桥底下，两边都是湖，然后我们每次去买西瓜一般都要走将近1公里的路程。
1: 这么远呢、
0: 啊、很远，对，而且我们都是走路啊、
1: 嗯、
0: 走1公里左右的路程、嗯、然后啊去买这个西瓜。我记得那时候西瓜
1: 真的，你走不走？
0: 走啊，就一起走、哦、然后顺便
1: 不要抱一
0: 下那时候也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大班了已经、嗯、就是算还是比较大的了那个时候、嗯、家长抱是真抱不动哈。现在是深有体会，这大一点的孩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想抱他。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啊，每基本上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避暑这一说嘛，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在家里面，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热，
1: 嗯，
0: 而且可能是因为我们那边的夏天没有地气，但是重庆的夏天是有地气的。哦，
1: 我印象很深刻，夏天，因为我家其实很早就有空调了。
0: 嗯、
1: 哦，那个时候的空调还不是现在的什么挂机、柜机。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叫窗机，我不知道。
0: 窗机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一个正方体的一坨，
0: 嗯，
1: 镶嵌在窗子，就因为以前的窗户哈，有那种一块一块、一格一格的、嗯嗯嗯，就镶嵌在那个格子里边。
0: 那我们家真没有，我记得我们家安空调的时候是我已经上小学了、嗯、然后就是这样子挂在那个墙上面的，
1: 就是挂机嘛，
0: 挂机就是挂机，那个
1: 时候
0: 已经有挂机了。
1: 我家叫那个叫窗机，真的就是
0: 很
1: 凉
0: 快。
1: 然后夏天一放了学之后，嗯、就满头大汗，然后就马上会把那个空调打开。然后呢，那个空调，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真的，我也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怎么样哈、啊嗯，就那个时候的产品真的很耐造
0: 啊、哦。
1: 对，然后就你要小时候，你想我那个空调我用了多久？现在
0: 嗯。
1: 那个空调都还在，都还能正常使用，
0: 还可以能用。
1: 对，
0: 哇，那真的
1: 也从来没有加过氟哟。
0: 嗯嗯，
1: 就我不知道，可能是真的以前的手艺可能要好一些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有空调回去打开，马上抵着吹，
0: 嗯，
1: 真的就是抵着吹，然后脸那个在那种
0: 冰冰凉凉的
1: 那种风上那种吹起来、嗯、哇，太爽太爽了。
0: 哎，我们那时候、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家住一楼的原因，
1: 嗯
0: 啊，就没有那么热，
1: 嗯，
0: 但是等到后来慢慢慢慢的上了小学4、5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嗯，
0: 我的房间才买的空调。
1: 对，
0: 因为之前只有我妈妈他们房间买空调，那个时候买空调好像是因为有点贵，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只买了一个房间空调。后来我说不行，我热的受不了了，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然后又给我买了一台空调，
1: 又给你买了一台空调。
0: 哎，对，就给我买了一台、嗯，因为我们夏天有时候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睡，这样就又节约电嘛，又可以少买一台空调
1: 啊。
0: 然后后来是实在热的受不了了，不行，我必须得要一台空调了。
1: 其实小时候真的对于空调哈，但我觉得说实话，我对空调没有太大的这种，因为很早就有，对、
0: 哎、对对对，你是因为很早，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嗯、因为不需要空调，真的很
1: 凉
0: 快，
1: 很
0: 凉
1: 快嘛，那个确实是，
0: 对，只需要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1: 我
0: 现在
1: 不
0: 行了，
1: 行，对，
0: 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热，这必须得要空调啊。我先讲讲我那时候啊，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基本上反正放暑假了嘛，然后基本上每天我都会跟我妈妈呀，还有一大堆的同学呀、阿姨呀、
1: 嗯、
0: 一起去走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走1公里的路去买西瓜。
1: 哇！
0: 然后走了1公里之后，买西瓜那个口口那里，再往前面再走个100米不到的距离、
1: 嗯，
0: 然后就是长江边，就是那个时候晚上，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去长江边吹江风。
1: 对对对对，
0: 很舒服，很凉快，而且我们那边那时候长江边真的很热闹，就是吃刨冰、唱 K， 很热闹。那个附近，因为那个附近是没有居民的，那个时候
1: 啊，
0: 就是马路，就是一个居民都没有，就是那种住的那种人哈，就是那里不会有那种房屋，啊，就是公路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玩的那些地方，然后那所以那时候晚上真的好热闹，总是。那时候稍微大一点了，上了3年级左右的时候，都没有跟着大人一起去那边、嗯、我们就是几个小孩约着一起去江边吃刨冰，
1: 就自己玩，
0: 自己玩，自己去江边，你看想走1公里多的路程然后去吃刨冰，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长真的很放心我们。
1: 哎，确实，我觉得
0: 就是，
1: 嗯，
0: 就是前两天我也是在说看啊，有人也是在发说，原来的家长，包括我们上小学，
1: 嗯，
0: 上小学1年级，我们就是自己去上小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的孩子真的上初中、上高中都是家长去接送。
1: 那我觉得，嗯。 那
0: 真的很多是这样子。然后有包括我看下面当时的评论区哈，有人在说我上幼儿园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
1: 哎，我上幼儿园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因为很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离家是很近的，所以就
0: 可能现在也是因为离家远了一些吧，你家长也不放心。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的夏天，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叫什么、就是睡午觉。
0: 睡午觉、
1: 因为我从小包括现在我也没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
0: 哎，我也是，
1: 我不是很喜欢睡午觉。
0: 嗯，
1: 好，然后就存在一个问题。
0: 嗯，
1: 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父母嘛，他肯定会强迫
0: 着
1: 睡午觉。
0: 对，
1: 对，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强迫我睡午觉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躺在床，又必须得，那个时候又不敢反抗嘛，又必须得躺着，然后仰头看着天上，就是看灯啊，窗外的树影啊，天哪，我就好想出去玩。有的时候哈，还有卖什么，卖冰糕的
0: 啊。
1: 卖冰糕的呢，他以前的那种冰糕，就是我小时候卖冰糕的时候，他会喊
0: 啊、我知道，就是有一个车自行车啊什么，一边骑着红红香香，
1: 他会喊你来买、然后那个时候就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要去干什么，就是我躺在床上，我就想不行，我一定要起来要去买一只冰糕。
0: 嗯，
1: 然后就绵绵蹭蹭，然后又跟，因为那个时候又跟妈妈还是爸爸，我记得就睡在
0: 一起
1: 床上，对，然后就说我要去买冰糕，然后就先会吵一顿，然后后面就默默的偷偷的走出去，等他睡着了我再起来去买只冰糕。哎，真的很有意思。
0: 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啊、真的是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东西、
1: 是什么、
0: 汽水。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喝的是健力宝
1: 啊，
0: 那个时候好像记得好像就基本上喝的好像都是健力宝、因为我喜欢喝橙色的
1: 啊。它本来以前健力宝我记得就是橙色，
0: 只有橙色的，对不 对，
1: 对，
0: 对，我又只喜欢喝橙色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经常就要喝这个健力宝
1: 啊，
0: 觉得很好喝。
1: 你喝过玻璃瓶的汽水没有？
0: 喝过。
1: 嗯，
0: 那时候玻璃瓶还得回收。
1: 哎，玻璃瓶要 对要拿回去哈。
0: 对，
1: 很多时候包括还有雪糕，冰糕。小时候真的吃一只那种叫什么老冰棍啊，爱得不得了啊，就
0: 是
1: 那种白冰糕我们叫的、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们那时候吃的那个盐水的那个冰糕，
1: 盐水，
0: 它就是那种咸咸的那种口感
1: 啊，
0: 叫什么冰糕我记不得了。还有一种是雪碧的、雪碧做的那种冰糕，
1: 没有吃过
0: 啊、我们那边
1: 小时候
0: 可能我们那边有。
1: 印象深刻的两种冰糕、一个呢就是老冰棍嘛，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七个小矮人。
0: 哦，七个小矮人我知道，
1: 七坨
0: 七种颜色、
1: 不一定是七种，因为它那个混装的，反正就
0: 差不多。
1: 哎，好，还有一种冰糕呢，就是那就大一点了。后面我觉得也是味道，包括现在我都还比较喜欢吃，也会有叫做绿色心情
0: 啊、我知道
1: 绿豆沙的那个冰糕，
0: 但是
1: 它又很绵密，我觉得吃起来还不错
0: 啊、之前我记得小时候还出了一种冰糕哈，叫随便。每次要吃什么
1: 现在也有，
0: 对，
1: 现在也有，
0: 就是那种小时候就已经出来就感觉很搞笑。那个时候你要吃什么冰糕，因为很多人喜欢说随便啊，随便吃什么啊，随便来随便就随便吧、我就给你买一只随便。
1: 我都还蛮喜欢吃那个
0: 随便
1: 的
0: 嘛，哎，味道是其实是好的、其实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冰糕，也那时候也不算很小了、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
1: 啊。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吃了一只苦咖啡以后就爱上了它、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爱上吃那个苦咖啡，
0: 就是我到现在我最爱的都是苦咖啡。
1: 真的吗？
0: 最爱吃苦咖啡了。因为它的巧克力不算很多，就只是面上一层
1: 啊，
0: 然后里面又很好吃。是啊，这是
1: 我
0: 的最爱。
1: 我知道这个冰糕我是晓得，但我不喜欢吃。你喜不喜欢吃那个冰糕吗？叫做就是玉米甜玉米吗？
0: 我知道，就是外面有一个那个皮皮，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也不喜欢吃，
0: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玉米味的冰糕。
1: 很多人都喜欢，我就不喜欢。还有小布丁，那个时候只要一吃冰糕、家长又不让吃的时候，就会找种理由、我要吃只小的，我吃小布丁嘛、就这种。
0: 现在包括逗孩子都是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记得原来我吃过一个最贵的冰糕，我小时候最贵的冰糕，五块钱一只。 那个时候觉得真的好贵，而且只有一小坨，里面是什么？是为什么那个冰糕那么贵？它就很小很小一桶，就跟我们现在那种纸杯子啊，
1: 嗯，
0: 就一次性的纸杯那么大，
1: 嗯，
0: 就5块钱，里面冰糕的面积。
1: 奶昔杯吗？
0: 奶昔

0: 杯是啥，反正就是一次性的那种、
1: 啊、我知道
0: 那种杯子的大小一样、
1: 嗯、
0: 款式样子也很像，然后里面它冰糕可能只有一小半，但它要卖5块钱、
1: 嗯、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玩偶、
1: 哦、
0: 我吃了很多那个，我集齐了，我集了很多里面的那个玩偶，就套在手指上的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
1: 嗯、
0: 各种人物啊，
1: 我跟你讲、
0: 那些
1: 小时候我吃过最贵的冰糕，
0: 嗯
1: 嗯，就是8块钱还是9块钱一支、就是以前就有那个叫什么梦龙
0: 啊、哦，梦龙我知道，
1: 还有和路雪的，它的冰糕其实也很贵，那种杯子装的，就是刚才说的奶昔杯，
0: 嗯、
1: 外面那个时候就卖5块钱了。
0: 真的，那个时候吃那种冰糕觉得好贵啊，嗯、
1: 对呀、啊，
0: 但是也没有觉得不舍得，因为反正不是我们付钱，
1: 就是不觉得不舍得。还有以前我还喜欢吃那个大桥道的香芋杯，也是一杯一杯装的。
0: 哦，我不吃香芋，
1: 它里面是香芋味道的。哇，那个时候我也不吃，但是我觉得不吃，但我尝了那个味道之后，哇，爱上那个，
0: 好好吃，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小时候还有一种东西非常普遍，
1: 嗯、什么东西？
0: 蒲扇。
1: 啊、哦，对，我们家里面也是有，
0: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蒲扇真的好实用哦，
1: 嗯、
0: 就是那种那个应该是叫什么？那种应该是叫什么制作的呀？
1: 嗯、
0: 那种
1: 就是用那个棕叶呀，
0: 哎，对，棕叶，对对，
1: 啊，叫棕榈叶
0: 啊、嗯。我觉得那个也真的，现在也都很多人都习惯性，特别是老年人，
1: 嗯，
0: 习惯性就用那种蒲扇，
1: 对、啊，
0: 又很方便，
1: 因为它轻，
0: 嗯，
1: 因为它是拿在手上轻又趁手、
0: 嗯，
1: 然后摇起来又很舒适哈，而且蒲扇扇风的时候，它会带着一股植物的清香，
0: 就很舒服，闻起来
1: 也。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蒲扇还有一个作用，嗯、就是拍蚊子，
0: 拍蚊子，
1: 唰唰唰唰唰的就把那个蚊子啊，
0: 拍
1: 就一直扇，一直扇、
0: 嗯，
1: 把那个风给扇走，蚊子给扇走哈、
0: 啊。对。
1: 还有呢，就是还有睡觉，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这个过程哈、啊
0: 嗯，
1: 就睡觉啊，
0: 嗯，
1: 叫什么呢？要让人来给你。
0: 抠背吗？
1: 不是，框一下。
0: 框哦，不用框。
1: 叫框一下。
0: 我是要抠背，我小时候必须要抠背，抠着睡。
1: 然后我跟你讲，框一下，框的时候，
0: 嗯，
1: 就要拿那个蒲扇呐、啊，
0: 嗯，
1: 来给你扇风。
0: 哦，我小时候会，因为那时候没有，好像没有用什么电风扇。哦，电风扇在摇着头，因为不能对着吹
1: 啊，
0: 就要摇头吹。
1: 摇着头。
0: 就是摇着头吹，
1: 必须要摇着头，
0: 然后还是很热。
1: 对。
0: 然后就会要求大人给你把扇子一边扇着，
1: 嗯，
0: 然后还要给我抠背。
1: 对啊，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啊，反正就是好遥远，我感觉。
1: 对，而且小时候哈，我觉得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越热呀，
0: 嗯、
1: 天气越热、嗯，反倒越想出去玩儿。
0: 哎，那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说，
1: 嗯，
0: 孩子是不知道热的，
1: 嗯，
0: 就他不懂什么叫热，感觉很耐热，就是再热的天他都可以，就大中午他都可以在外面去玩，
1: 真的热得不得了啊！
0: 那时候我妈就是为了防止我暑假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自己跑出去玩，
1: 嗯、
0: 因为他那时候在开超市嘛，没有时间管我，
1: 嗯、
0: 我爸又在外地上班，
1: 嗯，
0: 就我一个人在家，他为了防止我跑出去玩，他给我专门买了一个遥控汽车，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一年级，给我买了个100多块钱的遥控汽车，那时候觉得好奢侈哦。
1: 真的吗？
0: 嗯，然后就每天，我记得是个红色的，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他就是让我天天在家玩那个遥控汽车。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怎么玩，天天都在家偷看电视。我妈那时候找各种方法去把我的电视给我关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有天线嘛，然后她最开始我记得印象、嗯、那时候真的是跟父母斗智斗勇，
1: 嗯，
0: 印象最深刻，我妈那时候把那个天线白颜色的那种线给我，嗯，出门之前因为很早她
1: 壁炉线那个，
0: 对，然后她就给我藏起来，藏在哪儿？藏在沙发底下，但是后来都被我发现了。
1: 真的吗？我妈要藏遥控器、
0: 哦、
1: 但后面她忘记其实那个电视上是
0: 可以调
1: 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她先第一次是藏那个啊那个闭路线，然后藏在沙发底下，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就被我给发现了，真的、
1: 嗯、
0: 那时候真的好聪明，跟我妈一起回家，我跟我妈妈说，我妈妈我要看电视，我妈说你到那里面去找一下，怎么就指挥我到别的地方去，她就在那个地方就把那个线给我摸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上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后来就顺着那印象啊，感觉他当时就是在那个位置，我就在那个位置找，
1: 在那个地方，
0: 哎，就找到了
1: 啊。
0: 然后后来他可能是发现我知道了，然后他又换了一种方法，然后那种进门口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香箱，
1: 嗯，
0: 那个香箱里面把有一个接口，只要把它松开了，那个电、嗯、那个电视也是看不了的
1: 啊。
0: 那个地方也被我给发现了，就那个

0: 都真的很聪明，不知道为什么，为了看电视，真的小朋友太聪明了。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我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有在农村生活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他还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乘凉的时候哈，在树下，那个时候小朋友还要去讲一下鬼故事。
0: 那对，会有，我们都会有。
1: 然后什么红鞋子白衣服，大家就会缩成一团，但是又忍不住啊，特别想去听啊。听完之后又不敢一个人上厕所，还要拉着大人陪着，然后又是就有那种想听又怕的那种感觉。这是夏天真的独有的一种刺激。
0: 真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是因为家长哈玩得很晚，然后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在小区里面一起玩，然后就会去讲什么UFO 啊，外星人呐，反正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哇，那个时候的日子真的过得好开心哦，就天天晚上就特别期待跟小朋友一起就在外面玩。
1: 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时候哈，其实在我们的暑假生活，我觉得都是很梦幻的
0: 啊。
1: 而且有小时候因为在城里面嘛，然后还有的时候还会回到农村去过暑假，就是因为你时间就可以玩。然后那个时候玩还没有现在那么的，就是家长还要提醒哈，就特别是，但现在很多小家长就会提醒啊，不要下河呀，
0: 对，
1: 或者是不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
0: 现在我们都是看着小孩，不能让他一个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觉得，
1: 没有专门有人来跟你说这个事情，
0: 对
1: 吧？
0: 那个时候感觉那种意识还是很淡的。
1: 哎，但是那个时候出事我觉得也比较少，可能是宣传没有那么多啊，可能有那么多，但是可能宣传没有行。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在下河呀洗澡的时候就会哇觉得舒服的不得了，特别爽。
0: 对，但是我不敢，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1: 我也不敢，
0: 可能因为胆子小。我会跟那个小朋友们一起去那个湖边玩，我捡贝壳呀，捡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到水里面去，
1: 下水
0: 只是在边边玩一下。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边的水太臭了，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死鱼然后就走那两边都会觉得很大股那个鱼臭味儿，就到现在那个地方都是这样子，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这个鱼的那种鱼臭味在那儿。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
1: 是个啥？
0: 暑假作业。
1: 那太
0: 小朋友的噩梦。
1: 对，那真的太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刚刚开始放假的时候还把家长让你把学习计划列好，说好的可以
1: 几点做什么事儿，
0: 对好，可能实行了一天都不到，
1: 从来不会按照那个时间走，
0: 然后天天就是玩，直到暑假的最后一周或者最后两三天，开始赶作业，到处问同学你的作业写完没有，你的作业好，大家都没写完，大家就集在一个地方一起把这个暑假作业赶完，
1: 抄完吧，
0: 抄完
1: 赶完，
0: 就是
1: 不要用这种赶字，还括号叫抄完就行了，
0: 就是你写一点我写一点，然后互相抄。
1: 哎，对，
0: 嗯，
1: 好吧，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先告一段落哈，下来稍后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如梦似幻的神奇的夏天。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5: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7: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
5: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8: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铠甲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9: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5: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9: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10: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0: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相亲成仙第一声。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刚刚给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啊，我们这个夏日的一些记忆。夏天，哎，有什么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啊？包括我们刚刚说了一些吃西瓜呀，啊，小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2: 对，
1: 哇，现在想想，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太开心了。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夏天的生活都是很。很爽的，可以这么说。
1: 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夏天生活真的是无忧无虑，而现在你去找那种，现在真的，现在的人哈，真的会去寻找那种记忆。
2: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现在哈，现在的夏天如果没有空调
1: 啊，
2: 我相信大家可能活不下去。小时候没有空调不也过来了吗？但是人的适应性就那么奇怪，
1: 是的，
2: 一旦享受过空调就再也回不去了。
1: 是啊，空调可以说是我觉得是夏天最伟大的发明了啊，也是因为啊有了空调，我们和自然之间也多了一层隔阂。以前夏天热了，我们就会去树下乘凉，然后拿着那个蒲扇，然后吃一些什么冰镇西瓜呀，冰的一些东西啊。现在热了，第一

0: 反应就是开空调，
1: 对头。
0: 然后整个夏天都是窝在屋里的，外面的蝉鸣，
1: 而且是毫不犹豫的就把空调打开。
0: 对对对，真的这样。外面的什么蝉鸣啊、晚霞呀、星空，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包括你像现在家里有空调了，我电风扇都不会开。
1: 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开电风扇容易感冒。
1: 那反正就吹着风就没有
0: 那种空调那种全
1: 舒适。
0: 对对对，真的。
1: 但是你看人现在真的又很奇怪，一些就是叔叔阿姨，对吧？他们不喜欢开空调，他们就去避暑，到凉快的地方去避暑，也不开空调。
0: 对，
1: 也能过。
0: 对，包括我昨天我前两天我都在跟我妈妈在说，我说你要不然去避个暑，然后我们就在商量嘛，到底去不去避暑。然后呢，我说反正啊也不着急，你想我们就随时就去啊。
1: 如果想去，反正就去，就能去就行。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只要能去就行。然后他说，最后我们最后商量的结果哈，就
1: 是
0: 在屋里待着，
1: 就在家里
0: 吹空调，
1: 家里蹲。
0: 家里蹲吹空调，我觉得这样子呢，其实下就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嘛，就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下，就是等到那个白天啊，就在家里吹吹空调，其实你想嘛，其实我们去哪儿避暑，你可能都得开一下这个空调吧。
1: 哎，但是我们家哈，就是在云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它其实可以不用开空调。
0: 云南
1: 也，对，
0: 你想嘛，重庆那么热，重庆是太热了。
1: 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不开空调，它也能够
0: 过得起早，
1: 过得起走，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包括在贵州那边也是啊，就根本都不需要开空调。
1: 对，
0: 但是在重庆真的得开空调。
1: 对 对
0: 那个电费一个月真的，还是要点钱，
1: 400-500呢一个月。
0: 可能应该要吧，因为我也没缴过夏天的电费，一般都是我爸妈在缴，都是在他们那边，所以我也不知道大概价位。
1: 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对于完美的这种夏日的这种环境来说哈，有一个事儿，我觉得真的很舒适和惬意。是什么呢？那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晚上哈，看一看星空，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独特的夏日的美好。
0: 夏日的
1: 样子。想问一下妍希，你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了？
0: 哎，说到这个哈，真的很久很久了，感觉
1: 是吧？
0: 小时候总是去看看星空啊啥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像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去避暑，晚上是会看星空的。
1: 对，
0: 因为晚上就是大家不会就是在，因为那个我们那边避暑的那个四面山上那个避暑房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坝子的，然后就是那块院子都是我们一家人的，然后晚上我们都习惯所有人都跑到那个坝子里面去玩。虽然因为蚊虫很多，所以大家一般都不会怎么玩手机，
1: 对，
0: 都是聊天，然后就会看星空，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1: 仰望星空，
0: 然后大家会抢躺椅，因为躺椅只有那么几把，人又比较多，
1: 对，
0: 就是去抢那些躺椅，因为觉得还是很好玩。
1: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对吧？其实夏天，但是我觉得现在哈，就是叫什么呢？时代的选择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偶尔关掉空调，打开窗户，吹一吹自然的风，听一听窗外的声音。夏天呢，不是热这一个维度，还有雨后泥土的芳香，傍晚天空的渐变色，城市的烟火气，这些可能都是空调房给不了我们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雨后的泥土清香啊，夏天
0: 就很有感受，是不是？
1: 对，夏天不是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嘛，对吧？然后我对于闻了那个就是土地里的那种独特的气味，就是特别是突然天气很热，然后突然下暴雨
0: 啊，
1: 那个土地的味道，我觉得太好闻了
0: 啊！你很喜欢闻那个味道吗？
1: 我觉得很好，很好闻，给我一种莫名的，就是奇怪的一些点。
0: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刚刚你还说到了那个夜市哈，说到夜市，其实夏天哈，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龙虾，
1: 烧烤啤酒小龙虾，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必须有，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啊，坐在。露天的坝子里可能就有点热了，除非在那种凉快的地方。
1: 我昨天前天吧，星期一我就是带孩子一起

0: 就是去吃了那个烧烤，就在外边吃
1: 的烧烤。前天不是星期一，今天都星期四了。
0: 就星期一的时候啊，带孩子去就是
1: 吃烧烤，
0: 就坐在外边。嗯，我觉得确实也很舒服的。
1: 对啊，那种时候是啊，就是其实我前两个礼拜也是约了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各自都带着孩子，然后就去吃那个烧烤啊，感觉也真的很舒服。但是我们没有喝冰啤酒。
0: 要喝点肉，冰啤酒也是很爽的。
1: 是的啊，就是夏天我觉得这些都是必备的。就是啊，虽然你觉得会有一点点的热啊，但是那种热闹和放松真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
0: 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对，很舒服。
0: 对。对
1: 啊，
0: 还有的朋友哈，你说啥？
1: 我觉得在夜市哈，夜市的文化在夏天真的是会到达顶峰。
0: 对呀、
1: 就是除了刚刚说的什么烧烤、小龙虾、啤酒啊、冰啤酒，还有什么凉面呐、凉皮呀、冰粉呐、绿豆汤啊，每一样真的都是夏天，哇，特别好、特别美味的一个东西。
0: 哦，这个确实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特别舒服的，在咱们江津很多朋友都会做的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就傍晚去滨江路啊散散步。
1: 哎，对对对。
0: 吃了饭，
1: 我们都会经常这样。
0: 而且吹了一天的空调，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要休息一
1: 会儿。对，要去出一下汗。
0: 对，然后就把那个。叫什么呢？
1: 小孩啊，反正就带着一家老小啊，一起啊去江边散散步。因为那个太阳落山的那个瞬间，你当时应该要7点多钟了，7点钟左右了，
0: 天还没黑，一般现在晚上天都8点钟才黑了。
1: 对，然后天又没有黑，然后你又可以看太阳落山，然后暑气呢呀也会慢慢的退去，然后江风一吹来，哇，太舒服了。
0: 对对对，
1: 那是我们也是经常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江边吹吹江风，因为冬天你不敢吹会感冒，
0: 对头，
1: 你只有夏天来吹一吹。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哈，夏日哈回忆起来，我就觉得很舒服，很舒适，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叫什么呢？女生的一个烦恼，
1: 烦恼什么烦恼？
0: 夏天很多的，就是要涂一些什么防晒霜啊，
1: 必须的，
0: 还要做一些物理防晒、
1: 是的呢，
0: 我就觉得，
1: 是的呢，我每年都要买很多的防晒的东西，
0: 对，但其实有
1: 还要给孩子买
0: 啊，对啊，对，然后我觉得女生的时候，这种她可能也属于她的一些烦恼，
1: 对，真的，因为本来哈，每天早上出门你就涂个水乳就够了，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就涂个水就可以了，但是为了要防晒，你就需要涂水乳和防晒霜，这三样是就是基本的。有的女生还要复杂一点，还要涂什么精华啊霜啊杂七杂八，然后再涂防晒霜。
0: 对呀、
1: 就每天你必涂防晒霜。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夏天就我们在前面刚才说了，就是蚊虫啊。哇，这个多得不得了啊。你本来是感觉哈，今天打个比方，夏天没有多热哈，就想把窗户打开，结果又蚊子又多。
1: 对。
0: 然后就没办法得关上，关上又不通风不透气，
1: 只有开空调。
0: 空调开了过后呢，又怕那种蚊子又没有飞出去，就准备什么蚊香啊、电蚊拍啊、驱蚊液啊、蚊帐啊，
1: 对，
0: 全部都用上，可是还是会有漏网之鱼，半夜被蚊子咬醒，开灯还要找。哎呀，就是那种。
1: 然后我最近哈、都是怎么样子去驱蚊？就是在睡觉之前，我会把客厅的灯打开，把蚊虫全部吸引到客厅，然后把房间的空调给打开，想的就是把蚊虫给驱出去嘛，就吹出去。
0: 对。
1: 然后我昨天晚上这么干了之后，我想的，100%就没有蚊子了。谁知道还是真的是有漏网之鱼，
0: 要
1: 关键是他还跑得，他飞得特别灵活，打都打不到。但是还好昨天晚上反正没有咬我，但是我不知道咬了孩子没有。
0: 那就
1: 一晚上都睡得很香。
0: 确实啊，那就确实不清楚这个问题了。
1: 对啊，
0: 哎呀，有的时候哈、确实还有的就是有一种什么事情呢，就会就是
1: 我觉得是出汗。
0: 出汗，对吧？
1: 夏天出汗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
0: 很不舒服，我一点都不喜欢。
1: 比如说啊，你挤公交要出汗吧，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愿意去打的士了，走路必出汗，对不对？
0: 对
1: 啊，还有吃饭也要出汗，
0: 没错，
1: 坐着不动也要出汗，
0: 而且出汗有的时候还要选择你穿的那个衣服啊，比如说男。

0: 身上有的时候穿衬衫，
1: 嗯，
0: 哎呀，打湿了那个贴在那个身上啊，我真的我觉得我要炸掉，
1: 而且贴到身上，而且你还很明显就感觉到你身上的那个汗了一片，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我们的这种
1: 夏天
0: 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下哈，这种回忆一下，跟着我们的这种想法来回忆一下我们的这种夏日的这种情况，对吧？
1: 你夏天啊，最喜欢干什么？
0: 没错，
1: 每年夏天你都会干的一件事。
0: 哎，
1: 回忆
0: 一
1: 下小时候。
0: 没错，没错。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首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
1: 嗯，
0: 歌词里面唱着：“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的气息浓浓的才散去。愿每一个夏天都能成为你记忆里独一无二的篇章。”
1: 好了，也愿你的夏天有西瓜，有晚风，有最爱的人。
0: 嗯，好的，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会吧，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

0: 不再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脱发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心里说不出口的烦恼。不管是正值青春的年轻人，还是步入中年的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几乎都在被脱发的问题狠狠困扰。早上起床，枕头上密密麻麻全是掉下来的头发，洗头的时候啊，那更是一抓一大把，下水道口被头发堵得严严实实的，梳头发的时候呢，梳子上缠满发丝儿，轻轻一拉就掉一大撮，看着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发缝越来越宽，发际线不停往后移，额角慢慢光秃，每次照镜子都满心焦虑，甚至啊不敢扎头发，不敢换发型，出门还要刻意遮顶稀疏的头顶，整个人都变得不自信，还总担心自己年纪轻轻就要秃顶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也正在被脱发、掉发、头发稀疏、发际线后移、头油头痒、发丝脆弱易断这些问题给折磨，如果您尝试过很多偏方，买过很多养发产品，却依旧看不到效果，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今天我们就全程聚焦脱发人群专属头发养护，从认清脱发原因，避开养发误区，到日常洗护、饮食调理、作息习惯、头皮按摩、情绪调节、生活细节等方方面面，手把手教大家科学温和落地的养发护发方法，不用去花大把的冤枉钱，坚持下去就能减少掉发，强韧发丝，慢慢养出健康浓密的头发，彻底告别脱发焦虑。今天这期节目啊，都是干货，简单易懂，适合每一位脱发掉发的朋友收藏收听，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同样被脱发困扰的家人朋友，一起来科学养发。我们先来认清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脱发，为什么年纪轻轻头发却留不住。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先搞懂绝大多数人脱发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很多朋友一掉发就觉得是自己天生的发际线高，天生的发质差，没法改变，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正常健康的人每天啊都会掉头发，这是正常现象，每天掉发50到100根，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完全不用焦虑。可一旦每天掉发超过了100根，持续掉1到2个月以上，头发明显变疏，发缝变宽，发际线后退，那就是病理性不良性习惯导致的异常脱发，咱们找准原因，针对性调理，完全可以来改善。来说第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头皮的油脂分泌过剩啊，脂溢性脱发。现在啊，很多年轻人脱发的一个头号的元凶，很多人都是油性头皮，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贴头皮，头皮发痒，长小红疙瘩，头屑呢又是反复不断，油脂大量的堵塞毛囊，让毛囊无法的正常的呼吸，慢慢的会萎缩啊，头发呢就会变得又细又软，一长出来就掉，压根扎根不稳。这种脱发大多都是熬夜、吃油腻性啊，或者是甜食，还有清洁不到位导致的。男生比女生更加常见，女生则容易出现发缝宽大、头顶稀疏。第二个原因呢，是长期熬夜、睡眠严重不足导致的，这是几乎所有脱发人群的一个通病。晚上11点之后啊，还不睡觉，熬夜刷手机，熬夜工作，熬夜追剧，熬夜加班，黑白颠倒，睡眠质量差，失眠多梦，都会直接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影响头皮毛囊的新陈代谢和修复。我们的头皮毛囊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进行自我修复，生发固发，熬夜就是直接切断毛囊的营养供给，让毛囊快速衰老萎缩，掉发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熬夜导致的脱发是最难恢复，掉发最凶猛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情绪长期焦虑紧绷。现在呢，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全职家长，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学习焦虑，工作内卷，生活琐事，情绪内耗，长期紧张烦躁抑郁，胡思乱想，大脑它就会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这会直接导致头皮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毛囊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和营养，出现应激性脱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性掉发。很多人一夜之间大把掉发，就是情绪和压力惹的祸啊。第四个原因呢，是错误的洗护习惯狠狠地损伤了头皮和发丝儿，这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很多人洗头的方式是全错的，用温度过高的热水洗头啊，他觉得这样洗得干净，或者是大力的抓挠头皮，洗发水直接糊在头皮上啊，或者是洗头的频率过高，或者长期不洗头，洗完头用毛巾大力搓啊，头发湿着就睡觉，频繁烫染，天天用高温吹风机扎头发过紧，长期不分界，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每一个其实都在破坏我们头皮的屏障，损伤我们的毛囊，让原本脆弱的头发掉得会越来越多。第五个原因呢，是饮食不均衡，营养严重缺失。现在很多人吃饭全靠外卖，挑食偏食，顿顿重油重盐，天天喝奶茶，吃蛋糕，吃油炸食品，挑食不吃蔬菜，不吃粗粮，不补充蛋白质，身体连基本的营养都跟不上，头皮毛囊更没办法获得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生发必需的营养，头发呢就会变得干枯细软，没有光泽，根部脆弱，轻易就脱落。说白了，头发的就是一个身体营养的晴雨表，营养不良，头发呢必然也不会好。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呢，还有紫外线暴晒呀，长期戴紧绷帽子啊，遗传因素，内分泌失调，气血不足等等，都会来加重脱发。听到这里呢，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的脱发的原因能对应上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头发都是这个后天不良习惯、错误养护啊导致的脱发。只要及时改掉坏习惯，用对科学的养护方法，坚持调理，就能有效的减少掉发，强韧毛囊，根本不用过度的焦虑。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本期节目最核心的内容了，就是脱发人群从头到脚的科学养发护发全攻略，每一点咱们都要牢记坚持，没有复杂的操作，全是日常就能做到的小事儿，坚持那么一两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掉发量大幅减少。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点，咱们要用对正确的洗头方法，呵护头皮毛囊，这是养发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头皮呢，就是咱们头发生长的土壤，脱发的朋友头皮本身啊，可能就会脆弱敏感，洗头一旦出错，所有养护都是白费。首先咱们要控制一个洗头的频率，油性头皮夏天出汗多，咱们隔一天洗一次头，千万不要天天洗，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油脂屏障，让头皮越洗越油。如果您是干性中性的头皮哈，没那么油的朋友，那么咱们就两到三天洗一次头，绝对不要因为怕掉发就长期不洗头，油脂灰尘污垢堵塞毛囊以后呢，也会加重脱发。然后咱们来说一下刚才强调的洗头的水温，咱们严格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和我们的体温接近啊，就是微微高一点，拒绝用滚烫的热水来洗头，热水呢也会烫伤头皮，刺激油脂分泌，加重头油头痒，也不能用凉水去洗头，这会刺激头皮血管的收缩，影响血液循环，对头发来说也是不利的。洗头发时，洗发水呢，咱们也不要直接糊在头皮上，一定要先在手心加清水搓揉出丰富绵密的泡沫，再把泡沫抹在头发和头皮上，绝对禁止把洗发水直接挤在头皮上搓揉。高浓度的洗发水成分直接刺激头皮，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堵塞毛孔，这是很多人一直啊都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错误的习惯。接着来说清洗啊，咱们清洗的时候用指腹哈，用咱们的指腹轻轻的

按摩头皮，千万哈不要用啊那种指甲啊大力的来抓挠头皮，指甲特别的尖锐，很容易抓伤头皮，引发炎症、毛囊炎，加重掉发。顺着头发纹路，咱们轻轻按摩清洗，把头皮的油脂污垢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发丝部分轻轻带过，不用反复揉搓啊。所以说呢，这个清洗呢，咱们也要注意。真的很多朋友哈，我发现喜欢用这个指甲来抠咱们的头发和头皮，这是特别伤害我们头发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习惯。还有洗头的时间咱们要控制好，一般在5到10分钟，不要长时间洗头。洗完之后用干净的干毛巾轻轻的按压，吸干头发水分，不要用毛巾大力的去揉搓啊，拧搅发丝儿。脆弱的发丝儿很容易断裂脱落，尽量用低温档吹风机吹头发，先吹头皮再吹发丝儿，吹到7-8分干就可以了，不要完全吹干，更不要用高温热风直接吹头皮，也不要湿着头发睡觉。这个湿气侵入头皮会损伤毛囊，还会引发头痛等问题啊，特别的严重。另外，头发稀疏的朋友尽量减少烫染次数，一年最好就一次就行了，千万别超过一次。这个烫染剂里的化学物质会直接腐蚀发丝，破坏毛囊，让头发变得干枯易断，加速脱落，能不烫染就坚决不烫染。平时不要扎过紧的高马尾、丸子头，不要用力拉扯头发，发际线位置长期被拉扯就会出现牵引性脱发，发际线只会越来越高。尽量定期更换头发的分缝线，长期固定一个分缝，分缝位置就会长期暴露受压迫，会越来越宽，变成永久性稀疏。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各项咱们防止脱发掉发的小妙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呀，是各项咱们防止脱发掉发的生活小妙招。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洗发水的精准选择。选洗发水一定要精准，脱发朋友要避开几类洗发水，那就是含强刺激防腐性、含大量皂基、还有含强效控油酒精、香味过于浓烈、强效去屑类的刺激性洗发水。咱们优先选择温和无刺激、氨基酸表活或这个修护头皮、强韧发根、控油舒缓的专业养发洗发水。油性头皮咱们首选控油舒缓的啊，干性头皮咱们选择保湿修护的，头屑多头皮敏感的选择温和修护的。不要盲目听信防发脱发特效洗发水，没有任何一款洗发水能瞬间生发，温和养护头皮才是咱们要遵循的根本。第二点，除了选好这个洗发水以外，咱们还要吃对养发的食物，咱们由内而外补充营养，从根源上来强固咱们的发根。头发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角蛋白，想要减少掉发、生发、养发，必须给身体和毛囊补充充足的营养，靠食补啊来调理，安全呢又有效。脱发的朋友要牢记多吃少吃忌口三大饮食原则。首先是必吃类、多吃类的东西，日常的三餐一定要多安排。第一类就是高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是生发的基础，咱们多吃瘦肉、牛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鸡胸肉，每天保证足量的蛋白质摄入，让发根长得更粗壮。第二类呢是黑色养发的食材，中医常说以黑养黑，那么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黑芝麻、黑豆、黑米、核桃、桑葚、枸杞，这都是养发的佳品。每天咱们吃上一小把原味坚果，喝一杯黑豆豆浆，吃点黑芝麻糊来补益气血、滋养毛囊。第三类要多吃的呢是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芹菜、胡萝卜、苹果、橙子、猕猴桃、蓝莓，可以补充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调节头皮分泌的这个油脂，改善头皮的健康。第四类那就是含铁锌元素多的食物，比如红枣、花生、动物肝脏，来改善气血不足，避免气血虚亏导致的脱发，尤其适合女生的经期、产后脱发的调节。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定要忌口少吃的食物啊。刚才说的是一定要多吃的食物、必吃的食物，脱发人群要严格戒掉的食物有高糖食物、油炸食品、辛辣刺激食物、重油重盐食物、奶茶蛋糕、碳酸饮料、咖啡还有浓茶。过量的糖分、油脂、盐分会加重身体内分泌紊乱，加速头皮油脂的分泌，堵塞毛囊，让脱发越来越严重。饮食尽量清淡，多吃粗粮，少油少盐，三餐规律，不要节食减肥。很多女生过度节食、快速减肥，导致营养大量流失，引发大面积掉发，得不偿失。健康呢，永远是比身材更加重要的。食补养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刻意大补，坚持三餐的规律，营养的均衡，戒掉垃圾食品，慢慢调理身体，毛囊的营养充足了，头发呢也就自然会变得粗壮了，掉发量也会大幅减少。第三点，我们还要改掉一个熬夜的恶习，保证充足的睡眠，给毛囊修复时间。我想跟所有的脱发朋友说，熬夜是咱们脱发的天敌。在上一板块也说到，
3: 这再贵的养发产品都抵不上早睡早起。长期熬夜是摧毁毛囊最快的方式，再健康的毛囊也经不住咱们天天熬夜的消耗。从现在开始养成晚上11点前入睡，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的作息习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咱们毛囊哈修复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它产生新陈代谢还有生发固发的黄金时段。这个时间段进入深度睡眠，才能让毛囊得到充分的滋养。
2: 那又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自己失眠睡不着，睡前一小时，咱们尽量的啊，就来克服一下，改掉一下以前的习惯。咱们放下手机，关掉电脑，不要刷短视频，不要看刺激性内容，不要胡思乱想，可以听听轻音乐，泡泡脚，看看书，放松大脑的神经。睡前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喝太多水，不做剧烈运动，慢慢调整睡眠的节律，改善失眠问题。别再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熬夜，咱们每天坚持早睡，你会发现不仅咱们脱发减少了，皮肤还变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会焕然一新，这是最不花钱最有效的养发的方法。第四点，咱们还要学会调节好情绪来释放压力，告别焦虑性脱发。十拖九焦虑，压力大情绪差是脱发的隐形杀手。很多时候啊，你越焦虑越掉发，越在意掉发，掉的就越严重，就陷入了焦虑掉发更焦虑掉发更严重的死循环。我们要学会放平心态，接纳自己的脱发问题，不要过度内耗，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因为脱发自我否定。精神呢越紧绷，头皮呢越紧张，毛囊呢就会越萎缩。平时学会释放压力，上班族、学生党、工作学习间隙抬头多放松，深呼吸，远离负面情绪。咱们空余时间多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做一做运动，遇到烦心事呢及时倾诉，不要憋在心里，保持心情的舒畅，心态的平和，让身体和头皮都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头皮的血液循环顺畅了，毛囊呢才能健康生发，从根源来缓解压力性脱发。还有呢，咱们可以给这个头皮做一些按摩，比如说头皮血液循环差，毛囊供血不足啊，这个也是头发稀疏掉发多的重要原因。每天花五到十分钟，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头皮按摩，不用花钱就能疏通经络，滋养毛囊，有效的防脱固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易学的按摩手法吧，咱们双手五指分开，用指腹来贴住您的头皮，从额头发际线的位置，从向后脑勺方向轻轻的啊，咱们做一个按压打圈按摩，再从头顶向两侧太阳穴按摩，全程用指腹，力度轻柔，每次按摩个五到十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也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梳来按摩啊，轻轻梳理头皮，顺着头皮慢慢梳理，不要用力拉扯，每天梳100下，疏通头皮气血，改善头皮的供血，唤醒毛囊的收缩啊，不仅能够减少掉发，还能缓解头痛头晕，还有大脑疲劳，还能够改善睡眠。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辟几个谣啊。

在这个脱发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会信了一些谣言啊，这些误区呢千万不要去踩。第一呢，就是有人相信这个生姜擦头皮、盐水洗头、白醋洗头等民间偏方。其实这个生姜里的姜辣素会强烈刺激头皮，灼伤头皮，破坏毛囊，加重脱发。盐水白醋也会刺激头皮的屏障，毫无养发效果，反而伤头皮。这个误区啊，这个雷千万不要踩。第二呢，千万不要迷信天价的防脱精华、速效生发产品，没有任何产品能够一夜间生发、一周防脱。凡是宣称速效生发、根治脱发的产品，全是智商税，千万别去花那个冤枉钱。第三点，不要天天洗头，过度清洁，也不要长期不洗头，极端的清洁方式呢，都会损伤头皮。还有，不要这个频繁的使用发胶、发蜡、定型产品，这些里面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堵塞毛囊。还有，不要盲目乱吃药、乱用偏方，病理性脱发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不要强行的啊来进行一些啊医药上的调理。那么头发呢，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好好对待它，它自然会慢慢的恢复健康浓密。别再为脱发烦恼，别在于急于求成，用科学的方法，温和的养护，守住自己的秀发，慢慢的来养出浓密的黑发，重拾自信与从容。好了，本期呢关于脱发人群的头皮养护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这今天的节目啊，全是接地气儿、易操作的实用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被脱发掉发困扰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健康放在首位，远离脱发困扰，拥有一头浓密顺柔健康的秀发，自信从容地面对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向往乡村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您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频率，我们的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欢迎您一起来收听九八七在路上。首先今天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都说呀，咱们打工人呢，在某一个地方哈，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缴了社保医保，当我们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可能需要迁移到其他的地方去，或者说要回老家去，我们在外地打拼的这份医保和社保待遇以及享受的一些公共服务，能不能跟随着我们人进行一些迁移呢？在以往呢，这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儿，很多人呢就觉得，我从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很大的一些贡献啊。我们在这个城市缴了医保社保以后呢，享受了一些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享受的一些待遇，然后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呢往往不接受咱们啊。你想要什么医保社保这些想都别想，他只想要你的人，却不想给你提供本地人的这种公共服务。往往是在北上广深一些大城市啊，往往就存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歧视的现象。但是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根据户籍所带来的一些公共服务的局面有望打开了。最近呢，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聚焦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咱们国家在城里头居住生活，但是还没有在当地落户的群众已经超过了2亿5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很多人呢可能是出于求学，可能是出于工作等等一些原因，这种流动人口在整个中国，它是就是城镇的哈，户口的城镇的这种是2亿5000万人，那么进城的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就达到了1亿7000万，还有其他一部分的是8000万人，这是国家最近印发的这个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是针对这2亿5000万人来进行制定的一个专门文件。这个文件围绕的是什么呢？围绕的是这些打工人们，这些流动人口啊，他的常住地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平台，这样的一个专门性的文件，这是国家首次出台的一个专门性文件。以往呢，我们要读书要工作被一个户口簿给困住了啊，你不是本地人，你享受不到本地的公共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啥的啊。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这是非常受限制的一件事情。这个户口本呢，它的实施大概是有65年的时间，在极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口的这样的一些自由的一些流动。很多人因为享受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外地方去，享受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些公共服务，所以导致他们在孩子的教育啊、就医啊、养老啊等话题都遭遇了很多的一些地区歧视。中央呢一再强调说，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

是基本上这个户口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淡化。以后是什么呢？这些什么钱呢、物啊、财政的拨款呢、你这个地方的土地划拨呀，都是跟着人走的，意味着你这个地方每年净流入的人口多了，那财政就给你多拨点钱。包括呢什么医保社保呀，这些还包括呢你的土地要进行一个拓展啊、也是财政部也会根据你本省本市的相对净流入人口的一些数量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划拨。这就是跟着人走啊，人财物人地钱挂钩的一个机制。所以以前执行了65年的这个户口本应该是逐渐的寿终正寝了，靠着户口本来套住一些人，让他们不要到处跑，不要到处流动，这个落后的管理制度应该逐渐的淡出历史的长河。那这次国务院印发的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它聚焦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基本上呢就是提高了我们这个就是聚焦的是我们普通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些民生问题，特别是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实施意见呢它聚焦的是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的是痛点难点问题。另外它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同时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聚焦因地制宜推进，来着力分类有序实施。首先在谈到促进公平便捷方面呢，也不能够忽视目前的一些现实问题哈。我们都知道像一线城市的话，因为它的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啊工资待遇还比较好，很多的外地人呢都跑到一线城市去打工。但是呢打工个10年20年，发现这个城市我要落户给我们打工人设置了很高的一些门槛。在咱们有的时候比方说20几岁出去打工，30几岁了有了孩子，要想读书的话，你要读那种好的公办学校是读不着的，你只能读那种相对比较差一点的，教育资源比较差一点的学校。就有的时候呢父母觉得把孩子带在身边啊，可能享受不到好的资源，老家可能还能享受，被迫的让孩子不能够跟着自己一起打工，所以这些孩子也被迫成为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他最需要父母的这10年20年，父母不在身边，也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伤痛。这些原本由社会承担的一些社会问题，却由家长独自咀嚼，这个改革发展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阵痛。所以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一些城市，供需矛盾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国家也提到了要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你呢是什么博士啊，你是什么高级职称的呀，你到那些大城市去呢，人家是会给予你什么各种补贴的，什么引进人才各种补贴，买房子你的子女入学等等都是大开绿灯，但你既不是所谓的人才，又不是什么高级职称，又不是什么高学历的，你的孩子要想享受你打工这个地方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没得说，没门儿，没地儿去，更别说你的享受公共服务啊，什么医疗啊，那个社保啊等等啊，很多城市是不接受这些打工人的，可以接受你来打工，但是你要享受本地人的这些服务，没门儿。所以就提到了在人才流入城市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不得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等条件，这是促进每个在这个城市打工的打工人们，不管你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都应该公平享有当地的公共服务。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提高了便利性，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可持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方说我在上海打工了10年20年，我在上海交了社保医保，以前呢我想到老家回重庆来啊，子女要读书了嘛，或者要照

顾我年迈的父母，或者说呢我稍微挣了点钱也想回乡创业啥的。然后呢回到重庆呢，发现啊重庆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这个医保社保不认啊、咱们重庆的那个什么咱们学习那个孩子要入学可能也享受不到较好的这种公立学校的资源，那可能只能是那种稍微偏远一点的那种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学校。所以这种明显的带有这种就业歧视的地域歧视的，本来我还是重庆的本地人的，只不过呢是回到到外地去打工了一二十年，但是回到家乡发现这个门槛那个门槛让很多打工人非常的头疼。所以以后呢要实现的是流动人口走到哪儿打工，他的医保社保待遇要跟着他，他依然是能够和本地人一样的享受当地的无差别的这种公共服务，包括他的子女要入学呀要看病啊等等。这个是资源跟着流动人口走，而不是说流动人口跟着户口本走。公共服务呢应该是随人走，在国务院颁布的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就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在常住地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会逐步的推广，不断的扩大它的实施范围。还是刚才那个话题，我在上海工作十年二十年了哈，我只是打个比方，某一个打工人在上海工作十年二十年了，在上海呢也是享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积分，但是发现呢以前你这些工作积分啊这些年限呢是不能够转到自己的家乡去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回到本地就格式化了，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这样很多的打工人非常的无语啊。我在其他地方工作贡献，那也再是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你不能够两个地方存在着一些地域歧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以后是逐渐的去打破。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二十年，取得了虽然是外来人口，取得了这座城市的一些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如果说哪天你到福建去，你到湖南去啊，这些积分是可以转换到你到福建湖南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年限是可以跟着人走的。那么具体的来讲，在财政方面的国家就提到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一听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意味着人口净流量多的一些地方财政是加大支持力度的，意味着你这个城市不只是这个流动人口不怎么来，你的流动人口还在往外走，那财政资金也是划拨比较少的。这是在财政方面的一些倾斜，那么在用地方面呢也是跟着人口走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在民生用地方面的指标国家也会根据人口的流量来进行一些扩大，进行一些转换，所以对于流入地城市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在设施方面呢也推动按照常住人口的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比方说这个地方像深圳这个地方，最近是在2025年，它是全国净流入人口的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夺得了这样的一些桂冠。为什么呢？深圳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外来城市，相对来说它不那么的排外，而且还出台了很多的刺激人口到深圳来打工的一些政策，它不只是针对我们的什么博士啊、硕士啊，还也不只是针对什么高学历呀、也不只是针对什么高职称啊，还针对的是普通的打工人。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你到深圳依然是能够享受当地的一些公共服务。所以，而且深圳打工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大家都知道吧？在深圳有很多的一些装配。还有外贸一些企业，所以对于打工人来说找工作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工资还比较可观的。所以它既没有人口的这些很多的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而且呢机会也比较多，挣钱也比较多。哎，动物都知道哈，哪儿水多就往哪儿跑，哪儿食物多就往哪儿走，哪儿水多哪儿食物多自然的就会生孩子下崽儿啊，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的，这还用说吗？所以国家的政策呢，也是根据

你这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多，给你多一点财政资金，多划一点地，你这个地方可能地铁呢要修得多一点，医院小学校要修得多一点，就是这个道理。教育部呢，针对每一个留守儿童，特别是不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这种，也要加强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以前呢，我们就是内陆地区的人前往沿海地区或者是北上广哈一些地方，你要想拥有什么优质的教育资源，读那些公办的教学校没门的，找不着地儿，根本不会针对你外地人，你只能是在城乡结合部稍微次一点或者更次一点的学校，叫什么呢，叫流动人口啊，学校的师资配备也没有那么好。目前来讲呢，教育部呢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努力的去满足随迁子女的入学请求，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的就学。比方说有深圳这个地方呢，他以前外来人口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子女跟随父母来到深圳打工，就发现深圳的这个学校不多，学位比较少，孩子们来了以后没书读，那只能回到他的老家去，那回到老家必然就成为了留守儿童了。和父母这样的一些两地相隔，在养育啊教育方面，这个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些拉扯，很大的一些张力。我们也知道留守儿童长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这样的孩子多了以后，对社会它不是一种祝福啊，它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比方说有心理问题的一些孩子没有及时的去进行一些治愈啊，进行一些治疗啊等等啊。所以呢，国家教育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的为进入流入地的一些城市创造更多的一些学位，修建更多的一些学校。打个比方说，还是以深圳来举例子，深圳在以前的话也是它的流动人口不多的时候学位比较紧张，后来发现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不停地修学校啊，不停地去建学校，所以就产生了学位多了以后呢，让在深圳打工的打工人也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虽然说钱儿不太多，比起在老家打工也多不了几个子儿，但是呢毕竟孩子在身边，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一种安慰啊。这个是免得产生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那财政部就提到了，努力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简化流程，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不要再说只有本地人能够享受你当地的一些教育资源，流动人口就享受不了。两为主，就是以流动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啊，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两纳入指的是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计划和财政的保障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实行随迁子女仅凭这个居住证就可以入学，强化数字赋能，升级国家中小学籍的管理系统，大幅度的缩短学籍的注册和跨省转学的时间，让随迁子女的入学更加的便捷通畅。接下来的话，财政那个教育部呢还会落实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具体的举措就包括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常住人口多，这个教育服务是和它进行挂钩的。科学调整中小学的布局，当你这个地方的外来人口多了，你小学的人口多了就新修的小学多一点，高中的人口多了就新修高中的学校多一点，挂钩就是这个意思。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有的地方由于人口比较少，特别是读书的孩子比较少，很多的一些县级高中啊，它人口少了以后呢，孩子少了以后呢，它会不断的合并。那合并以后呢，意味着有的孩子可能要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读书了，而且呢老师呢他也在流失，不止学生流失，所以县域高中基本上是包含了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群的这个就读的一个学校。真正的考北大清华的都是大部分为国外做贡献了，很多都跑到国外去了，真正县域高中就读的大部分来讲都是在本地打工，

本地工作的，所以县与高中的这个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本国的公民的素质。刚才提到呢，是在教育这个口啊做出的一些调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医保方面的一些举措。在这份文件当中就提到了，国家医保局就提到了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有医保。意见提出加力落实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达到90%以上。特别是这样，很多的一些咱们在外地打工的一些打工人呢，在这个打工地缴了很多年的钱，然后呢又转换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了，发现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呢，他的医保因为是跨省跨地域结算非常的不方便，那医保没有联网的话，他这个医保里的钱在他第二个地方打工的时候呢，不管是拿药生病看病用不出来，哎呦这就尴尬了。所以国家呢是鼓励这样的一个跨省结算要达到90%以上，而且在未来希望实现100%。跨省结算呢减少参保群众跑腿儿、垫资等一些负担，你这个小病垫个几千块还行，那如果是大病那上万，对于打工人来说也不容易啊。所以目前来讲，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呢已经覆盖到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达到90%以上，切实打通就医特别是异地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来保障群众的就医需求。我这个医保卡里的钱用不出来用不了，为啥呢？因为我的参保地和我的用医保的这个地方是两个地方，所以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些地域歧视啊，或者说国家的一些什么大数据啊这些没有开通，导致呢我在北、哎、别我不知道现在海南有没有进行这个跨省结算了，比方说我在重庆的这个医保卡在海南买个什么普通的药品它都用不了，没用没联网。哎呦我在想哈，这个海南已经是什么呢，通关的这个城市了，争取要把它打造成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些购物城市，居然在国内这个医保都还没有联网，你让我当然了十几块二三十块钱这个小钱我就掏了。那如果说真的有朋友在海南得了大病要住院开刀啥的啊，那在咱们重庆的这个医保卡里的钱还用不出来，那咋办呢？那不是还得自己垫资吗？这种垫资要牵涉到跨省结算非常的复杂，所以这样的一个障碍是应该逐渐的去打通的。不只是我们的群众打工人这样的异地就医应该打通通道，在我们的外地户籍儿童也是应该打通这个通道。为了切实保障外地户籍的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重点群体的参保权利，国家医保局呢就提到了将畅通线上线下参保登记渠道，群众呢可以线上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渠道提交参保材料，线下呢可以在学校的这个地方，还有社区医保服务站以及政务服务大厅就近办理咱们这个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一个参保的一些权利。外地户籍的儿童，您凭您的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以后，也会享受到与常住地本地户口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参保待遇，普遍呢涵盖了门诊、住院、门诊的这个慢特病等等全部保障范围。在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将会扩大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医保卡跨省结算，它不是从技术层面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而是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啊。比方说咱们重庆这个钱在上海海南就用不了，那可能是重庆和海南这两个地方不知道是哪一方出于这个地方保护主义，把这个钱死抠抠的抠在那儿，就不准流出去。
那你这样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好操作的话，那我这个卡里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缴呢？啊，我可能不缴，我可能就买商业保险，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缴了一二十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去旅游或者打工，这个钱用不了，那我何为什么一定要缴呢？好，刚才提到的是关于医保怠于报销跨省结算，要打通相关的一些限制啊，突破这个地方保护主义的这个条条框框。再来说说咱们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矛盾啊，解决就业矛盾呢是十五五就业工作的重要的着力点。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提到了要采取措施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家门口就建立很多的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十五分钟的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来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的现场招聘会，就是努力的为打工人制造很多打工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吧，招聘会也行，怎么怎么的，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咱们凭自己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挣钱，我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缴纳社保医保，是吧？你这个机会都不没有，我为什么说一定要留在你这个地方呢？人始终是往高处走的，水才往低处流呢。另外在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方面呢，也是会建立起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照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我们就业援助对象的需求制定一对一的就业帮扶方案，为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的岗位援助，保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是的，一个家庭啊，他一个人都没上班，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的经济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紧张。在家庭当中人人都有工作，他不只是工作，他不只是我们养家糊口的这个基本的手段，更是我们保持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一种手段呢。除开是少部分那种好吃懒做的人，不劳而获的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能够有一份那个收入，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收入呢我能够活下去，同时呢能够一些结余让我在我的体现作为人的价值和一些尊严。那既然外来人口多了以后，你这个住房保障不了，动不动就是几万平米，几万块钱一平米的价格，十几万一平米的价格，让咱们的打工人怎么受得了？所以关于公租房的供应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08年到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了大概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去年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呢，也是结合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还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估计呢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这个农民工已经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咱们江津也有啊，巴不得呢就是让每一个在城市打工的这些农民工，毕竟这个收入来源有限，你房子他买不起，但是你必须让他有地儿可以住啊！你要像在外头这个七八十个平方都一两千的这个价格，他也租不起。所以城市提供的公租房在一定的程度上很大的满足了咱们农民工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外来人口比较多了，你统一的都是那个一线城市的这样的让人咋舌的房价，大家也住不起呀，你这个房价住不起，我居住成本租房子也贵啊，那居住成本高了以后呢，我在这个城市也待不下去，所以公租房应该根据咱们市民的一些经济条件以及流动人口的一些数量进行规划性的一些递增。
啊。具体的来讲呢，就是这么几个方面啊。那么国务院目前印发的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话，确实在人才的引荐，以前的引进呢，就是打破了人

0: 排的一些条条框框，不是说这个外地你要想吸引人才，你只针对什么什么职称啊、学历啊、纳税纳得多的有钱人做生意的大开大门啊，你这个什么普通的劳动者你就把门关得紧紧的，人家也进不来。首先就是这份文件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些条条框框，说到了就是积分制门槛不能够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一些限制条件，人家要来你就应该去接纳别人，要区分梯度供应和人才引进措施啊。人才引进那是人才引进这个政策，那梯度供应又是梯度供应的政策，意思是说呢，这次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意见基本保障的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而不是说针对那些精英针对那学历高的缴税缴得多的大老板以及职称比较高的人，他不是只给高学历高数人群的一个锦上添花，而是一个保基本。政策发布以后呢，确实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公众，确实我们发现哈，这个政策给到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不再是跟着户口本走。户口本已经是实行了60来年，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流动人口的一个自由的流动。以前呢，那个户籍啊把人套住了，医保社保把人套住了，教育把人套住了，住房把人给套住了，就因为我们的户口本上不是我们打工地的这个户口所在地，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给人才的自由流动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束缚。国家现在出台这个文件就是打破这些束缚，背后的用意就是回归到人本本位。过去几十年，户口是分配社会福利的钥匙，手握一张城市户口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但是现在基本盘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的家庭目前是持续的小型化，意味着单人和双人家庭占比大量的上升，人口的社会属性不断的增强，这样的一个户均人口断崖式的下跌，让人成为了真正稀缺的资源。我记得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领导啊，很多一些老板都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现在大家意识到了吧，缺的还是人。人他不是牛马，不是韭菜，而是社会的财富。人变成了真正稀缺的资源，因为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老年人越来越多，新生儿年轻人越来越少。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有 AI 有机器人，但是绝大多数目前来讲啊，还是需要人来去做这些工作的。所以被户口挡在了公共服务之外，你这个城市不欢迎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还不赖去呢，但是你不欢迎其他的城市欢迎呢。所以我们发现像深圳这个地方呢，在去年是净流入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啊，人口多了，自然它的社保资金就充足，医保资金就充足，人家还为这些流动人口增设了很多的一些学校，让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也能够在当地入学啊。你深圳这个真的值得全国所有的城市效仿。现在我们的增长逻辑已经是变了，从把人当作本到把人当作资产，人往哪里流，资本、产业、财富就往哪里去。户口的一个松绑有助于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重构。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呢，现在有的地方呢，国家不给政策，那地方的政策呢，就是这种有点地域歧视，你本外地人你就享受不了本地的一些社会资源、公共服务，所以目前呢，就是给这些条条框框来进行一些松绑，给我们普通人来开启公共服务兜底的模式。希望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国务院出台这份意见呢，我不知道大家啊，我说清楚了没有，大家听懂了没有啊，这是针对我们普通打工人天大的利好的福利好消息啊。以前我们要想去往外地啊，特别是你是农村户口啊，你又是不是什么北上广深这个户口啊，不是沿海城市的户口，非常受到歧视。你的孩子要想就读当地的一些好学校读不着，你的这个在城市里头打工积攒了一些积分，你的那个什么社保医保这些换到另外一个城市还用不了，这是让人非常头疼生气的一件事。以后在这些 都逐渐的打破，所以我们的观念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既然国家的红头文件已经给到了，相信各地政府呢可能也在挖空心思来挖人了哈，因为这个财政资金就是进人口流入多的地方，财政资金往哪儿倾斜，那各地可能也会出台很多的政策来抓人来挖人了。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时快翻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2: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1: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5: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6: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买了新房子，可能您还着急着装修，没考虑装修这回事儿，突然就接到了很多莫名的电话，说张三呐、李四啊，你家里头买了新房啊，咱们这个房屋的一些建筑材料，地板砖要不要看看，然后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咱们这个家具要不要看看，再过一段时间接到电话说灯具要不要看看，你会不胜其烦啊，你都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怎么去泄露出去的，根本就没跟这些建材呀、咱们的一些家具商人联系，他怎么就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呢？当你去问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就支支吾吾的，要么就说哎朋友介绍的，怎么怎么的，就糊弄过去了。所以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公民的个人隐私，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些泄露数据的话，我们找什么地方去进行索赔，找什么地方进行申诉，那对方又藏在什么角落呢？最近呢，四川成都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破获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打掉了房产家装领域信息泄露，贩卖黑灰产，来守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在今年的3月份，四川成都网安民警巡查发现，有人通过网络批量售卖成都各个小区的业主信息，他可以精准的查询姓名、

电话房产详情，警方立刻溯源深挖，锁定了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经查，这条黑灰产它的团伙层级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源头窃取、中间倒卖、下游使用的全链条违法模式，把这个犯罪团伙给一网打尽了。发现呢，它是怎么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流程呢？首先呢，不动产行业的内鬼，就是卖房子的哈，这些人，就是本公司的人，何某超、叶某利用工作职务之便，非法窃取海量不动产和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然后呢，于某等多名中间商承接泄露的数据，通过多层流转、加价倒卖的方式非法牟利。那在下游的话，大量的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人员批量购买涉案信息，用于商业精准营销活动。这样的案子涉案的信息超过了130多万条，涉案的资金达到了160万元，危害范围之广，社会影响非常恶劣。所以从成都的网警破获的这起案例啊，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信息大概是怎么流通出去、被泄露出去的。就是卖房子的开发商给泄露出去的，然后呢，他再通过中间商转卖数据，再来卖给那些房产中介。房产中介还有那个什么卖房子的呀，那个叫什么，家装的一些产业呀，建材一些产业，就是这么三个层级。哎呦，这可生气了哈！咱们公民的信息都是，像我们手机上的信息都是小心呵护，谁想到啊，你在买房子登记电话号码的时候呢，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就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出卖了。你卖的什么房子，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啊，这些什么都一目了然，几栋几号都清楚。就在4月8号呢，警方开展了集中声网，一举抓获违法犯罪人员56人。我们以前哈就觉得这些信息给泄露出去呢，不知道应该去找谁，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找谁了吧。在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泄露数据的人他不能够任我们咬咬牙齿就行了，他还应该付出犯罪的代价。抓获的这11名主要涉案人员都是信息源头的窃取者，还有的是信息倒卖的中间商啊，以及呢相关产业链条的一些关键人员，已经触犯了共和国刑法253条之一，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警方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45名涉案人员为下游非法购买、违规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些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者，他的行为呢也是违反了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行政法规，公安局对他们做出的是行政处罚。根据情节的严重，有的是上刑法，有的是上行政处罚，虽然他的处罚不一样，但是都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你是房地产的开发商的销售人员，或者你是房产中介等等，你参与了泄露公民信息，你就会违反法律。根据情节轻重，有的触犯刑法，有的是面临行政处罚。绝对不是说一方面把人的信息泄露出去了，你把钱给捞了，利益给捞了，然后呢还逃之夭夭的躺在那儿啊数钱呢，这种人是应该接受法律的处罚的。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买了房子以后，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去接到那个什么买婴儿床的电话，连你是不是有宝宝，是不是要生产，这些都知道。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家装的一些电话，买什么家具的一些电话，天然气燃气灶这些电话，为什么你会收到？就是这一个一个的破口，一个一个的漏洞，把咱们的信息一步步的泄露出去了。这个呀，靠咱们公民自己去维权，你要拿出证据啊，是吧？咱们没证据，法治社会没证据怎么说话呢？靠公民个人维权这个难度还比较大，所以希望我们啊，不管是网监部门还是我们的公安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看到了吧？这个是刑法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贩卖个人信息的，这个是要抓进大牢里头，要蹲监狱，还要处罚金的。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存储、买卖、传播、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即或是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非法购买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并且开展商业营销的行为，仍然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就刚才提到的那些房地产的中介、卖房子的中介，还有什么家装产业这些人员，你虽然不是你贩卖的，你是买这个信息的，也会受到相关的行政处罚，没有一个人逃得脱的。毕竟从法律层面来讲，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窃取、出售、提供、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都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因此建议我们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您是房地产的中介，您还是家装产业，还是建材市场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房地产的开发商的销售人员等等，都务必严守法律的底线，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否则呢您真的是有可能被警察给找上门来啊，特别是这样的是数据信息比较大的时候呢，那真的就触犯了刑法了。是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在现代社会呢，新手的爸爸妈妈们掌握的一些网络知识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 AI 如此的普遍，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去问 AI 呢也是给到了我们满满的情绪价值哈，经常鼓励啥的知识啥的呢，让我们对 AI 提供的内容深信不疑。但是有的事情 AI 它只能做一个参考，千万不能说你就信进去了。比方说带孩子、养育孩子啊，在广西呢有一对夫妇听了豆瓣的建议，给婴儿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导致孩子呢每次都饿得不得了，然后呢把孩子送到医院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这个喂养量达不到孩子的生长需求啊，这个傻爸傻妈们啊，孩子体重一斤没长，孩子饿的，所以才会哭闹不止。但是呢这个新手爸爸妈妈说，我们明明问了是豆包啊，豆包这高科技应该相信的。但是啊，豆包也好， Kimi 也好， DeepSeek 也好啊，所有的一些 AI 它提供的信息它只是一个参考，很多人还拿着这个 AI 去看病的啊，结果呢吃了药，结果也什么那个豆包上提供的这些药也不靠谱。所以对于这个 AI 的一些使用呢，咱们心里头还应该有个底，你 AI 啥都解决了，咱们要医生干嘛呢，是吧？你问 AI 你看看这个问出问题了吧，你找 AI 去索赔吧，你找医生问出问题了，那医生还有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权限，你找 AI 去索赔， AI 理你吗？所以我们对养孩子这块啊，健康这块的话， AI 只是一个参考，我们还是要相信医生。当然呢您觉得我了解一些知识这是没得错，但是最终还是请你把决策权交给医生。这个新手爸爸妈妈们毕竟是第一次养孩子，缺乏一些经验，正因为如此要听听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那除了 AI 来管孩子啊，有的是喂奶呀，有的是进行心理咨询以外呢， AI它的一个使用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它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什么时候都能给你解答。比方说这段时间即将要高考了，有的人呢就担心呢在高考期间咱们这个题有的人给漏出去了啊，在考场外有人就根据这个题来进行一个 AI 的解答吧，是不是能找到标准答案呢？哎，你能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目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被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就在前不久记者咨询了多家 AI 平台，
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将会被禁用，具体的情况呢要以当地的页面显示为准。除此以外，腾讯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哎，别说是今年，就是在去年高考期间，咱们的这个元宝啊就明确不能够答题了。百度呢也表示说，暂未收到高

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信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被限制。早在去年的六月份，阿里通义 APP 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间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夸克 APP 也表示说，在高考考试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的图片。豆瓣 APP 也能够识别普通风景图片，但是输入考试相关题目显示说图片内容不合规呀，上传失败呀。在 Kimi 上输入随意照片，那同样也显示为了保证高考的一个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间段无法使用。那这个可以理解哈，大家都在这个高考期间在各大 AI 上去查那高考的这个公平性公正性怎么去进行体现的，所以咱们这个各大 AI 平台出台的这些措施呢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怕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影响高考的一些公正。很多人也担心，哎呦，现在呢你这个考生在考场啊还想利用 AI 来查什么标准答案，想都别想。高考附近呢，这个考场附近的那些信号流量也好 ，AI 也好，WiFi 也好，都是给屏蔽了的，你查是查不到的。你不管是外头的人，查到这个图案，查到这个答案，往里头考生送，他是接受不到的。里头的考生，你要发送这个图片，发送这些题，你也发送不出去。所以有没有 AI 的这个高考期间查询答题功能，其实无所谓了。教育部呢在去年高考前夕还发布了一个相关的提醒，就提到 AI 押题想都别想哈，你是押不了的。部分商家呢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宣称呢自己这个 AI 呢有精准押题操作、明示押题、 AI 押题等一些虚假的宣传手段。家长们学生们千万不要相信，花着大价钱去买什么高考的猜题库啊，高考的押题卷啊等等。有消息表示说，最近些年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所谓的专家、靠所谓的 AI 押题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咱们死了这条心吧，还是凭我们平时的积累，靠那个学科素养，靠我们的这个数学考的是数学思维，文科考的是文科思维，靠我们平时的积累，靠你的思维能力，靠你的关键能力，杜绝这种标准化的答案。国家需要的不是都会统一打螺丝钉的流水线上的工人，而需要的是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这个新时代的人才。所以未来需要的什么，现在就培养什么。所以在出题方面呢，大家觉得有的是剑走偏锋，不是，是我们的用人策略已经变了。所以你还觉得是刷刷题就能考高分啊，这种想法慢慢的打消吧。国家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流水线上的人才，而是需要有开拓能力、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形势适时的调整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相关的内容话题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您对于 AI 的使用又心里头咋想的呢？当然也不能说 AI 就是一无是处哈，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啊，写个什么小总结呀、小作文什么的，PPT 什么的 ，AI 是搞得挺快的。但是你，太多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那个看病求医这个问题，完全的依赖 AI 确实也有点中毒了哈，还是要依赖专业的一些经验。毕竟在 AI 上呢，也是有人投放数据 ，AI 才能查得到这些数据呢，也不是说所有都是正确的。毕竟在这个无互联网这个海洋当中啊，知识的海洋当中，这些信息呢是良莠不齐，希望大家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这才是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被时代铭记，
7: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他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8: 李叔，你干嘛呢？
9: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8: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10: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1: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10: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2: 喂，幺幺九吗？我们家着火了。
13: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4: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田森，田森，你今儿啷个了嘛？你到我到这里来，到底要说啥子嘛？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带我到这来的时候，你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看这棵琼楠树？你个憨粉，嘴里娃连情书都不写，还倒过来是我给你写的，你还夸我文笔好，你记不记得嘛？
1: 记得。
0: 我喜欢这棵琼楠树，那是因为它跟你一样，哈戳戳地长到，有一股说不清楚的讲。
1: 我晓得。
0: 我出国留学，我出国留学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在国外也可以联系呀。
1: 你家里反对，我理解，他们送你出去留学也不容易。我不读书了，要找个事情做。我不想影响你，我们还是分手吧。
0: 你疯了没？
1: 我走了，你在外面多保重，多保重。
2: 广播剧《琼楠树下》，总监制潘海林、韩雅欣，总策划陈厚福，制作人王麦田，编剧徐华亮、钟树威，导演周文凯，音乐刘柯宇、龙静云。第一集。
1: 我是帕尔多，不，我是曹天森，丁小鱼的前男友。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一次万众一心的救援，一段生态复绿的历程，改变了缙云山，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六年前，当我骑着摩托车逃离那棵琼楠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故事还会发生。当我再次看到丁小鱼，是在参与扑救北碚山火的近千名摩托车志愿者当中，他与我并肩作战，为了拯救这一座山，或许也是为了拯救那一棵琼楠树。

者林月，现在在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村凹儿坪虎头山做现场报道。2022年8月21日22:30，缙云山突发山火，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我们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山上开辟隔离带，但到火场的最后几公里，交通工具无法进入，完全要靠人力接送物资。数百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摩托车手在一小时内主动集结，身背几十斤的救援物资往返火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

0: 二哥，二哥，你到了没有啊？
1: 喂喂，哎，到了到了，李妹妹，我已经到虎头山山口了，山上人太多了，有点堵。你呢？
0: 我在山上报道嘛。哎，你猜我刚刚看到哪个了？
1: 哪个？
0: 丁丁妈，丁丁妈啊，她也上山了。
1: 啊，丁小鱼，她回国了，她在山上。是的嘛。
0: 他急了个摩托车着急忙慌的，看见我就要了个电话号码，嗖的一声就走了。他还是恁个忙。我们班的女的哪个不忙？哎，不过丁丁妈是最忙的一个，读书的时候还不是捧你打过奖吗？还说她是英雄救美。你们四分了，但是丁丁妈要是出了啥子事，哎，一个人怕是不好过哟。二哥，我懂你的。
2: 晓得了，前面是小葫芦，我特别懂。你们有些车啊，底盘太矮了，你们顶上不去。来来，我要大队人哈，让后面的先生、牛二子部等负责接送救援人员牛虎哥。
3: 其他的到右边的临时发把民区物资，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听到没得？又来了，老大了！哎，大家听我说，哎，大家听我说一下，哎，那个底盘矮的摩托车呀，都到我那边来集合啊！我叫吴进，是北碑恒达摩托车店的。 跟到去某，到我店里头去换越野摩托车啊！那个车子坏了没关系，随时到我店里面免费维修。我们的工人24小时都在。

0: 哪个？前面有棵树倒了，把路堵住去了。哎，我是因为太拥挤了，好了。
1: 这个什么到哪儿去找人去吗？
0: 老外呀！
2: 哎呀，啥子老外老鬼哟？他上了山的都不是兄弟伙。
3: 前头都是斧头呀，要冲破了！

冲起！冲起！冲起！

0: 走了，好像没动了。哎，
1: 快点，帮点忙，过来，来，我抬车。
0: 来，
1: 脱下头盔，帽子扶起同场。
0: 小雨，狄小雨，
1: 谢谢。来，快，帮我背到背上。
2: 来，
1: 给我送起衣服点。来。走。

0: 生，医生，怎么样？怎么样？
1: 还好，没有大碍，累的，有点脑震荡，骨头没有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0: 那就好，谢谢医生，我还得上虎头崖，麻烦您照顾好他，
1: 交给我们吧，放心。
0: 嗯，那我走了。
2: 这是哪里？
1: 这是救护站，你摔伤了，是你的朋友把你送过来的。
2: 我朋友。
3: 我是记者林月，这是山火现场连续报道的第四天，我遇到一位刚换下来的云南消防总队的同志，我现在采访一下他。同志你好，辛苦了，您能谈谈灭火的感受吗？
4: 好，这样说吧，我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火呀，真的是难度非常大。重庆呀，山高林密，坡陡沟深，这望山跑死马呀，常常觉得这灭火点它就在眼前，但人啊又必须下到深沟，再爬上七八十度的陡坡，哎，这绕来绕去啊，都难以抵达火线，转场频繁，多点着火，随时复燃呐，这身体上累啊，心理上也跟着有点焦虑。
5: 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哎，不过好在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支持，先是送灭火器铁锹，哎，又是送水和盒饭，哎，有个大哥把冰糕都送上来了。
5: 冰糕
4: 啊，我打过那么多的火，还从来没有在火灾现场吃到过冰糕啊，我谢谢他。你猜大哥怎么说？
5: 说什么？
4: 冰糕又啥子？你要想吃火锅，我都给你背上。真的，那个时候啊，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5: 重庆老百姓都是这样的。
4: 是啊，这不单是物资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啊，让我们觉得再大的困难，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心里就特别踏实，有底气

现在是8月25日晚上8:30，刚刚接到指挥部命令，虎头山山火决战正式打响。来自云南、甘肃、四川等地的消防指战员、武警官兵。

0: 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正向山火发起总攻。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无人机拍摄的即时画面。你们看，火线和救援线组成了一个汉字人，火是红色的一撇，我们是蓝色的一捺，所有的救援者都是这里的一个光点，还有很多很多蓝色的头灯组成了星光长城。不管认识不认识，看得见看不见的都在这里，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是晚上11点，云南森林消防采用了火攻法，以火灭火取得成效，山火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1: 继续不灭啊！哎，以免不然，灭火器还要送。
2: 再来，再来，大家雄起！
3: 本台消息：从2022年8月21日22时30分许山火爆发，到8月26日8时30分。北碚森林火灾明火全部扑灭，无人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各方面累计投入各级各类救援力量1.4万余人，森林灭火主战装备3100余台，直升机10架，参与重庆森林火灾扑救，及时转移群众680余户1800余人。在突发灾难面前，重庆在八方支援下谱写了一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英雄壮歌。

0: 我们赢了，
1: 赢了，终于赢了。对了，来不及问你，你看到丁丁猫了吗？
0: 看到了，他没有看到我。
1: 那你不晓得喊他？
0: 我就是觉得，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人家咋想的也不晓得，没有必要打扰人家。
1: 你呀，当初就不该打退堂鼓。
0: 你晓得噻，那时我父母出车祸，父亲去世，母亲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没有醒。他们天天早上4点起来去收鱼，还要送20多家火锅店，还不是为了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小鱼，你知道他当时正要出国，我不能影响他，我有啥子办法？必须把这个家担起来噻。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书了，我这几年4点一线，公司、医院、进云山，回家都很晚了。不过我也习惯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钱是还清了，一个小快递公司要发展，母亲生病也需要钱，还得拼命干。你老劝我跟萧玉联系，人家大好的前途，我还是算了嘛。
1: 哎呀，我都不晓得啷个说你，说你胆小吗？你冲破比哪个都猛。说你勇敢吗？你又比哪个都想得多。战场上算个勇士，情场上你都是个逃兵，怪不得班上的同学都喊你耙耳朵哟。
0: 其实这回救火，看到他一眼，我就没得啥子后悔的了。唯一的遗憾是那棵穷楠树被烧死了。
1: 当年种树的是人，如今救山的还是人。

0: 只要人在，山就能活，你的琼楠树也能活。
1: 我承认，在跟丁小鱼的感情上，我是逃兵。他们喊我爬耳朵，我忍，但又不忍。这些年，我了解生活的艰辛，也有着重庆人骨子里那股劲儿，那口气。青云山懂我，我甚至怀疑，我和小鱼，以及那棵树新发生的故事，就是大山的安排。2023年8月，又是连晴高温，山火多发季。作为种植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我又来到缙云山巡山。

0: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1: 我被蛇咬了一口。
0: 蛇？有毒没毒？
1: 有毒。白头妇，缙云白头妇。
0: 那怎么办？
1: 没事儿，伤口我先处理一下，但是得赶紧去医院。
0: 好，好，我来联系最近医院。喂，北碚医院吗？
2: 是的，请讲。
0: 请赶紧派车到虎头山接应，有人被蛇咬伤了，我发定位给你们。
2: 收到，收到。知道是什么蛇吗？
0: 说是
1: 白头妇。
0: 哦，缙云山白头妇。
2: 收到，我们立刻派车，准备血清。
0: 谢谢，我们在这等你。
1: 谢谢，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喂，你能到北碚医院来一趟吗？我出了点小问题。
1: 啊，爸，怎么了？我现在上电话，马上赶过来。

0: 已经紧急处理完了，还好送得及时，已经脱离了危险。
1: 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小伙子，
1: 哎，
2: 谢谢你啊。你叫什么？
1: 哦，叫我小曹就行了。医生说住院观察，问题不大，放心，放心。
2: 我感觉好些了，谢谢。啊，我是市里做生态环境保护的，你叫我丁老师就行。
1: 好，
2: 幸好今天遇到你啊。不过，虽然被蛇咬了一口，但是能遇到他，我还挺高兴的。
1: 啊，您还高兴？
2: 哎呦，这蛇我找了大半年了，这一口啊，就是缙云白头腹还存在的证据啊。它的出现，说明受灾林区的生态正在恢复
1: 啊。哦，
2: 哎，小曹
1: 啊，
2: 你到山上做什么呢？
1: 我是北碚人，从小在缙云山长大，在山上当志愿者。
2: 哦，那你对缙云山应该很了解啊。
1: 哎，算是吧，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山。
2: 那方便我们加个微信吧？
1: 当然。
2: 如果将来你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你带我更深入的了解缙云山。
1: 没有问题，丁老师，我虽然经常在山里转，但有好多不懂的，正好可以向您学习。
2: 好的，我们相互学习嘛。啊，我女儿马上就到了，你去忙吧，我不能太耽误你了。谢谢你啊。
1: 哎，不耽误不耽误，那我们再联系，早日康复，丁老师。
2: 再见。
1: 再见。

0: 离开五楼，我去六楼看我的母亲。我不知道的是，当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旁边的门同时打开了。山火救援以后，命运又想把我和丁小鱼联系在一起，却又在最后一刻安排我们擦肩而过。
1: 爸，护士说您被蛇咬了，严重吗？
2: 没事了，幸好有个小伙子帮忙，已经好多了。
1: 你怎么又一个人进山？
2: 唉，难道指望你吗？啊，哼，你一天到晚骑个摩托车到处跑，也不知道忙些啥。啊，读书的时候你就这么野，个人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有个家管管你了。
1: 再说吧，我一个人挺好的。
2: 哎，我真是看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哎，
1: 嗯，
2: 你还忘不了你那个同学。
1: 爸，说这干啥？你喝点水，休息会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琼楠树下》第一集，录音设计罗俊，录制冯志莹、王文，音效王文、蔡文双，主题歌作曲刘科宇，主题歌作词刘科宇。广播剧《琼楠树下》，总监制潘海林、韩雅欣，总策划陈厚福，制作人王麦田，编剧徐华亮、钟树威，导演周文凯，音乐刘科宇、龙静云。第二集。
0: 2024年9月，我陪丁老师上缙云山考察。缙云山变了，又没有变。经过山火洗礼和生态复绿，缙云山涅槃重生。我变了，又没有变。经历生死考验，我看见了重庆人骨子里的坚韧和忠勇，这让我更加充满生活的力量。没变的还是那份爱。
4: 小曹，
5: 哎，
4: 你今天带着这条小路啊，到木河林，确实要近得多呀。
5: 是啊，哎，
4: 才2年时间，你看看现在的变化啊，多大呀！
5: 对头，感觉缙云山更立体了，森林有了层次感。
4: 你看出来了？啊，生态恢复上啊，这回政府采用了专业策划，就是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结合。新种的树你看见了吗？都是小叶真楠、香樟、木荷。你看这儿，这是枫香啊。这些树啊，不仅是防火树种，它还是药材呢。
5: 哦，这些防火树看着还挺好看的。
4: 是啊，这是因为种植的时候尽量针阔混交，常绿与落叶混交，彩色与开花混交，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层林尽染的景观呢。
5: 哎，我还看到树林里还种了很多杜仲，蘑菇也越来越多了。
4: 对，这就是林下经济啊。这些经济植物啊，让缙云山

0: 变得更有价值了。
1: 想起大火刚扑灭的时候，到处都是黑乎乎烧死的树。说实话，我那是挺绝望的，真的很心疼啊。哎，
0: 那场山火，被烧过的树木有3100多亩啊，必须要考虑资源的再利用啊，比如做生物质燃料发电，造纸浆，啊，做活性炭等等，变废为宝，尽量减少损失嘛。
1: 对头，这些听起来好专业哦，生态修复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嗯，
2: 出钱又做山，山上又做城，城旁没得神，住了一群重庆人，男的很耿直，女的很巴适，火锅没得海椒，他们从来不得吃。
3: 弗兰克，
2: 嗨，曹天成，
3: 到这来。
2: 啊，曹天成，
3: 弗兰克，嗯，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市里的生态环保专家丁老师。哦，丁老师，这位是弗兰克，西南大学老师，我们一个志愿者俱乐部的。
2: 哦，哎，丁老师，丁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弗兰克。哎，我看你在拍视频，你想做什么呢？哦，
2: 嗯，是这样的，丁老师，嗯，我呢是想宣传一下缙云山生态之旅。哦，我们美国经常遇到山火的，啊，我只是想给他们看看，咱们中国是啷个治理的。
1: 山火的时候啊，弗兰克就拍了视频，通过国际网络宣传我们重庆的救灾精神，而且他自己当时也参与了救灾。哦，了不起得很。
2: 那该那个啥啊，我们国家受灾呢一般是依托专业救援，民众参与不多。那次山火啊，我是被大家感染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0: 弗兰克，你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哎，为人民服务。
1: 哦，好了，弗兰克，你忙吧。嗯，我带丁老师再转一转。哦
2: ，OK，OK， 啊，哦，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弗兰克，
4: 拜拜，弗兰克，拜拜，弗兰克，为人民服务，弗兰克，耶，
2: 为人民服务。不当马儿，不当狗儿，不当哈儿，我是黑门黑门黑门黑门耿直的重庆人。
0: 天生，哎呀，你这位老外朋友挺有意思的。
1: 对头，他老婆是重庆人，好洒得很，救完火还给他颁了一面锦旗。哦，写的是为人民服务。他高兴惨了，据说从此家务事全包了，说是要为人民服务。他说啊，很多外国朋友看了视频之后非常震惊，就问这就是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他们觉得中国式的英雄主义看起来更像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巨人。嗯，
0: 他们的文化不同啊，我们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到的。我听我女儿讲起过救火志愿者的故事，感人呐，非常感人，那都是一群勇敢的人呐。哎，
1: 你女儿也参加救火了吗？
0: 参加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哼，
1: 缙云山复绿，政府用心，志愿者也在努力，我们每一年都会到缙云山植树，啊，那一片林子，就是我们志愿者种的树。
0: 我知道，火灾第二年，北碚区就组织了重绿缙云山春季植树活动嘛，对吧？
1: 对的。当时网上啊招募了300名市民代表参加植树，报名踊跃啊，当时就满员了。嗯，
0: 种树好，树多了，

0: 生物多样性也提高了。
1: 嗯，
0: 那天亲我一口的那条缙云白头鹤就是在给我打招呼啊。
1: 丁老师你这说对了，丁老师，说到种树，我想问问你，琼楠树好种活吗？
0: 嗯，你为什么想种琼楠树呢？
1: 因为虎头崖有一棵琼楠树被烧死了，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0: 哦，那你能跟我也说说它的故事吗？啊？
1: 嗯，我讲了那棵琼楠树的故事，其实我不完全是讲给丁老师听的，我更是讲给这座山听，讲给后来的树听。此刻山风不语，又似有千言。

0: 我和琼楠树的故事也是丁小鱼和树的故事，仿佛冥冥之中他听到了什么。这一天我去无尽的腾达车行取车，再次让我心绪难平。
1: 哎，来来来来来，喝口新茶，缙云毛峰。哎呀，我跟你说呀，那盘接到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提供十辆当时参加救援的摩托车来进行包装设计，神神秘秘的。哎，说是有个重要活动登场，我呀第一个都想到你了。所以上盘啊，让你把车送过来，你的车是虎头牙第一辆冲顶成功的英雄车，有意义呀。
2: 说不上哈，金哥。听说你们现在车行生意好了，还有一辆战损车被博物馆收藏了。
1: 那要感谢大家帮忙，特别是那个设计师，他也是志愿者，他脑壳呀黑灵光，我跟你说嘛，他用那些战损车呀设计了烈火战车，那个车头啊是火焰纹涂装夜光漆，排气管呢是缠绕防火布，而且他还在那个坐垫上面呢绣了志愿者的名字，说是叫啥子啥子美学呀，叫
2: 是不是叫废墟美学？
1: 对，
2: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种硬核主题。
1: 对头，都是那种美学。我那30多辆战损车啊都要找志愿者买光了，给我说有纪念意义。
3: 喂，
1: 你好，
3: 腾达车行吗？
1: 对头，我是哪位啊？
3: 我们准备元旦节结婚，能不能帮我组织18辆摩托车出去迎亲呢？
4: 要用那种救过火的车。
3: 对，要用那种救过火的车。
1: 没得问题。你们好久要啊？
3: 这个月20号周六，我们还要先租一辆出去拍婚纱照。
4: 我不想去照相馆拍，我想去山上拍。
3: 哎呀，好吗，我们不想去照相馆照，我们想去金银山上拍啊。
1: 没问题。为啥子啊？
3: 我们家菲菲说烈火炼真金，这些车啊沾着我们重庆崽儿精气神儿，可以代表轰轰烈烈的爱情赛。
1: 好，没问题。恭喜啊。
3: 谢谢
2: 静哥，生意不错嘛。
1: 说老实话啊，山河以前呢经营呢遇到一点点困难，我当时还想把店儿盘给别个。山火发生以后啊，政府给了很多支持，那会儿我那点是网红店，游客打卡地呀。对了，那个设计师啊还给参加过救火的志愿者摩友设计了烈火战车车标，贴到摩托车上开那些车经常都可以碰到战友。

0: 开到哪点啊都光荣。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散伙过去那么久了，总感觉这个城市的人还有一股气，一直都热乎乎的。哎，我也说不清。
0: 哎，对了，李立车呀改好了。哎，走走走走，我们看看李国人的烈火战车。
1: 啊，走。当我看到自己的摩托车，不由得惊呆了。我努力控制着眼里的泪水，我看见车腹上画着一棵小小的琼楠树。
2: 喂，小桃吗？
1: 啊，丁老师。
2: 你现在能到虎头崖来一趟吗？我有个重要事情。
1: 好啊，丁老师，我马上过来。丁老师，您又发现了什么？
3: 您等等，马上还有一个人要来，我跟你们一起介绍啊。
1: 哦，
4: 天生，是你，
1: 小鱼。
3: 哎呀，愣着干嘛？你们俩先聊一会儿。我到那边转转去啊。
1: 这几年你还好吗？
4: 还好，我回国两年了，一直在设计公司工作。你呢？你还好吗？
1: 我还好吧，当过外卖员，现在经营一个快递公司。小公司。业余时间在山上当护林志愿者，所以认识了丁老师。他是
4: 我爸爸，说是上山考察发现的东西，叫我来看。哎，对了，我打电话给李妹妹，听她说上次山上救火你看到我了，是吗？
1: 我看到你了。
4: 那是你把我送到救护站的，对吧？我迷迷糊糊看见那个背影，感觉像你。
1: 是我。
4: 哪妮，为啥不敢见我？
1: 我。
4: 天森，那么多年了，我看你就是改不掉那个潘儿多的性格。
1: 我。啊，我看到菜上画的琼楠树了，我知道是你画的。
4: 那是我在吴敬阁那里看到你的车，我认识这辆车。
1: 其实当我看到你画的琼楠树，我就想找你了。
4: 找我？找我做什么？
1: 我走了。
4: 哼，你是班干部，我是调皮鸡，你会错？那你说说，你哪儿错了？
1: 我不该打退堂鼓。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从来没变过。
4: 喜欢，我还喜欢摩托车。
1: 不是喜欢，是爱，是爱你。
4: 天森，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上山吗？除了帮忙，其实我也想保护那个琼楠树。
1: 我知道，我还想保护你。
4: 我知道，我感觉到了。这回林妹妹跟我讲你家里的那些事儿，我才晓得你当初离开我的原因。你龟儿，你是想感动我们？错了！说实话，老子听得更恼火了。你龟儿把我盯上又看成啥子了吗？有困难，不是更应该一起扛吗？你一点儿都不懂我们重庆女娃子。

0: 脾气。
1: 我懂，我就是怕你那个脾气一上来不出轨了。你家里付出那么多，
0: 那你现在不怕了？
1: 这次救火冲坡，你还有很多人都让我很感动，经历了这一回，我更想跟你在一起。
0: 这回你一儿都不爬了？
1: 不爬了？
0: 那不行，外头凶起，我那里继续爬。
1: 小雨，
2: 小曹、小鱼，哎，你们过来一下。
1: 丁老师，
3: 哼哼，小曹啊，
1: 哎，
3: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就是我们小鱼一直惦记的那个孩子。
4: 嗯，
3: 上次听了琼楠树的故事，更是印证了我的猜测。我们家小鱼画的画，画的最多的就是琼楠树。以前你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反对，是因为不了解你，啊，当时觉得小鱼要出国嘛，不应该那么早的谈恋爱。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孩子。你看这么多年，仍然对小鱼一往情深呢，啊？
0: 爸，
3: 好了，我让你们上山呢，没有骗你们。过来。来呀、
1: 啊！
3: 我要你们看一样东西。来来来！
1: 啊！哇！天哪！他还活着，还活着！
0: 烧焦的琼楠树根，天生他发芽了。
1: 啊！两年了，他居然还活着，他又发芽了。
0: 他呀，跟你一样犟。
5: 2025年除夕，我受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主办方的邀请，作为志愿者摩托车队代表到现场参加表演。众志志愿者群里的几个好朋友从各地通过微信视频电话相互问候。
6: 兄弟们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了。兄弟好啊，福晋给你们拜年啦。
7: 大家好，我和婆娘回美国探亲了。加州山火烧了一个月，现在基本控制住了。我把中国救灾和生态修复的经验讲给加州的朋友们听了。他们
8: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聚焦江津的花椒，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月青花椒缀满了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麻利地剪下枝桠，田间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今年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去年更好。村民们种植的花椒得益于良好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的管控，每亩鲜椒产量可以达到1500斤。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而收购加工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吴滩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杨洋介绍，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过初步去枝除杂之后，将统一送到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点，再依次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储存，静待后续的包装上市销往各地。那么记者也从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的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管护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可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镇街，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严峻的防汛形势，吴滩镇紧急召开防汛抗洪调度会，将防汛以及地质灾害防范等级全面提升至1级响应，全镇也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一级响应，吴滩镇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落实班子成员包村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班子成员下沉一线，与村社干部们同守同查。那么全镇严格执行了行政值班、应急值班24小时双值班制度，水利、农业、应急等重点岗位人员全天待岗。镇应急救援大队20名队员，各村社分队10名队员全部在岗备勤，辖区的消防救援人员、一线巡逻队员们全员在岗，以确保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第二个方面是精细巡护、织密排查网，立足防早、防小、防到位。吴滩联合了派出所、各村社，组建了专项巡查队伍，针对全镇的9座水库和3个山洪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护20余次，落实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对梅江河等4条主要河流沿岸巡查50次，重点关注低洼地带和漫水路段，同时呢，逐一确定滑坡风险点的影响范围，清障、保畅等排水设施，已开展危旧房的专项排查，对独居老人、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建立台障，果断地采取加固、转移等措施，遇暴雨积水、道路漫水等情况，第一时间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杜绝涉水及地灾事故。同时雨后恢复呢，也跑出加速度，每一轮强降雨过后，吴滩镇都迅速地组织路面清淤、积水排涝、道路疏通等作业，恢复镇村的正常通行条件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结合雨情、水情及时复盘，优化应急预案，以确保下一轮应对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同样，顶山街道也组织滨江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开展了长江岸线的安全巡查行动，重点排查河道沿岸人员聚集、违规逗留等安全隐患，大家对江边游玩的市民，特别是带孩子的家长进行安全风险提醒，讲解汛期水位上涨、江水湍急等潜在风险，引导大家远离危险的水域，自觉遵守防汛安全的规定。下一步，顶山街道将持续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变化，加密汛期巡查频次，完善岸线的安全管控机制，同时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做好后续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为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了解了防汛值班值守的安排、风险台账、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抢险队伍备勤等一系列落实情况。针对个别点位警示标志缺失、物资摆放不规范、巡查记录不规范等情况，督导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到位，确保不留盲区、不落死角。那么下一步呢，游溪镇将把防汛监督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坚决打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的安全弦，以更高标准和更严的要求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和回头看，用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督促各村社区切实担当作为履行职责，坚决守护好游溪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好，再来关注石门镇的相关动态。江津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了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和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在会上，江津区正式启动了文艺富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了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也全部的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础，也搭建了实践的平台。那么当天，江津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了石门，歌伴舞、梦里江津、金钱版、江津之花、快板、杀猪盘等一系列精彩节目接连亮相，既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富美乡村落到了实处，持续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借文艺富美乡村的活动契机，在李家村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了非遗文化和文艺演出当中，为村民带去法治加文化的视听盛宴。那么5月26号呢，也是爱路护路的宣传日，工作人员还围绕铁路护路的主题进行了宣传，强调严禁在铁路沿线堆放杂物、穿越铁轨等行为，引导大家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针对当前季节特点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民法典、反邪教和禁毒等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的接地气、深入人心，活动巧妙融入非遗文化元素，以现场的版画、剪纸、书法等艺术形式为载体，以法治为主题进行创作，将法治刻入版画、剪入红纸、写入团扇，让村民在欣赏传统技艺的同时接受法治的熏陶。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台、法治唱戏，实现普法宣传和群众文化生活的有机融合，为共建平安石门法治乡村注入了全新活力。在西湖镇，为了全方位地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强化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西湖镇平安法制办联合了镇行政执法大队走进西湖小学，开展全方位多主题的校园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为当地的学生带去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法治公开课。宣传内容呢丰富贴合校园实际，涵盖了禁毒防毒、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犯罪预防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多项内容。活动创新宣讲模式，摒弃了传统枯燥的说教，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科普视频播放、志愿者现场互动讲解等多样形式，将安全法治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那么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安全教育短板，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护能力、法治素养和文明意识，为构建平安、法治、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通先生在电视到给你观光了。
3: 反正那些打点的那些台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歇不下去。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利
9: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有一个人啊叹息，说这人是谁呀？张士诚的旧部下，卞元亨。这个卞元亨啊，跟张士诚都是白驹场人，但是他跟张士诚啊并不熟识，因为张士诚啊是私盐贩子，而卞元亨却是世家子弟，因此素无来往。后来张士诚啊起兵称王，守据高邮，又占了这个平江，干出了一番事业。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呢，礼贤下士，听亲友们说呀，卞元亨是一个人才，于是就聘请他出来，在这个幕府里赞襄军务。卞元亨带兵啊，打过几次仗，立了一些个战功。但是张士德被这个诸军杀害之后，张士信当了丞相，他呀昏庸贪婪，重用参军黄蔡英儿。把这个军务政事都搞得一塌糊涂，张士德的旧人呢，看这个世事已去，一个个纷纷辞了职了。卞元亨也是两年前不辞而别的。这一次他到濠州啊看望一个朋友，目睹了朱元璋还乡扫墓的盛况，料想到张士诚终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东吴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不禁的感叹了一番，同时呢也庆幸自己见机早日离开了东吴，免得玉石同坟。又想到当初张士德让自己劝说好友施耐庵出山，师兄三思不救，最后竟然举家迁走了，可见师兄的见识又比自己高了很多呀。这阵江北虽然说大局已定，但是残兵败卒还是四下流窜，卞元亨身上没带什么财宝，又会这个武功，倒是也不惧怕。他从濠州返回了故乡白驹场，一路东行，一边走一边逛，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快乐。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值江北初夏的季节，他走走停停，并不急着赶路。走了几天，觉得有些个劳乏了，就到了这个洪泽湖边，雇了一叶扁舟，乘上去穿湖而过。这洪泽湖是我国的五大湖之一，南连淮河，北通黄河，风光十分的秀美。卞元亨在这个湖北口的码头镇下船，顺着山路朝东南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天色已晚，他正好啊想找一个宿主，没成想遇见一伙盗匪抢劫。他一看这个盗匪的穿戴，虽然说破破烂烂，却是张军的服装，就知道这是张军溃散的败兵啊，在这作恶。他怒喝一声啊，拔剑冲了过去。不料到其中啊，败兵当中啊，有一个人认识，叫了一声卞将军来了，撒腿就跑。其余的几个人也是跟着逃走了，转眼之间逃得无影无踪了。被劫的人当中有一个老者，一听匪徒喊卞将军，于是对卞元亨上下打量，终于认出来，他上前施礼，尊驾，敢莫是卞元亨相公？您怎么认识在下呢？卞元亨有点惊愕了，老奴乃是施相公门下的老苍头。哦，卞元亨仔细一打量，认出他果然是老友施耐庵的老仆人，不由得惊喜交加，急忙打听施耐庵的下落，这才知道施耐庵为了避免纠缠，举家迁到了淮安府的山林当中啊居住了。卞元亨跟着这位老家人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傍晚就到了施耐庵的住处，但只见树木葱郁的山环里坐落着一座矮矮的茅舍，柴门呢紧闭着，只有归林的鸟雀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衬托着这环境愈加的显得幽静。老管家不用通报，直接把这个卞元亨领到了茅舍前。卞元亨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个窗前就着夕阳的余光伏案疾书，谁呀？正是施耐庵呢。卞元亨不由得大叫，耐庵兄想杀小弟了。施耐庵回头一看也是惊讶，笑着说，老弟你真有本领，竟然找到这儿来了，难道还要让愚兄出山吗？非也非也。卞元亨啊握着施耐庵的手，小弟早已卸甲归田了，这一次巧遇贵界，这才知道我兄的下落，急急赶来，莫嫌我鲁莽。两位老友相见，说着共同的乡音，自然是格外的亲切。施耐庵呢比这个卞元亨大着十几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不多时，施耐庵的老妻送来了饭，虽然说
是粗米素肴，但是却有这个山村的风味。一壶米酒是施耐庵的佳酿，引来清冽甘美。卞元亨啊，赞不绝口啊。席间，卞元亨谈起了濠州所见的朱元璋的气派，判断说将来平定天下的八成便是此人。施耐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酒足饭饱，两个人秉烛谈心。施耐庵呢，看着卞元亨，卞元亨啊，翻了翻几案上施耐庵写的东西，竟然是一摞厚纸，第一张写着《水浒传》三个字。原来我兄在这儿著书立说呀，哎，谈不上，谈不上。施耐庵呢，摇了摇头，山居寂寞，百无聊赖，借此解解闷罢了，让老兄你见笑了。卞元亨借着烛光一页一页看下去，聚精会神的，竟然忘了跟施耐庵谈话。施耐庵呢也不打搅他，只是嘱咐那位老管家就在这个书桌旁设了一张竹榻，铺上了被褥，供这个卞元亨休息，又在桌子上放了一壶清茶，自己啊回到内室去了。卞元亨看到半夜，直到一只啊蜡烛啊燃尽了，这才恋恋不舍躺到了榻上，但是他未能立刻入睡。那水泊梁山好汉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鲁达的直爽，武松的刚强，李逵的鲁莽，原是三兄弟的豪气，都使他感动不已。好久好久之后，这才朦朦胧胧的睡下。待到窗外鸡叫，天色微明，他爬了起来，打开了窗，借着曙光又嘟了起来。吃罢了早饭，施耐庵让老管家在这个园外的树林旁边摆上两把竹椅，青石上放着一壶清茶，跟这个卞元亨闲谈，话题又转到《水浒传》上。施耐庵梁山好汉后来怎么样，可以预先告诉小弟们，您别拴扣了，您别向王传林说评书呢。施耐庵捻须沉思，朝廷昏庸，官吏贪婪，致使民不聊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历史上自陈胜吴广以来是多

然而结果是怎么样，还不是为首者当上了皇帝，从龙者做官，百姓依然是俯首听他的命。于是新的一页历史又重新的走上了老路，所以这《水浒传》的结局我还没有想好啊。那就让宋公明当皇帝。卞元衡啊，开着玩笑说，说是演绎，但是也不能不照顾点史实啊。大宋朝之间突然出了个新朝代，后人能接受吗？俩人啊，这是与此同时哈哈大笑。其实皇帝一个人他又能搜刮多少，最可恨的是那些个贪官污吏，像蔡京、高俅、梁中书之类，他们就像一群的蛆虫，把天下都给搅坏了。停了停，施耐庵喝了口清茶，继续说道，看来呀，宋江不能老在梁山上待下去，怕只有受招安一条路可走了。卞元衡叹息了一声，点了点头，但是我要让宋江他们一个个的被贪官污吏们害死，让天下人痛恨那些个贪官污吏。施耐庵说着激动起来，说这是走过一个30多岁年轻人，他呢步履啊从容，十分的飘洒，老远就躬身向施耐庵行礼，老师早。施耐庵站起来给这卞元衡啊介绍，这是罗贯中贤弟，号湖海散人，这是我的乡友卞元衡贤弟。罗卞二人相对行礼，互道久仰。罗贯中啊在青石上坐下来问道，方才老师侃侃而谈，学生可能得闻吗？这不是讲讲水浒的事吗？哎，观众啊，你的三国通俗演义开笔了？还没呢，我还想到几个地方走一走，更想回山西老家一趟。我觉得陈寿的三国志里对关羽的记载是太少了，我想回去找找这位同乡前辈的材料，把它写成千古一人。你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无非是要强调忠义二字。施耐庵对罗贯中说道，弟子正是受老师的教诲，所以我在想搓作将来刻印出来，把它改成为忠义水浒传。听说要印书啊，卞元衡就说，我有个亲戚在应天府开书房，耐庵兄的书就由小弟去找他承印。贯中兄，将来你的大作写成也由小弟代劳，你们看如何？施耐庵点头同意。罗贯中啊，因为还没动笔，答应以后再说。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从这个历史上的三国时代谈到了当前的这个形势。这个罗贯中十分的健谈，走的地方也多，谈起来呵，可以说纵横千里，使这个卞元衡十分的佩服。卞元衡啊，在施耐庵家住了这个3天，罗贯中的家就在这个近处，每天都过来叙谈。3天之后，卞元衡要走，他把《水浒传》的前半部带走，先印这一部分，以后等着施耐庵写好再印。施罗二人送卞元衡到山口，卞元衡拱手对罗贯中说道，贯中兄，我等着您的大作，我现在只想了个开头，那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卞元衡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反复着琢磨着这句话呀。咱书要简言，卞元衡回到了白驹场的家中，把家事一切的料理了一番，看看到了这个秋季天气渐渐的凉爽起来，于是带着施耐庵的《水浒传》的文稿去往应天。8月初到了应天对岸的江边，但只见大江当中排着许多的这个猛冲巨舰，将士们整装待发，一打听这才知道这是徐达大将军跟常遇春呢、副将军率师20万东征张士诚。原来朱元璋从这个濠州回来就安排东征的大事，他这一次不再亲征，大军交给了徐达跟这个常遇春统帅。西吴讨伐东吴的大军于这个至正26年，也就是龙凤12年8月出发，不久捷报陆续传回，平江外围重镇湖州、杭州均告被占领。在这个杭州，并且捉获曾经在这个茂州刺死胡大海的叛将蒋英、刘震。朱元璋命令占领杭州的李文忠在这个杭州府大堂

挂上胡大海的画像，将蒋英、刘真处死，祭奠胡大海。当年的这个12月，平江只剩下一座空城，诸军各路会师，将平江城啊团团的包围住了。平江啊，这是一座古城，因为境内呢有一座山叫姑苏山，所以说人们又把平江叫做姑苏或者苏州。这个苏州呢有几座城门，徐达分兵派将，团团围中，他呢自己驻军在这个封门，常遇春呢驻这个虎丘，郭兴军呢是楼门，华云龙军呢是这个胥门，汤和军呢是这个长门，王弼军呢是这个盘门，张温呢军呢住在这个西门，康茂才这是北门，耿文炳军呢城东北，仇成军呢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成了长围，把个平江城围的是水泄不通，连个苍蝇蚊子你都飞不过去。在城外又筑起了一些个木塔，几乎与这城里的佛塔一样高啊。木塔上有三层放楼，安置工农火箭，向城上的守军释放，又摆出了襄阳炮，装有这个铁沙子铁块，日夜的轰击。张士诚啊亲自的督军坚守，诸军呢一时啊攻打不下，但是姑苏城啊成了一座孤城，四外藩篱尽失，徐达啊也不去猛攻，只打算长久的围困，使张士诚不得不投降。军报送到了应天，李善长、刘基等人这就一个一个上表请这个吴王朱元璋继皇帝位。这阵西汉陈友谅已经灭了，东吴张士诚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而元朝的君臣却还在内部的争权夺势，互相的攻杀，无暇难顾。朱元璋考虑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又却碍着滁州还有一个小明王韩林儿，于是就把水军大将廖荣忠找来，让他去迎接小明王到应天。滁州啊在这个应天的西北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通着，但是啊放着大路不走，朱元璋啊却让这个廖荣忠从这个水路去接小明王。这个滁州城外呢倒是有一条清流河弯弯曲曲的流着，南行与这个滁水啊汇合之后，又拐弯啊向北行，经这个六河后啊再南返注入大江。这条水路按着里程算比这个陆路几乎长了一倍，而且清流河水浅，大船开不进去，因此廖荣忠只带着十几艘的这个小船于这个12中旬到达了滁州。这阵宋帝小明王韩林儿已经当了12年的皇帝，以前啊他是听刘福通的，到了滁州之后周围换上朱元璋派来的人，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乐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从这个龙凤九年到这转眼又过了三年，无惊无忧，倒也养得身宽体胖。不过滁州城小啊，在这个群山之中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这一次廖荣忠奉了吴王之命来接他，他久闻应天为这个金陵，乃是六朝的古都啊，富庶繁华居江南之首，早就去想游一游，如今机会啊终于来了。于是降职起驾，乘着廖荣忠带来的小船顺着清流河而下，几十条小船排成了长队，韩林儿乘坐的这个船居在正中。当时是隆冬天气，舱内燃着炭火盆，熊熊的火苗驱赶着寒气。小明王凭着船舱向外眺望，但只见船队行驶在平原地区，触目都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倒也是令人心旷神怡。他想到了应天之后，不知道吴王会给他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宫殿呢，他又该给吴王再增添点什么衔爵儿来作为对吴王的奖赏。船队走了五天，到了这个瓜布渡口，从这儿进入大江。这阵船体下面流的已经不是平静的清流河水了，而是换成了波涛汹涌的江浪，北风呼呼的吹着，小船啊在这个破风浪尖上颠簸。再向这个窗外一看，江面上只见得是排空的浊浪，还有几只不怕冷的沙鸥在飞翔。小明王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在这壮阔的大江上，他就像一片小树叶，突然从这船底传来了砰砰砰砰的响声。他身旁的两个宫女啊惊叫起来，眼看着船底出现了几个大洞，
江水咕嘟咕嘟的冒上来，没

龙啊，小明王啊，呼救。寒冷的江水就把他沉没了，小明王的乘船被这风浪掀翻了。廖荣忠回到应天府进行请罪，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廖荣忠斩首。幸有这李善长啊求情，这才免去一死。由于没找到小明王的尸体，朱元璋只好虚设了宋帝的这个灵位，率领文武百官呼祭，一切按着礼节进行。大家心里呢都明白，但是谁都不讲。过了几天，朱元璋向东征军增派这个援兵，领兵的大将谁呀？廖荣忠。小明王虽然死了，但是朱元璋觉得自己这是马上当皇帝，难免有这个谋篡之嫌呢。于是不管李善长等人怎么的催促，还是决定再等上一年。这个小明王啊，他没儿子，朱元璋啊就假意派人啊去找，扬言寻找韩山童啊其他的后代。其实韩灵儿并非啊没有兄弟，朱元璋此举不过就是掩人耳目，为自己登基啊做这个准备罢了。新年快到了，新的一年是元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也该是龙凤13年。但是宋帝已死，这个年号当然作废。朱元璋决定把下一年称作无元年。西吴大军围困平江，胜利在望。朱元璋在这个应天筹集了大批的牛羊果酒，装了20艘大船呢，前往这个前线劳军去。船队从龙江出发，沿大江东驶，然后由镇江南下，顺着运河一直开到平江城外。沿途新附的州县的地方官也乘机讨好，把一些个当地的土特产品加了进去，让东征军痛痛快快的过一个肥年。那阵平江啊河为不有，张士诚各处的败军呢，除了溃散投降以外，都聚集在城中啊，也有大约十万人马。只是他的麾下许多的将领，有的战死，有大部分的却投降了敌人。就是当初一起起事的十八旗首领之一的吕珍，一向是他的臂膀，也在这个援湖州的途中啊，与这个旧馆被围，弃械投降。但是由于张士诚待人厚道，一些个将领以前受过他的好处，不到这个势穷力极的时候，也还是勉强的跟着他呀。不过现在这种人也不多了。除夕之夜，平江城里云气沉沉，家家户户啊，关门闭户，灯火不明。再一看城外转圈几十里的连营啊，处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将士们还捡了一些干柴，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星罗棋布啊，仿佛啊一直到了天边呢。遥望运河里停泊着朱元璋军队的舰船上，彩灯高挂，更有各样的各式的烟火呀，烟花此起彼伏，在这夜空里构成了许多奇巧美妙的图案。这平江城的城墙内外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张士诚披着这个裘皮大衣啊，站在了封门城楼上，遥望此情此景，不由得叹息了一口气。这些年他养尊处优，不问政事，也不图进取，只想保住这个基业，一生受用也就满足了。没成想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是盐枭出身的，年轻时常常的经历风险，养成了顽强的性格，此时反倒激起他的救性来。他把这个皮球一甩，嘱咐备马抬枪，他要出城去杀上一阵，让敌人也不能安稳稳的过年。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大年初一在这个平江城，现在张士诚啊到这阵真狠了心了，把这个封门打开了。张士诚带着他的亲兵永胜军还有3000骑兵一拥而出，干嘛呀？我出城杀上一阵吧，我让你们也不能安安稳稳的过个好年。永胜军里头有10个头目，都是悍匪出身，被张士诚是重金收买过来，号称十条龙。这十条龙个个的身着银铠锦衣，也确实是英勇霄悍。他们大声的呼喊，首先向朱元璋的军队迎雷攻去。这个封门以外，这是徐达驻扎着，
他岂能不防备，只听得一声梆子响。

迎在栅栏墙上，立即站满了弓箭手。刹那之间，弩箭就像急雨般射下来，张军中箭的纷纷落马。张成下令冲了几阵，每次都被射回来。看了看寨子前的横躺竖卧的都是自方人马的尸体，张士诚知道再攻也没有用，只好下令撤回，说这是朱元璋营中。锣鼓唢呐声大作，好像是在欢送张士诚他们，把个张士诚气得怒火直冒，仿佛胸口都要炸开了。而后两军僵持，朱军并不急攻，只是或派出几个小队在这个城边骚扰一阵，然后嘻嘻哈哈的又退出去，目的呢只是不让啊张士诚他们休息。而那20万大军却依山傍水安营扎寨，每天呢操练不止，好像要在这定居。这周围啊全是产粮地区，朱元璋的军队粮草自然不匮乏，而平江城里虽然说也早有些个准备，储藏了一些个粮食，但是这玩意吃一粒少一粒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他总有吃净的时候。等到那一天，这10万大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呀？其实到了半年以后，所谓的十万大军连一半也不到，因为啊，张士诚的将士眼看呢，困守孤城，内无强将，外无救兵啊，早晚定然被朱元璋的军队给攻破。于是就有一些人不愿陪着张士诚同归于尽了，趁着这个晚间悄悄的都下了城了，向这个朱军投诚。这就像啊那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逃兵是越来越多。张士诚派出了陇圣军呢、上城监督啊，杀了一些人，但是你也是禁止不住。看看到了这七月，平江被围了已经8个月了，张士诚不甘困死，想再一次的做一次最后的挣扎。他当初仗着18旗夜袭了泰州，举起了1旗，逐渐扩展成一个东吴的王国。现在虽然说面临困境，但是还有几万的兵马，如果突围出去回到江北故乡一带，那里的广大严民还是会拥护他的。张士诚的决心一定，于是亲自跑上城去查看突围的方向。张士诚啊，在十条龙的护卫之下，沿着平江城的城墙走了一圈，但只见朱元璋的营寨前后错落十分的严整，只走到盘门这向外望去，就觉得这会儿朱军似乎啊松懈一些。听守城的将领说，盘门以外朱元璋的大将乃是啊王弼，知道他不是名将，于是决定从盘门突围。我天来的这个佛晓，张士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带着几千的人马打开了盘门，朝着王弼的军营冲去，自己率领着10000大军绕过了山塘，去袭击王弼军的后路。这个王弼啊是个年轻的将领，您别看他年轻，临阵不乱，分兵前后迎击。王弼一听探族来说，说后路啊是张士诚本人，于是抛下张士信不动，只带300骑兵直向张士诚冲来。山塘路窄呀，张军呢展不开阵势，而那个王弼却又异常的骁勇，手捂着双刀，一马当先，势不可当。堵塞在这个山路上的张军迎着的没有不纷纷落马的。张士诚啊急躁起来了，他指挥着大队退到了略微啊宽阔的一个所在地，亲自去迎敌王弼。两个人一个持长枪，一个捂着双刀，俩人斗在一起。王弼带着300名的骑兵也被张军分割开来，各自为战。但是这阵的王弼驻地，一队队的朱元璋的大军从4面8方纷纷的杀到，不待一会儿也就聚拢起来上万的人马。双方在这个山路河谷厮杀拼斗，喊杀声震天。突然一个探族报告张士诚说，住在了这个虎丘的常遇春已经统帅大队人马从侧翼杀过来。那常遇春号称啊朱元璋当中的第一员的戎将，自从采石矶一战成名之后，人人都管他叫飞将军。张士诚啊听说常遇春从这个侧翼杀来，知道这次突围绝对突围不成，于是下令收军。其实这阵已经用不着下令，张士诚的军队早已自动的向后溃逃，张士诚由这10条龙保护着，夹在这个乱军呢

中奔跑，堪堪快到城边，却连人带马挤进了沙盆塘。这沙盆塘也叫沙盆潭，是一个湖边，十条龙忠心耿耿，看到大王落水，一个个跳下去去救。这十个人原来是路上的大盗，他不懂这个水性，再加上一个个穿着银织的铠甲，这沉甸甸的银织的铠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打仗啊也确实有点用处，但是到了水里坏了，成了累赘。结果十条龙淹死了九条，倒是张士诚啊，自幼在这个海边犯盐，学会了游泳，自己挣扎着爬了上。城里的守军在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的率领之下出城接应，这才把张士诚救回。这一仗张军又损失了三千多人，张士诚也就不再做突围的打算了。又过了几天，有军事报称，李伯升门下的张国在这个城下要见大王。这个李伯升啊，也是十八旗之一，他的父亲李行素是一个给人看这个阴阳风水的术士，曾经啊做过这张士诚的丞相，后来啊因为病死了。这李伯升跟张士诚啊早年就有交情，所以张士诚派他去守这个湖州，后来在这个李真的劝说之下向这个朱军投降。这一次他却又派人来见张士诚，想让张士诚也投降朱元璋。守城军士放下了绳索筐子，把这个张国啊登上城来。张国到了这个王府，见张士诚斜卧在金丝床上，于是上前行礼：小人张国带主人李伯升叩请大王万福金安。嗯，张士诚啊冷笑了一声：你家主人这一次享尽了荣华富贵了吧？那张国爬起来正色地说道：大王这样说可是冤屈了李伯升。若论这个荣华富贵，我家老主人邢素公在大王殿前位居丞相，小主人李伯升也官封司徒，若说富贵莫过于此吧。只是湖州被困，吕真将军在旧馆失机，降了朱军，吕将军亲自到了湖州城下劝说李伯升投降。那阵李伯升知道敌强我弱，战之不胜，降亦不可，只好拔剑自刎，幸得左右护卫，才得以不死。为了保全三湾将士跟满城百姓的性命，李伯升思虑再三，这才含泪挂上白旗：大王您明鉴，李伯升之降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张士诚听到这儿默不作声。这阵张国继续的说道：其实成败胜负自有天数，想那楚国霸王项羽当年是何等的威势，因无叱咤百战百胜，但是该下一战便不可收拾，这又是为何？用项羽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天亡我楚，非战之罪。张国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张士诚啊似乎听到了这个兴趣，他嘱咐张国坐下，又让这个侍卫给张国倒茶。张国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继续的说道：想大王当初一是八旗入泰州，据高邮称王，曾经击破援兵百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甲士数十万，谋臣如云。若论这个势力，比当年的项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然而又何以有今日？是不是也与天数有关？他停了停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其一，五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果大王内阵能够苦心劳志，招收豪杰，爱惜民众，赏罚公平，号令严明，百姓归心，如此尽了人事，那么天命又何至于独吝惜于大王？张氏听了这个话连连的点头啊，这就叫什么？话是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这么一说啊，张士诚啊也同意。但是事已至此，这玩意追回也是无意的，不禁对张国说道：足下以前不说，今日已经来不及了。张国一听啊苦笑道：以前即使小人想来觐见，又怎么可能？那阵宫门如海，夹革森严，怎容小人涉足啊？而罗列于大王前后左右的子弟亲眷将帅朋友，又怎能允许小人说这种逆耳之言？他们终日里每一遇时只图享乐，
真是一个朝朝宴会。

夜夜笙歌，带兵的自比为啊韩信白起，筹划的自认为是萧曹的化身，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王身居后宫，把军政要务都委给他们，他们打了败仗隐瞒不报，丢了地方不许声张，即便大王发觉也不肯追查他们的责任。那阵小人就算能够有幸见得大王，但是小人的这番言语怕大王也是难以听进去的吧。张士诚一听点了点头，叹息道，事已如此不必说了，李伯胜派足下来此为了何事，你直说便罢。大王，如今今天天时如此，人事也难挽回，所以李伯胜派小人前来向大王奉禀，不如与诸公讲和，否则就如陈友谅那般生事，只能落一个瓦解冰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大王三思。什么讲和？说得好听，这不是让我投降？张士诚啊愤愤地说道。张国是默不作声啊，停了一会儿，这才又小声地说道，陈友谅的儿子陈礼被诸公封为了归德侯，母亲兄弟俱得保全，大王死去自也不失万户侯，这就如同赌博一般，有得就有失啊！大王14年前原也不曾想到今日吧。张士诚啊越听越烦躁，于是挥手打断了张国的话，大声地说道，不降不降不降，你去吧，告诉那李伯生，我张九思至死不降。说这阵已经是九月了，徐达听李伯生转述了张国劝降的经过，知道张士诚决心要抵抗到底，于是下令攻城，十路大军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平江城冲击，一波下去又一波上来，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张士诚率领着心腹的将领日夜守卫在城上，突然一炮飞来，把张士信的脑袋打得粉碎，张士诚啊兄弟几人就只剩下他独一个，但是他这个倔劲儿上来宁死不屈，城上的防守的器材用光，于是下令拆毁庙宇跟这个民房，把木头跟石块搬上城去当作武器。两军苦战了两个昼夜，徐达的军队终于攻进了封门，常玉琛跟这个汤和也从昌门公路守将潘元寿等投降，张士诚率领着残兵败将转入了巷战，转眼之间身边只剩下几十名的亲兵圣龙军了。直到这阵他这才长叹一声，不得不承认垮台了。这阵城中多处起了大火了，张士诚的后宫齐云楼也被燃烧起来，原来是张士诚的王妃刘氏把张士诚的群妾跟这个侍女统统赶到了齐云楼上，放把火全都给烧死了，他自己也在宫里自缢了。张士诚赶回来一看，点了点头，换上冠冕龙袍，找了一根丝带拴到了正梁上，也想自尽。可就在这阵，李伯生呢奉了徐达的派遣匆匆地跑进宫来，他让人把张士诚解下来，耐心地劝解已经投降诸军的顾老爷子潘元绍，这阵也跑来帮腔，但是张士诚却只是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一句话都不说。徐达听说之后，于是派军士用这个盾牌把张士诚抬到船上押送了回应去。张士诚啊在这个船上躺着不言不食，几天之后船到龙家，张士诚还是不肯起来，押送的将士只好把他抬到中书省，中书省的丞相李善长亲自来看他。这阵张士诚却开口说话，他耍起了范思言当时那个混蛋的脾气，支撑着站起来把李善长跟这朱元璋啊臭骂了一顿。李善长被骂的也火了，给予了言辞的斥责，将他几年来施政的错处一一的给他指出来，使他又悔又恨。当天夜间他乘着看守的军事不备终于悬梁自尽。张士诚于这个至正13年起义成为成王，17年降了元朝任太尉，到了23年又自立为吴王，人称东吴王，至此覆灭前后不足15年。到这阵元末的主要起义军包括韩林儿、刘福通一伙
徐寿辉、陈友亮。

0: 一伙还有张日成一伙都已先后的消亡，这几股是起义军当中力量最强的。此外还有方国珍盘踞在浙东，徐达占据平江之后奉了朱元璋的命令派汤和跟这个朱亮祖去征讨，方国珍不敌只好出降。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了胡廷瑞等取这个福建，派杨景等取广西，派汤和等取广东，都是先后告捷。四川重庆啊，原来有一个龙蜀王名玉珍，于这个至正22年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夏。至正26年病死，他的儿子名声继位，因为夏国远在蜀中，朱元璋呢先不理他。直到四年以后，朱元璋已经统一了中国，余内只剩下这一小块割据的势力，这才派汤和、廖荣忠、傅有德等入川，兵临重庆城下，名声只得投降。这当然是后话。咱书要简言，徐达、常遇春班师凯旋回到了应县，朱元璋亲自到这个蓟门迎接，接着按功行赏，封丞相李善长为宣国公，大将军徐达为信国公，副将军常遇春为傲国公，其余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十月命令陈达为这个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北取中原。到了年底，李善长又率领百官劝进，让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照例的签辞，直到三请之后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年，也就是元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终于在这个应县登上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把应天府改为了南京，立他的结发妻子马妃为这个皇后。都说这个马妃马姑娘是大脚，也管这个叫大脚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皇帝死后入祀太庙，要上一个尊号，称为这个庙号。由于朱元璋死后上的庙号是太祖，因而历史上就称为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那一年，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1: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0: 是的，我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啊，网上就有人提问说，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1: 哎，不瞒你说，我还学习过什么速记班。
0: 哎呀，有那么两年，什么全脑啊，各种思维啊，各种速记课程特别的火爆。
1: 对，当时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有什么点，然后看来看去的，然后快速的记忆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再背写下来，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新鲜特别神奇的一种体验
0: 啊，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儿啊，
1: 很好玩。
0: 那么这个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来看到网友们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1: 嗯，
0: 说文言文读两三遍就会背啊，这基本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体验。
1: 是，还有什么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不用愁了，反正课本都会背啊。
0: 还有人说看了三遍《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1: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0: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1: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0: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1: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0: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1: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0: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1: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15个词语比如说分别是我、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京东、玻璃。
0: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15个词语来说，如果说仅仅是死记硬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联想方法把它连接起来，那就很容易快速记住。
1: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15个词呢串联成一句话、一个故事。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江河边靠着一棵树，和朋友在一起读着报纸，因为冷所以盖了一床被子，醒来后呢在酒窖玩手机，在游戏里看到插画，里面有旅游景点还有地球全貌和旅游攻略。玩完游戏之后呢，我们去吃饭，到京东买了一块玻璃。
0: 这样联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很轻松地说出这些词语呢？其实这就是给这个联想记忆法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啊。这个联想记忆法你刚开始运用的时候应该会稍微需要多费点力，但是你练习之后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1: 什么样的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0: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1: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0: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它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1: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

0: 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
1: 嗯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1: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0: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那么安静的，对吧？那你必须让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0: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给意识带来强烈的刺激，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互换联想，就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可以互换属性。
0: 你比如说汽车和飞机，
1: 嗯，
0: 我们非常熟知的情况当然就是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了。
1: 现在来我们把他们俩的身份来调换一下，飞机在地上飞奔，汽车在空中狂飙，你说围观的人是不是都非常的吃惊和讶异？
0: 是啊，这种方法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发挥想象力，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1: 还有刚提到的夸张联想，尽量的夸大事物的特征。在联想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想象的比实际中更大更多，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看着美国电影那些放大的怪物，普普通通的蜥蜴放大了那就是哥斯拉，猩猩放大了那就是金刚啊。
1: 好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对个人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0: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1: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儿给忘了呢？
3: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2: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3: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2: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劝得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视觉记忆很强，听觉不怎么行，一学期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3: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9天的时间吧。
2: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初中同学1993年借我的那支笔到现在还没还呢啊。
3: 啊，初中同学那个时候的那支笔，你确定就是这么多年了只有那一个同学借过你笔吗？
2: 30多年过去了。
3: 哎，我怎么觉得有好多同学都借过我的笔啊。
2: 再来看一看贤啊，贤说了，说不管时间多远，认识时间多长，这个人我都会认出来，并且说出他的长相和爱好，无论男女，也没有用心记过，就是忘不掉。但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那种滋味有点难受，就像是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3: 我想知道你对人和事儿都是这么高度敏感高度记忆吗？还是只对人有特殊难忘的记忆力呢？又或者是尤其是那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会特别难忘，但是在之后你跟他聊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可能都不记得，就会很难受。
2: 哎，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时间在自己这里呢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呢可能到了别人那里呢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3: 啊，
2: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3: 啊，
2: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

0: 不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1: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0: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
1: 王维
0: 跳跳唐
1: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0: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1: 对呀，
0: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周大狗
1: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两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岁以前的事儿。
0: 不过话说，你们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1: 哎，不过你要问我五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记不住。
0: 是啊，这国民偶像他说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啊，一岁四个月吃奶还记着啊，你一岁多的事儿你都记着呀。他说跟老妈都能对得起号来。上学之后呢，对于文学类，无论是古诗还是类似于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看几遍都能够理解并且背诵。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口才班的诗词我都可以带他们俩。说记忆力最好，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应试型选手考前突击不挂科，考后就忘得差不多了，毕竟没走心。直至今天啊，除了专业的记忆大师，没发现这方面能超过我的。这事儿啊，从事法律行业，可能本来就喜欢文吧，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1: 对，人家说的是这会儿，现在从事法律行业。不过这是真的属于就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非常好奇你当年这语文考多少分，或者是各科考多少分，可以来晒一晒啊。
0: 嗯。
1: 还有花木兰说了，我本来是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你忘了是吧？
1: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0: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0: 娱记
1: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0: 嗯，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1: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0: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三遍密码或者五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1: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两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
0: 又
1: 忘
0: 了，
1: 又
0: 忘
1: 了，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
0: 啊。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自己发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1: 哇，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0: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来，那我男朋友死定了。
1: 哎呦，这也太夸张了。还有苏香鹏，他说比如啊，我前两天下楼丢垃圾，刚刚丢进屋的时候发现，哎，垃圾怎么还在我手上
0: 啊？那你丢的是啥呀？
1: 丢的是手机
0: 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WW 他说了， 13年打游戏被别人打死了一次，我至今记得那个人的 ID 名称。
1: 哇，你们这种人记仇应该记得挺狠吧？
0: 这真的是典型的记仇型的啊。
1: 还有 CN， 他说我记性不太好，我给同一个人说过好多遍同一件事儿，还被人家指出来，真的很尴尬。
0: 汉堡包他说，1年级的时候去厦门旅游，第二天

0: 了厦门大学和一个地方，午饭在大学食堂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可能说不全，但记得就不会错，以及那天下午去景点到底还吃了什么。
1: 关键这个事儿它是偶然事件还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很有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0: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一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1: 哦，我本来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0: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1: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1: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0: 哎，这一趴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1: 什么呢？
0: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1: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0: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1: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0: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1: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舍磊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卢里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城市、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0: 那为什么这位舍磊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1: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1: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0: 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1: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0: 当然可以啊。
1: 哎，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

0: 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1: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儿，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0: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1: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儿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1: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0: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1: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嗯，我知道他这两个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0: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1: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

0: 呢。
1: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
0: 嗯，
1: 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0: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1: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1: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1: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0: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1: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两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药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0: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1: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0: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1: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0: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1: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0: 嗯，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1: 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0: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1: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

0: 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啊，是葵花籽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0: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1: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0: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1: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0: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1: 你看，新城在后台留言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把握的好度才是关键。他说就记忆来讲，我们不需要超级记忆，但有个相对较好的记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好理想的状态呢，是能够记住我想记住的东西，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记忆的好尺度。
0: 再有皆如我愿，他说我希望自己拥有这种超级记忆的一半的能力，那样我能够记住的东西，但是呢还不会太痛苦。
1: 你想的挺美好的，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你所想，也能够正确来看待记忆力这件事儿。当然了，日常的营养元素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3: 来给我拍张照片。
2: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4: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2: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6: 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2: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

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1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愿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

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三两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三两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
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听党指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1: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2: 天有还手，
0: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触摸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

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甚至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

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忧患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

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的，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你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频率，我们的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欢迎您一起来收听987在路上。首先今天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都说呀，咱们打工人呢，在某一个地方哈，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缴了社保医保，当我们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可能需要迁移到其他的地方去，或者说要回老家去，我们在外地打拼的这份医保和社保待遇以及享受的一些公共服务，能不能跟随着我们人进行一些迁移呢？在以往的这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儿，很多人呢就觉得，我从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很大的一些贡献啊。我们在这个城市缴了医保社保以后呢，享受了一些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享受的一些待遇，然后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呢往往不接受咱们啊。你想要什么医保社保这些想都别想，他只想要你的人，却不想给你提供本地人的这种公共服务。往往是在北上广深一些大城市啊，往往就存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歧视的现象啊。但是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根据户籍所带来的一些公共服务的局面有望打开了。最近呢，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聚焦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做出了针对。

全性的部署。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咱们国家在城里头居住生活，但是还没有在当地落户的群众已经超过了2亿5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很多人呢可能是出于求学，可能是出于工作等等一些原因，这种流动人口在整个中国它是就是城镇的哈，户口的城镇的这种是2亿5000万人，那么进城的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就达到了1亿7000万，还有其他一部分的是8000万人。这是国家最近印发的这个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是针对这2亿5000万人来进行制定的一个专门文件。这个文件围绕的是什么呢？围绕的是这些打工人们，这些流动人口啊，他的常住地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平台，这样的一个专门性的文件。这是国家首次出台的一个专门性的文件。以往呢，我们要读书要工作被一个户口簿给困住了啊，你不是本地人，你享受不到本地的公共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啥的啊。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这是非常受限制的一件事情。这个户口本呢，它的实施大概是有65年的时间，在极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口的这样的一些自由的一些流动。很多人因为享受迁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外地方去，享受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些公共服务，所以导致他们在孩子的教育啊、就医啊、养老啊等话题都遭遇了很多的一些地区歧视。中央呢一再强调说，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完善政策配套，加快建立人地钱挂钩的机制，来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推动基本服务能够携带更连续更好的为群众服务。什么意思呢？以前呢咱们群众啊去读书去工作啊，孩子自己的孩子要接受教育什么的，往往是跟着户口本走。那现在不一样了，是基本上这个户口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淡化。以后是什么呢？这些什么钱呢、物啊、财政的拨款呢、你这个地方的土地划拨呀，都是跟着人走的，意味着你这个地方每年净流入的人口多了，那财政就给你多拨点钱。包括呢什么医保社保呀，这些还包括呢你的土地要进行一个拓展啊，也是财政部也会根据你本省本市的相对净流入人口的一些数量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划拨。这就是跟着人走啊，人财物人地钱挂钩的一个机制。所以以前执行了65年的这个户口本应该是逐渐的寿终正寝了，靠着户口本来套住一些人，让他们不要到处跑，不要到处流动，这个落后的管理制度应该逐渐的淡出历史的长河。那这次国务院印发的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它聚焦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基本上呢就是提高了我们这个就是聚焦的是我们普通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些民生问题，特别是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实施意见呢它聚焦的是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的是痛点难点问题。另外它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同时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聚焦因地制宜推进，来着力分类有序实施。首先在谈到促进公平便捷方面呢，也不能够忽视目前的一些现实问题哈。我们都知道像一线城市的话，因为它的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呀、工资待遇还比较好，很多的外地人呢都跑到一线城市去打工。但是呢打工个10年20年，发现这个城市我要落户给我们打工人设置了很高的一些门槛。在咱们有的时候比方说
二十几岁出去打工，三十几岁了有了孩子，要想读书的话，你要读那种好的公办学校是读不着的，哎，你只能读那种

这样的一些阵痛。所以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一些城市，供需矛盾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国家也提到了要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你呢是什么博士啊，你是什么高级职称的呀，你到那些大城市去呢，人家是会给予你什么各种补贴的，什么引进人才各种补贴，买房子，你的子女入学等等都是大开绿灯，但你既不是所谓的人才，又不是什么高级职称，又不是什么高学历的，你的孩子要想享受你打工这个地方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没得说，没门儿，没地儿去，哎，更别说你的享受公共服务啊，什么医疗啊，那个社保啊等等啊，很多城市是不接受这些打工人的，可以接受你来打工，但是你要享受本地人的这些服务，没门儿。所以就提到了，在人才流入城市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不得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等条件，这是促进每个在这个城市打工的打工人们，不管你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都应该公平享有当地的公共服务。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提高了便利性，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可持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方说我在上海打工了10年20年，我在上海交了社保医保，以前呢我想到老家回重庆来啊，子女要读书了嘛，或者要照顾我年迈的父母，或者说呢我稍微挣了点钱也想回乡创业啥的，然后呢回到重庆呢发现啊，重庆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这个医保社保不认啊，咱们重庆的那个什么，咱们学习那个孩子要入学可能也享受不到较好的这种公立学校的资源，那可能只能是那种稍微偏远一点的那种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学校，所以这种明显的带有这种就业歧视的、地域歧视的，本来我还是重庆的本地人的，只不过呢是回到到外地去打工了10年20年，但是回到家乡发现这个门槛那个门槛让很多打工人非常的头疼。所以以后呢要实现的是流动人口走到哪儿打工，他的医保社保待遇要跟着他，他依然是能够和本地人一样的享受当地的无差别的这种公共服务，包括他的子女要入学呀，要看病啊等等，这个是资源跟着流动人口走，而不是说流动人口跟着户口本走。公共服务呢应该是随人走，在国务院颁布的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就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在常住地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会逐步的推广，不断的扩大它的实施范围。还是刚才那个话题，我在上海工作10年20年了哈，我只是打个比方，某一个打工人在上海工作10年20年了，在上海呢也是享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积分，但是发现呢以前你这些工作积分啊这些年限呢是不能够转到自己的家乡去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回到本地就格式化了，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这样很多的打工人非常的无语啊！我在其他地方工作贡献，那也再是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你不能够两个地方存在着一些地域歧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以后是逐渐的去打破。你在上海工作了10年20年，取得了虽然是外来人口，取得了这座城市的一些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如果说哪天你到福建去，你到湖南去啊，这些积分是可以转换到你到福建湖南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年限是可以跟着人走的。那么具体的来讲，在财政方面的国家就提到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一听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意味着人口净流量多的一些地方财政是加大支持力度的，意味着你这个城市不只是这个流动人口不怎么来，你的流动人口还在往外走，那财政资金

也是划拨比较少的，这是在财政方面的一些倾斜。那么在用地方面呢，也是跟着人口走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在民生用地方面的指标，国家也会根据人口的流量来进行一些扩大，进行一些转换。所以对于流入地城市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在设施方面呢，也推动按照常住人口的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比方说这个地方，像深圳这个地方，最近是在2025年，它是全国净流入人口的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夺得了这样的一些桂冠。为什么呢？深圳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外来城市，相对来说它不那么的排外，而且还出台了很多的刺激人口到深圳来打工的一些政策。它不只是针对我们的什么博士啊、硕士啊，还也不只是针对什么高学历啊，也不只是针对什么高职称啊，还针对的是普通的打工人。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你到深圳依然是能够享受当地的一些公共服务。所以而且深圳打工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大家都知道吧，在深圳有很多的一些装配，还有外贸一些企业，所以对于打工人来说，找工作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工资还比较可观的。所以它既没有人口的这些很多的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而且呢，机会也比较多，挣钱也比较多。动物都知道哈，哪儿水多就往哪儿跑，哪儿食物多就往哪儿走，哪儿水多哪儿食物多，自然的就会生孩子、下崽儿啊，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的，这还用说吗？所以国家的政策呢，也是根据你这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多，给你多一点财政资金，多划一点地，你这个地方可能地铁呢要修得多一点，医院小学校要修得多一点，就是这个道理。教育部呢，针对每一个留守儿童，特别是不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这种，也要加强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以前呢，我们就是内陆地区的人前往沿海地区或者是北上广哈一些地方，你要想拥有什么优质的教育资源，读那些公办的教学校没门儿的，找不着地儿，根本不会针对你外地人，你只能是在城乡结合部稍微次一点或者更次一点的学校，叫什么呢？叫流动人口啊，学校的师资配备也没有那么好。目前来讲呢，教育部呢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努力的去满足随迁子女的入学请求，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的就学。比方说有深圳这个地方呢，他以前外来人口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子女跟随父母来到深圳打工，就发现深圳的这个学校不多，学位比较少，孩子们来了以后没书读，那只能回到他的老家去，那回到老家必然就成为了留守儿童了。和父母这样的一些两地相隔，在养育啊教育方面，这个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些拉扯，很大的一些张力。我们也知道留守儿童长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这样的孩子多了以后，对社会它不是一种祝福啊，它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比方说有心理问题的一些孩子没有及时的去进行一些治愈啊，进行一些治疗啊等等啊。所以呢，国家教育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的为净流入地的一些城市创造更多的一些学位，修建更多的一些学校。打个比方说，还是以深圳来举例子，深圳在以前的话也是它的流动人口不多的时候学位比较紧张，后来发现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不停地修学校啊，不停地去建学校，所以就产生了学位多了以后呢，让在深圳打工的打工人也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虽然说钱儿不太多，比起在老家打工也多不了几个子儿，但是呢毕竟孩子在身边，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一种安慰啊！这个是免得产生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那财政部就提到了，
努力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简化流程，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不要再说只有本地人能够享受你当地的一些教育资源，流动人口就享受不了。两为主，就是以流动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啊，落实

两为主，两纳入。两纳入指的是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计划和财政的保障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实行随迁子女仅凭这个居住证就可以入学，强化数字赋能，升级国家中小学级的管理系统，大幅度的缩短学籍的注册和跨省转学的时间，让随迁子女的入学更加的便捷通畅。接下来的话，财政教育部呢还会落实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具体的举措就包括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常住人口多，这个教育服务是和它进行挂钩的。科学调整中小学的布局，当你这个地方的外来人口多了，你小学的人口多了就新修的小学多一点，高中的人口多了就新修高中的学校多一点，挂钩就是这个意思。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有的地方由于人口比较少，特别是读书的孩子比较少，很多的一些县级高中啊，他人口少了以后呢，孩子少了以后呢，他会不断的合并。哎，那合并以后呢，意味着有的孩子可能要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读书了，而且呢老师呢他也在流失，不止学生流失。所以县域高中基本上是包含了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群的这个就读的一个学校。真正的考北大清华的都是大部分为国外做贡献了，很多都跑到国外去了。真正县域高中就读的大部分来讲都是在本地打工啊，本地工作的，所以县域高中的这个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本国的公民的素质。刚才提到呢是在教育这个口啊做出的一些调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医保方面的啊一些举措。在这份文件当中就提到了，国家医保局就提到了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有医保。意见提出加力落实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达到90%以上。特别是这样，很多的一些咱们在外地打工的一些打工人呢，在这个打工地找了很多年的钱，然后呢又转换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了，发现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呢，他的医保因为是跨省跨地域结算非常的不方便，那医保没有联网的话，他这个医保里的钱在他第二个地方打工的时候呢，不管是拿药生病看病用不出来，哎呦这就尴尬了。所以国家呢是鼓励这样的一个跨省结算要达到90%以上，而且在未来希望实现100%。跨省结算呢减少参保群众跑腿儿垫资等一些负担，你这个小病垫个几千块还行，那如果是大病那上万，对于打工人来说也不容易啊。所以目前来讲，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呢已经覆盖到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要达到90%以上，切实打通就医特别是异地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来保障群众的就医需求。我这个医保卡里的钱用不出来用不了，为啥呢？因为我的参保地和我的用医保的这个地方是两个地方，所以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些地域歧视啊，或者说国家的一些什么大数据啊这些没有开通，导致呢我在北我不知道现在海南有没有进行这个跨省结算了，比方说我在重庆的这个医保卡在海南买个什么普通的药品它都用不了，没用没联网。哎，我在想哈，这个海南已经是什么呢，通关的这个城市了，争取要把它打造成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些购物城市，居然在国内这个医保都还没有联网，你让我当然了十几块二三十块钱这个小钱我就掏了。那如果说真的有朋友在海南得了大病要住院开刀啥的啊，那在咱们重庆的这个医保卡里的钱还用不出来，那咋办呢？那不是还得自己垫资吗？这种垫资要牵涉到跨省结算非常的复杂，

所以这样的一个障碍是应该逐渐的去打通的。不只是我们的群众打工人这样的异地就医应该打通通道，在我们的外地户籍儿童也是应该打通这个通道。为了切实保障外地户籍的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重点群体的参保权利，国家医保局呢就提到了将畅通线上线下参保登记渠道。群众呢可以线上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渠道提交参保材料，线下呢可以在学校的这个地方，还有社区医保服务站以及政务服务大厅就近办理咱们这个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一个参保的一些权利。外地户籍的儿童，您凭您的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以后，也会享受到与常住地本地户口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参保待遇，普遍呢涵盖了门诊、住院、门诊的这个慢特病等等全部保障范围。在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将会扩大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医保卡跨省结算，它不是从技术层面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而是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啊。比方说咱们重庆这个钱在上海海南就用不了，那可能是重庆和海南这两个地方不知道是哪一方啊，出于这个地方保护主义，把这个钱死抠抠的抠在那儿，就不准流出去。那你这样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好操作的话，那我这个卡里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缴呢？啊，我可能不缴，我可能就买商业保险，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缴了一二十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去旅游或者打工，这个钱用不了，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缴呢？好，刚才提到的是关于医保待遇报销跨省结算要打通相关的一些限制啊，突破这个地方保护主义的这个条条框框。再来说说咱们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矛盾啊，解决就业矛盾呢是“十五五”就业工作的重要的着力点。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提到了要采取措施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家门口就建立很多的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的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来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的现场招聘会，就是努力的为打工人制造很多打工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吧，招聘会也行，怎么地，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咱们凭自己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挣钱，我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缴纳社保医保，是吧？你这个机会都没有，我为什么说一定要留在你这个地方呢？人始终是往高处走的，水才往低处流呢。另外在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方面呢，也是会建立起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照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的一个认定，那么根据我们就业援助对象的需求制定一对一的就业帮扶方案，为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的岗位援助，保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是的，一个家庭啊，他一个人都没上班，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的经济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紧张。在家庭当中人人都有工作，他不只是工作，他不只是我们养家糊口的这个基本的手段，更是我们保持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一种手段呢。除开是少部分那种好吃懒做的人、不劳而获的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能够有一份收入，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收入呢，我能够活下去，同时呢，能够一些结余啊，让我在我的体现作为人的价值和一些尊严。那既然外来人口多了以后，你这个住房保障不了，哎，动不动就是几万平米，几万块钱一平米的价格，十几万一平米的价格，让咱们的打

工人怎么受得了？所以关于公租房的供应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08年到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了大概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去年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呢，也是结合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还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估计呢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这个农民工已经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咱们江津也有啊，巴不得呢就是让每一个在城市打工的这些农民工，毕竟这个收入来源有限，你房子他买不起，但是你必须让他有地儿可以住啊！你要想在外头这个七八十个平方都一两千的这个价格，他也租不起。所以城市提供的公租房在一定的程度上，很大的满足了咱们农民工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外来人口比较多了，你统一的都是那个一线城市的这样的让人咋舌的房价。大家也住不起呀，你这个房价住不起，我居住成本租房子也贵啊，那居住成本高了以后呢，我在这个城市也待不下去，所以公租房应该根据咱们市民的一些经济条件以及流动人口的一些数量进行规划性的一些递增。好，具体的来讲呢，就是这么几个方面啊。那么国务院目前印发的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话，确实在人才的引进，以前的引进呢，就是打破了人才的一些条条框框，不是说这个外地你要想吸引人才，你只针对什么什么职称啊、学历啊、纳税纳得多的有钱人做生意的大开大门啊，你这个什么普通的劳动者你就把门关得紧紧的，人家也进不来。首先就是这份文件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些条条框框，说到了就是积分制门槛不能够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一些限制条件，人家要来你就应该去接纳别人，要区分梯度供应和人才引进措施啊。人才引进那是人才引进这个政策，那梯度供应又是梯度供应的政策，意思是说呢，这次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意见基本保障的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而不是说针对那些精英针对那学历高的缴税缴得多的大老板以及职称比较高的人，他不是只给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一个锦上添花，而是一个保基本。政策发布以后呢，确实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公众，确实我们发现哈，这个政策给到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不再是跟着户口本走。户口本已经是实行了60来年，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流动人口的一个自由的流动。以前呢，那个户籍啊把人套住了，医保社保把人套住了，教育把人套住了，住房把人给套住了，就因为我们的户口本上不是我们打工地的这个户口所在地，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给人才的自由流动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束缚。国家现在出台这个文件就是打破这些束缚，背后的用意就是回归到人本本位。过去几十年，户口是分配社会福利的钥匙，手握一张城市户口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但是现在基本盘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的家庭目前是持续的小型化，意味着单人和双人家庭占比大量的上升，人口的社会属性不断的增强，这样的一个户均人口断崖式的下跌，让人成为了真正稀缺的资源。我记得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领导啊，很多一些老板都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现在大家意识到了吧，缺的还是人。人他不是牛马，不是韭菜，而是社会的财富。人变成了真正稀缺的资源，因为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老年人越来越多，新生儿年轻人越来越少。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有 AI 有机器人，但是绝大多数目前来讲啊，还是需要人来去做这些工作的。所以被户口挡在了公共服务之外，你这个城市不欢迎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还不赖去
去呢。但是

0: 你不欢迎，其他的城市欢迎呢？所以我们发现像深圳这个地方呢，在去年是净流入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啊，人口多了，自然它的社保资金就充足，医保资金就充足，人家还为这些流动人口增设了很多的一些学校，让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也能够在当地入学啊。深圳这个真的值得全国所有的城市效仿。现在我们的增长逻辑已经是变了，从把人当作本到把人当作资产，人往哪里流，资本产业财富就往哪里聚。户口的一个松绑有助于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重构。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呢，现在有的地方呢，国家不给政策，那地方的政策呢，就是这种有点地域歧视，你本外地人你就享受不了本地的一些社会资源、公共服务，所以目前呢，就是给这些条条框框来进行一些松绑，给我们普通人来开启公共服务兜底的模式。希望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国务院出台这份意见呢，我不知道大家啊，我说清楚了没有，大家听懂了没有啊，这是针对我们普通打工人天大的利好的福利好消息啊。以前我们要想去往外地啊，特别是你是农村户口啊，你又是不是什么北上广深这个户口啊，不是沿海城市的户口，非常受到歧视。你的孩子要想就读当地的一些好学校读不着，你的这个在城市里头打工，积攒了一些积分，你的户、你的那个什么社保、医保这些换到另外一个城市还用不了，这是让人非常头疼生气的一件事。以后在这些都逐渐的打破，所以我们的观念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既然国家的红头文件已经给到了，相信各地政府呢可能也在挖空心思来挖人了哈，因为这个财政资金就是进人口流入多的地方，财政资金往哪儿倾斜，那各地可能也会出台很多的政策来抓人来挖人了。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2: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1: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5: 品人生百态，享。

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买了新房子，可能您还着急着装修，没考虑装修这回事儿，突然就接到了很多莫名的电话，说张三呐、李四啊，你家里头买了新房啊，咱们这个房屋的一些建筑材料地板砖要不要看看，然后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咱们这个家具要不要看看啊，再过一段时间接到电话说灯具要不要看看，你会不胜其烦啊，你都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怎么去泄露出去的，根本就没跟这些那个建材呀、咱们的一些家具商人联系，他怎么就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呢？当你去问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就支支吾吾的，要么就说哎朋友介绍的，怎么怎么的，就糊弄过去了。所以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公民的个人隐私，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些泄露数据的话，我们找什么地方去进行索赔，找什么地方进行申诉，那对方又藏在什么角落呢？最近呢，四川成都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破获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打掉了房产家装领域信息泄露，贩卖黑灰产，来守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在今年的三月份，四川成都网安民警巡查发现，有人通过网络批量售卖成都各个小区的业主信息，他可以精准地查询姓名、电话、房产详情，警方立刻溯源深挖，锁定了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经查，这条黑灰产他的团伙层级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源头窃取、中间倒卖、下游使用的全链条违法模式，把这个犯罪团伙给一网打尽了。发现呢，它是怎么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流程呢？首先呢，不动产行业的内鬼，就是卖房子的哈，这些人，就是本公司的人，何某超、叶某利用工作职务之便，非法窃取海量不动产和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然后呢，于某等多名中间商承接泄露的数据，通过多层流转、加价倒卖的方式非法牟利。那在下游的话，大量的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人员批量购买涉案信息，用于商业精准营销活动。这样的案子涉案的信息超过了130多万条，涉案的资金达到了160万元，危害范围之广，社会影响非常恶劣。所以从成都的网警破获的这起案例啊，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信息大概是怎么流通出去、被泄露出去的。就是卖房子的开发商给泄露出去的，然后呢，他再通过中间商转卖数据，再来卖给那些房产中介，房产中介还有那个什么卖房子的呀，那个叫什么，家装的一些产业呀，建材一些产业，就是这么三个层级。哎呦，这可生气了哈！咱们公民的信息都是，像我们手机上的信息都是小心呵护，谁想到啊，你在买房子登记电话号码的时候呢，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就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出卖了，你卖的什么房子，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啊，这些什么都一目了然，几栋几号都清楚。就在4月8号呢，警方开展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违法犯罪人员56人。我们以前哈就觉得这些信息给泄露出去呢，不知道应该去找谁，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找谁了吧。在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泄露数据的人他不能够任我们咬咬牙齿就行了，他还应该付出犯罪的代价。抓获的这十一名主要涉案人员都是信息源头的窃取者，还有的是信息倒卖的中间商啊，以及呢相关产业链条的一些关键人员，已经触犯了共和国刑法253条之一，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警方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45名涉案人员为下游非法购买、违规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些房产中介、家装行业从业者，他的行为呢也是违反了
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行政法规，公安局对他们做出的是行政处罚。根据情节的严重，有的是上刑法，有的是上行政处罚，虽然他的处罚不一样，但是都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你是房地产的开发的销售人员，或者你是房产中介等等，你参与了泄露公民信息，你就会违反法律。根据情节轻重，有的触犯刑法，有的是面临行政处罚。绝对不是说你一方面把人的信息泄露出去了，你把钱给捞了，利益给捞了，然后呢还逃之夭夭的躺在那儿啊数钱呢，这种人是应该接受法律的处罚的。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买了房子以后，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去接到那个什么买婴儿床的电话，连你是不是有宝宝，是不是要生产，这些都知道。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家装的一些电话，买什么家具的一些电话，天然气燃气灶这些电话，为什么你会收到？就是这一个一个的破口，一个一个的漏洞，把咱们的信息一步步的泄露出去了。这个呀，靠咱们公民自己去维权，你要拿出证据啊，是吧？咱们没证据，法治社会没证据，怎么说话呢？靠公民个人维权这个难度还比较大，所以希望我们啊，不管是网监部门还是我们的公安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看到了吧？这个是刑法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贩卖个人信息的，这个是要抓进大牢里头，要蹲监狱，还要处罚金的。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存储、买卖、传播、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即或是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非法购买、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并且开展商业营销的行为，仍然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就刚才提到的那些房地产的中介、卖房子的中介，还有什么家装产业这些人员，你虽然不是你贩卖的，你是买这个信息的，也会受到相关的行政处罚，没有一个人逃得脱的。毕竟从法律层面来讲，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窃取、出售、提供、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都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因此建议我们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您是房地产的中介，您还是家装产业，还是建材市场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房地产的开发商的销售人员等等，都务必严守法律的底线，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否则呢您真的是有可能被警察给找上门来啊，特别是这样的是数据信息比较大的时候呢，那真的就触犯了刑法了。是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在现代社会呢，新手的爸爸妈妈们掌握的一些网络知识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 AI 如此的普遍，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去问 AI 呢，也是给到了我们满满的情绪价值哈，经常鼓励啥的支持啥的呢，让我们对 AI 提供的内容深信不疑。但是有的事情 AI 它只能做一个参考，千万不能说你就信进去了。比方说带孩子、养育孩子啊，在广西呢，有一对夫妇听了豆瓣的建议，给婴儿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导致孩子呢每次都饿得不得了。然后呢把孩子送到医院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这个喂养量达不到孩子的生长需求啊。这个傻爸傻妈们啊，孩子体重1斤没长，孩子饿的，所以才会哭闹不止。但是呢这个新手爸爸妈妈说，我们明明问了是豆包啊，豆包这高科技应该相信的。但是啊，豆包也好， Kimi 也好， DeepSeek 也好啊，所有的一些 AI 它提供的信息它只是一个参考，很多人还拿着这个 AI 去看病的啊，结果呢吃了药，结果那个豆包上提供的这些药也不靠谱。所以对于这个 AI 的一些使用呢，咱们心里头还应

该有个底。你 AI 啥都解决了，咱们要医生干嘛呢？是吧？你问 AI， 你看看这个问出问题了吧？你找 AI 去索赔吧。你找医生问出问题了，那医生还有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权限。你找 AI 去索赔 ，AI 理你吗？所以我们对养孩子这块啊，健康这块的话 ，AI 只是一个参考，我们还是要相信医生。当然呢，您觉得我了解一些知识，这是没得错，但是最终还是请你把决策权交给医生。这个新手爸爸妈妈们毕竟是第一次养孩子，缺乏一些经验，正因为如此，要听听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那除了 AI 来管孩子啊，有的是喂奶啊，有的是进行心理咨询以外呢， AI 它的一个使用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它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什么时候都能给你解答。比方说这段时间即将要高考了，有的人呢就担心呢，在高考期间啊，咱们这个题有的人给漏出去了啊，在考场外有人就根据这个题来进行一个 AI 的解答吧，是不是能找到标准答案呢？哎，你能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目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被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就在前不久，记者咨询了多家 AI 平台，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将会被禁用，具体的情况呢要以当地的页面显示为准。除此以外，腾讯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哎，别说是今年，就是在去年高考期间，咱们的这个元宝啊就明确不能够答题了。百度呢也表示说，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信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被限制。早在去年的六月份，阿里通义 APP 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间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夸克 APP 也表示说，在高考考试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的图片。豆瓣 APP 也能够识别普通风景图片，但是输入考试相关题目显示说图片内容不合规呀，上传失败呀。在 Kimi 上输入随意照片，那同样也显示为了保证高考的一个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间段无法使用。那这个可以理解哈，大家都在这个高考期间在各大 AI 上去查，那高考的这个公平性、公正性怎么去进行体现呢？所以咱们这个各大 AI 平台出台的这些措施呢，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怕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影响高考的一些公正。很多人也担心，哎呦，现在呢，你这个考生在考场啊，还想利用 AI 来查什么标准答案？想都别想。高考附近呢，这个考场附近的那些信号流量也好 ，AI 也好，WiFi 也好，都是给屏蔽了的，你查是查不到的。你不管是外头的人，查到这个图案，查到这个答案，往里头考生送，他是接受不到的。嗯，里头的考生，你要发送这个图片，发送这些题，你也发送不出去。所以有没有 AI 的这个高考期间查询答题功能，其实无所谓了。教育部呢在去年高考前夕还发布了一个相关的提醒，就提到 AI 押题想都别想哈，你是押不了的。部分商家呢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宣称呢自己这个 AI 呢有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一些虚假的宣传手段，家长们、学生们千万不要相信。花着大价钱去买什么高考的猜题库啊、高考的押题卷啊等等。有消息表示说，最近些年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所谓的专家、靠所谓的 AI 押题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咱们死了这条心吧，还是凭我们平时的积累，靠那个学科素养，靠我们的这个数学考的是数学思维，文科考的是文科思维，靠我们平时的积累，靠你的思维能力，靠你的关键能力，杜绝这种标准化的答案。国家需要的不是都会统一打螺丝钉的流水线上的工人，而需要的是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这个新时代的人才。所以未来需要的什么，现在就培养什么。所以在出题方面呢，大家觉得有的是

走偏锋，不是，是我们的用人策略已经变了，所以你还觉得是刷刷题那就能考高分啊？这种想法慢慢的打消吧。国家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流水线上的人才，而是需要有开拓能力、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的家长们啊，应该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形势，适时的调整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相关的内容话题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您对于 AI 的使用又心里头咋想的呢？当然也不能说 AI 就是一无是处哈，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啊，写个什么小总结呀、小作文什么的，PPT 什么的 ，AI 是搞得挺快的。但是你，太多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那个看病求医这个问题，完全的依赖 AI 确实也有点中毒了哈。还是要依赖专业的一些经验，毕竟在 AI 上呢，也是有人投放数据 AI 才能查得到这些数据呢，也不是说所有都是正确的，毕竟在这个无互联网这个海洋当中啊，知识的海洋当中，这些信息呢是良莠不齐，希望大家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这才是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

0: 一次心跳都融入。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5月25号，我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采收季，各地花椒种植户和花椒加工企业正抢抓农时采收、加工和销售花椒，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在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叶青花椒缀满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刀，麻利地采摘鲜花椒。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管护，今年村民罗仁伟家种植的花椒喜获丰收。眼下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罗仁伟一家四口齐上镇忙采收。
2: 我种了150亩的花椒土地，有一年子啊，雨水充足，阳光好，那个花椒的颗粒饱满，然后每亩呢可以采摘1500斤的鲜花椒。
0: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收购加工同样紧锣密鼓。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初步去枝除杂后，统一送至吴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定点收购，入库保鲜。再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存储，等待后续包装上市，销往各地。
3: 根据江津区花椒加工的协会和江津区花椒产地协会的倡议要求，从今天开始，也就是25号开始，保鲜花椒正式开采了。从花椒的长势来看，产量很高，品质也很好。
0: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今年我区花椒种植面积已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小小花椒树已长成乡村振兴的致富大产业。接下来来看一组时政消息。5月21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前往江津中学专题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备考一线的高三师生，向辛勤耕耘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儿。蒋华江一行深入高三教学现场，实地查看教学秩序，与一线教师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复习进度、教学安排及学生心理状态。在随后召开的高考备考工作座谈会上，江津中学主要负责人、高三年级主任及教师代表分别汇报了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围绕教学管理、复习策略、设施保障、后勤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蒋华江认真听取汇报，详细询问考场设施设备调试、考务人员培训、应急预案制定等关键环节准备情况，对学校细致周全的备考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蒋华

将强调，高考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关乎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全区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高考备考各项工作。他勉励全体高三师生要保持绷紧弦、拉满弓、卯足劲儿的奋进姿态，全力冲刺高考。要注重劳逸结合，保持身心健康，以饱满精神状态迎接挑战。要强化统筹协调，精细做好后勤保障，筑牢食品安全、校园安全、考试安全防线，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备考环境。5月22号，我区2026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暨“我二六，我爱路”送法下乡活动在朱阳镇举行。通过丰富多彩的接地气儿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法、民法典宣传和爱路护路宣传有机结合，把相关的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活动中，各参会单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基层普法实践经验，探讨铁路沿线安全治理新思路、新举措。爱路护路倡议环节，全体参会人员整齐列队，宣读爱路护路宣言，彰显守护铁路平安、践行法治准则的坚定决心。趣味十足的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一问一答中，大家进一步学习了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活动现场精心打造多元化互动宣传体验区，通过文艺展演、图文展板、法治宣传咨询、互动趣味体验等形式，全面提升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爱路护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了铁路安全知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参加活动并讲话。5月26号，我区文艺赴美乡村工作座谈会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会上，我区正式启动文艺赴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等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同时，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同步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制度基础，搭建实践平台。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文艺赴美乡村的时代内涵，聚焦重点，精准落实文艺赴美乡村七大计划，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当天，我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石门文艺演出精彩上演，11个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节目轮番登场，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赴美乡村落到实处，持续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出席活动并讲话。5月22号，老挝万象省万荣县县长苏维通、翁占帕率政府代表团来京考察，进一步深化与江津在友好城市、经贸投资、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老挝客人首站来到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实地查看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运营情况。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客人们重点听取了江津联动老挝万象共建中老泰经济走廊的规划介绍，深入了解跨境物流运输及冷链专线建设情况。随后，老挝客人走进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了解山地农机、小型动力装备等拳头产品。考察中，老挝客人对江津蓬勃发展的开放活力、雄厚的产业基础给予高度评价，频频点赞江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度链接东盟，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局面，表示将进一步密切地方政府往来，推动两地物流联通、贸易互通、文旅互动、农业协作早见实效。我区将积极发挥连接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势，持续拓展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地方合作，为服务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坐实重庆两大定位增添新动能。5月22号，劳动者的影像诗篇纪录电影《劳图归巢》与新大众文艺研讨会在我区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

0: 的感人故事。研讨会上，主创团队分享了《牢土归巢》的创作历程和心得、拍摄难点、艺术追求等。
1: 其实当我们决定去记录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拍纪录片很核心的不是说我们要追求成功，我们其实就是要能够去接纳我们拍摄的平凡。所以这是我拍《牢土归巢》的一些新的感受。
0: 与会专家围绕影片的主题立意、拍摄技法、艺术表达、地域文化表达、社会价值等展开深入研讨。大家一致认为《牢土归巢》是一部质朴、客观、温暖的优秀纪录片。影片真实呈现了返乡青年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人生，生动展现了中国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精神风貌。同时，专家们还就纪录片的叙事逻辑、人物关系处理及地域文化呈现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该片的成功为江津本土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推动余拍电影走向全国乃至国际注入强劲动力。为深入推进美育浸润行动，全面展现全区中小学生艺术风采，5月19号至21号，我区2026年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周火热举行。本届展演以“美育润心，五育并举，师生同行”为主题，汇聚校园集体舞、校际合唱、戏剧表演、课堂器乐四大艺术板块，分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组竞技。全区66支队伍同台献艺，用歌声、舞姿、旋律与演奏，书写属于江津少年的青春华章。美育作为润心铸魂的重要工程，我区始终坚持以美育人面向人人，持续搭建艺术实践平台，让剪纸、楹联、川剧等本土特色美育扎根校园，营造班班有活动、人人有特长、校校有特色的浓厚氛围。展演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艺术魅力尽情绽放，校园集体舞赛场活力满格，灵动身影踏着节拍跃动，队形变换整齐，舞姿舒展有力，尽显阳光少年的蓬勃朝气。合唱舞台歌声悠扬，和声绕梁，一曲曲饱含深情的演唱，或温柔婉转，或铿锵有力，用纯净歌声传递青春热爱，展现扎实的合唱功底。戏剧专场好戏连台，演绎动人故事，从家国情怀到红色传承，一个个作品情感真挚，表演生动，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课堂器乐合奏悠扬悦耳，经典旋律奏响童心，教材名曲轮番上演，同学们以课堂乐器默契配合，旋律流畅，节奏精准，用音乐传递对生活与祖国的热爱。此次艺术展演活动周不仅是全区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美育沃土，完善课程体系，建强师资队伍，丰富实践载体，让美育之花常开校园，助力中小学生在艺术滋养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在节目最后来看两条简讯。为深入贯彻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精神，近日区水利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城市供水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市民群众传递生活节水小妙招。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宣传周活动围绕持续深化节约用水条例、供水条例等普法宣传，普及节水制度政策，增强节水法治观念，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此次活动，我区紧扣节水型城市建设、污水再生利用、海绵城市建设、供水管网漏损管理等四个方面，宣传推广节水型生活先进技术和设备，引导公众优化生活用水方式，普及节水知识，传播节水理念，营造节水、吸水、护水的良好社会氛围。5月21号，慈云镇开展2026年筑起安商同心赋能服务活动。慈云镇商会会员企业、属地企业以及种植大户代表等参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服务非公经济发展要求，提升慈云企业、商会会员及种植大户的安全生产意识与综合经营能力，慈云镇政府牵头整合消防、产业政策、金融、法律等资源，开展一站式赋能活动。通过培训加咨询加演练形式，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防范风险。 当天的政策宣讲包括产业扶持、涉农补贴、

小微企业奖补、普惠金融、涉农贷款、融资纾困政策等，同时还对法律、反诈、应急、消防知识进行了培训。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1: 要要存啊？
2: 啊，
1: 要过去要过来的。
2: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到磕的声。
0: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3: 不敢骑，四十我都不敢骑，都不敢骑，超慢点都要，就吐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可以偷不停的，
4: 一的生门。
5: 不敢开快了吗？
4: 开快啊，不行，那个快跑那个底盘，就是荡荡啊，太大了，就是重车太多了。
6: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0: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6: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墟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脱发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心里说不出口的烦恼。不管是正值青春的年轻人，还是步入中年的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几乎都在被脱发的问题狠狠困扰。早上起床，枕头上密密麻麻全是掉下来的头发，洗头的时候啊，那更是一抓一大把，下水道口被头发堵得严严实实的，梳头发的时候呢，梳子上缠满发丝儿，轻轻一拉就掉一大撮，看着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发缝越来越宽，发际线不停往后移，额角慢慢光秃，每次照镜子都满心焦虑，甚至啊不敢扎头发，不敢换发型，出门还要刻意遮顶稀疏的头顶，整个人都变得不自信，还总担心自己年纪轻轻就要秃顶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也正在被脱发、掉发、头发稀疏、发际线后移、头油头痒、发丝脆弱易断这些问题给折磨，如果您尝试过很多偏方，买过很多养发产品，却依旧看不到效果，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今天我们就全程聚焦脱发人群专属头发养护，从认清脱发原因，避开养发误区，到日常洗护、饮食调理、作息习惯、头皮按摩、情绪调节、生活细节等方方面面，手把手教大家科学温和落地的养发护发方法，不用去花大把的冤枉钱，坚持下去就能减少掉发，强韧发丝，慢慢养出健康浓密的头发，彻底告别脱发焦虑。今天这期节目啊，都是干货，简单易懂，适合每一位脱发掉发的朋友收藏收听，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同样被脱发困扰的家人朋友，一起来科学养发。我们先来认清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脱发，为什么年纪轻轻头发却留不住。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先搞懂绝大多数人脱发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很多朋友一掉发就觉得是自己天生的发际线高，天生的发质差，没法改变，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正常健康的人每天啊都会掉头发，这是正常现象，每天掉发50到100根，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完全不用焦虑。可一旦每天掉发超过了100根，持续掉1到2个月以上，头发明显变疏，发缝变宽，发际线后退，那就是病理性不良性习惯导致的异常脱发，咱们找准原因，针对性调理，完全可以来改善。来说第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头皮的油脂分泌过剩啊，脂溢性脱发，现在啊，很多年轻人脱发的一个头号的元凶，很多人都是油性头皮，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贴头皮，头皮发痒，长小红疙瘩，头屑呢又是反复不断，油脂大量的堵塞毛囊，让毛囊无法的正常的呼吸，慢慢的会萎缩啊，头发呢就会变得又细又软，一长出来就掉，压根扎根不稳。这种脱发大多都是熬夜吃

油腻性啊，或者是甜食，还有清洁不到位导致的，男生比女生更加常见，女生则容易出现发缝宽大、头顶稀疏。第二个原因呢，是长期熬夜、睡眠严重不足导致的，这是几乎所有脱发人群的一个通病。晚上11点之后啊，还不睡觉，熬夜刷手机，熬夜工作，熬夜追剧，熬夜加班，黑白颠倒，睡眠质量差，失眠多梦，都会直接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影响头皮毛囊的新陈代谢和修复。我们的头皮毛囊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进行自我修复，生发固发，熬夜就是直接切断毛囊的营养供给，让毛囊快速衰老萎缩，掉发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熬夜导致的脱发是最难恢复，掉发最凶猛的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情绪长期焦虑紧绷。现在呢，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全职家长，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学习焦虑，工作内卷，生活琐事，情绪内耗，长期紧张烦躁抑郁，胡思乱想，大脑它就会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这会直接导致头皮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毛囊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和营养，出现应激性脱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性掉发。很多人一夜之间大把掉发，就是情绪和压力惹的祸啊。第四个原因呢，是错误的洗护习惯狠狠地损伤了头皮和发丝，这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很多人洗头的方式是全错的，用温度过高的热水洗头啊，他觉得这样洗得干净，或者是大力的抓挠头皮，洗发水直接糊在头皮上啊，或者是洗头的频率过高，或者长期不洗头，洗完头用毛巾大力搓啊，头发湿着就睡觉，频繁烫染，天天用高温吹风机扎头发过紧，长期不分界，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每一个其实都在破坏我们头皮的屏障，损伤我们的毛囊，让原本脆弱的头发掉的会越来越多。第五个原因呢，是饮食不均衡，营养严重缺失。现在很多人吃饭全靠外卖，挑食偏食，顿顿重油重盐，天天喝奶茶，吃蛋糕，吃油炸食品，挑食不吃蔬菜，不吃粗粮，不补充蛋白质，身体连基本的营养都跟不上，头皮毛囊更没办法获得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生发必需的营养，头发呢就会变得干枯细软，没有光泽，根部脆弱，轻易就脱落。说白了，头发的就是一个身体营养的晴雨表，营养不良，头发呢必然也不会好。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呢，还有紫外线暴晒呀、长期戴紧绷帽子啊、遗传因素、内分泌失调、气血不足等等，都会来加重脱发。听到这里呢，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的脱发的原因能对应上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头发都是这个后天不良习惯、错误养护导致的脱发，只要及时改掉坏习惯，用对科学的养护方法，坚持调理，就能有效的减少掉发，强韧毛囊，根本不用过度的焦虑。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本期节目最核心的内容了，就是脱发人群从头到脚的科学养发护发全攻略，每一点咱们都要牢记坚持，没有复杂的操作，全是日常就能做到的小事儿。坚持那么一两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掉发量大幅减少。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点，咱们要用对正确的洗头方法，呵护头皮毛囊，这是养发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头皮呢，就是咱们头发生长的土壤，脱发的朋友头皮本身可能就会脆弱敏感，洗头一旦出错，所有养护都是白费。首先咱们要控制一个洗头的频率，油性头皮夏天出汗多，咱们隔一天洗一次头，千万不要天天洗，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油脂屏障，让头皮越洗越油。如果您是干性、中性的头皮没那么油的朋友，那么咱们就两到三天洗一次头，绝对不要因为怕掉发就长期不洗头，油脂灰尘、污垢堵塞毛囊以后呢，也会加重脱发。然后咱们来说一下刚才强调的洗头的水温，
咱们严格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和我们的体温。

接近啊，就是微微高一点。拒绝用滚烫的热水来洗头，热水呢也会烫伤头皮，刺激油脂分泌，加重头油头痒。也不能用凉水去洗头，这会刺激头皮血管的收缩，影响血液循环，对头发来说也是不利的。洗头发时，洗发水呢，咱们也不要直接糊在头皮上，一定要先在手心加清水搓揉出丰富绵密的泡沫，再把泡沫抹在头发和头皮上。绝对禁止把洗发水直接挤在头皮上搓揉，高浓度的洗发水成分直接刺激头皮，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堵塞毛孔，这是很多人一直啊都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错误的习惯。接着来说清洗啊，咱们清洗的时候用指腹哈，用咱们的指腹轻轻的按摩头皮，千万哈不要用啊那种指甲啊大力的来抓挠头皮，指甲特别的尖锐，很容易抓伤头皮，引发炎症、毛囊炎，加重掉发。顺着头发纹路，咱们轻轻按摩清洗，把头皮的油脂污垢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发丝部分轻轻带过，不用反复揉搓啊。所以说呢，这个清洗呢，咱们也要注意。真的，很多朋友哈，我发现喜欢用这个指甲来抠咱们的头发和头皮，这是特别伤害我们头发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习惯。还有洗头的时间咱们要控制好，一般在5到10分钟，不要长时间洗头。洗完之后用干净的干毛巾轻轻的按压，吸干头发水分，不要用毛巾大力的去揉搓啊，拧绞发丝儿。脆弱的发丝儿很容易断裂脱落，尽量用低温档吹风机吹头发，先吹头皮再吹发丝儿，吹到7-8分干就可以了，不要完全吹干，更不要用高温热风直接吹头皮，也不要湿着头发睡觉，这个湿气侵入头皮会损伤毛囊，还会引发头痛等问题啊，特别的严重。另外，头发稀疏的朋友尽量减少烫染次数，一年最好就一次就行了，千万别超过一次。这个烫染剂里的化学物质会直接腐蚀发丝，破坏毛囊，让头发变得干枯易断，加速脱落，能不烫染就坚决不烫染。平时不要扎过紧的高马尾丸子头，不要用力拉扯头发，发际线位置长期被拉扯就会出现牵引性脱发，发际线只会越来越高。尽量定期更换头发的分缝线，长期固定一个分缝，分缝位置就会长期暴露，受压迫会越来越宽，变成永久性稀疏。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各项咱们防止脱发掉发的小妙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呀，是各项咱们防止脱发掉发的生活小妙招。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洗发水的精准选择。选洗发水一定要精准，脱发朋友要避开几类洗发水，那就是含强刺激防腐性，含大量皂基，还有含强效控油酒精，香味过于浓烈，强效去屑类的刺激性洗发水。咱们优先选择温和无刺激，氨基酸表活，或这个修护头皮，强韧发根，控油舒缓的专业养发洗发水。油性头皮咱们首选控油舒缓的啊，干性头皮咱们选择保湿修护的，头屑多头皮敏感的选择温和修护的。不要盲目听信防发脱发特效洗发水，没有任何一款洗发水能瞬间生发，温和养护头皮才是咱们要遵循的根本。第二点，除了选好这个洗发水以外，咱们还要吃对养发的食物，咱们由内而外补充营养，从根源上来强固咱们的发根。头发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角蛋白，想要减少掉发，生发养发，必须给身体和毛囊补充充足的营养，靠食补啊来调理，安全呢又有效。脱发的朋友要牢记多吃少吃忌口三大饮食原则。首先是必吃类多吃类的东西，日常的三餐一定要多安排。

第一类就是高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是生发的基础，咱们多吃瘦肉、牛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鸡胸肉，每天保证足量的蛋白质摄入，让发根长得更粗壮。第二类呢，是黑色养发的食材，中医常说以黑养黑，那么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黑芝麻、黑豆、黑米、核桃、桑葚、枸杞，这都是养发的佳品。每天咱们吃上一小把原味坚果，喝一杯黑豆豆浆，吃点黑芝麻糊来补益气血，滋养毛囊。第三类要多吃的呢，是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芹菜、胡萝卜、苹果、橙子、猕猴桃、蓝莓，可以补充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调节头皮分泌的这个油脂，改善头皮的健康。第四类那就是含铁锌元素多的食物，比如红枣、花生、动物肝脏，来改善气血不足，避免气血虚亏导致的脱发，尤其适合女生的经期、产后脱发的调节。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定要忌口少吃的食物啊，刚才说的是一定要多吃的食物、必吃的食物，脱发人群要严格戒掉的食物有高糖食物、油炸食品、辛辣刺激食物、重油重盐食物、奶茶蛋糕、碳酸饮料、咖啡还有浓茶。过量的糖分、油脂、盐分会加重身体内分泌紊乱，加速头皮油脂的分泌，堵塞毛囊，让脱发越来越严重。饮食尽量清淡，多吃粗粮，少油少盐，三餐规律，不要节食减肥。很多女生过度节食，快速减肥，导致营养大量流失，引发大面积掉发，得不偿失。健康呢，永远是比身材更加重要的。食补养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刻意大补，坚持三餐的规律，营养的均衡，戒掉垃圾食品，慢慢调理身体，毛囊的营养充足了，头发呢，也就自然会变得粗壮了，掉发量也会大幅减少。第三点，我们还要改掉一个熬夜的恶习，保证充足的睡眠，给毛囊修复时间。我想跟所有的脱发朋友说，熬夜是咱们脱发的天敌，在商业板块也说到，这再贵的养发产品都抵不上早睡早起，长期熬夜是摧毁毛囊最快的方式，再健康的毛囊也经不住咱们天天熬夜的消耗。从现在开始养成晚上11点前入睡，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的作息习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咱们毛囊修复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它产生新陈代谢还有生发固发的黄金时段，这个时间段进入深度睡眠，才能让毛囊得到充分的滋养。那又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自己失眠睡不着，睡前一小时，咱们尽量的啊，就来克服一下，改掉一下以前的习惯。咱们放下手机，关掉电脑，不要刷短视频，不要看刺激性内容，不要胡思乱想，可以听听轻音乐，泡泡脚，看看书，放松大脑的神经。睡前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喝太多水，不做剧烈运动，慢慢调整睡眠的节律，改善失眠问题。别再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熬夜，咱们每天坚持早睡，你会发现不仅咱们脱发减少了，皮肤还变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会焕然一新，这是最不花钱最有效的养发的方法。第四点，咱们还要学会调节好情绪来释放压力，告别焦虑性脱发。十脱九焦虑，压力大情绪差是脱发的隐形杀手。很多时候啊，你越焦虑越掉发，越在意掉发，掉的就越严重，就陷入了焦虑掉发更焦虑掉发更严重的死循环。我们要学会放平心态，接纳自己的脱发问题，不要过度内耗，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因为脱发自我否定。精神呢越紧绷，头皮呢越紧张，毛囊呢就会越萎缩。平时学会释放压力，上班族、学生党、工作学习间隙抬头多放松，深呼吸，远离负面情绪。咱们空余时间多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做一做运动，遇到烦心事呢及时倾诉，不要憋在心里，保持心情的舒畅，心态的平和，让身体和头皮都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头皮的血液循环顺畅了，毛囊呢才能健康生发，从根源来缓解压力性脱发。还有呢，咱们可以给这个头皮做一些按摩，比如说头皮血液循环差，毛囊供血不足啊，这个也是头发稀疏掉发多的重要原因。每天花5到10分钟，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头皮按摩，不用花钱就能疏通经络。

滋养毛囊，有效的防脱固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易学的按摩手法吧，咱们双手五指分开，用指腹来贴住您的头皮，从额头发际线的位置，从向后脑勺方向轻轻的啊，咱们做一个按压打圈按摩，再从头顶向两侧太阳穴按摩，全程用指腹，力度轻柔，每次按摩个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也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梳来按摩啊，轻轻梳理头皮，顺着头皮慢慢梳理，不要用力拉扯，每天梳100下，疏通头皮气血，改善头皮的供血，唤醒毛囊的收缩啊，不仅能够减少掉发，还能缓解头痛、头晕，还有大脑疲劳，还能够改善睡眠。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辟几个谣啊，在这个脱发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会信了一些谣言啊，这些误区呢千万不要去踩。第一呢，就是有人相信这个生姜擦头皮、盐水洗头、白醋洗头等民间偏方。其实这个生姜里的姜辣素会强烈刺激头皮，灼伤头皮，破坏毛囊，加重脱发。盐水白醋也会刺激头皮的屏障，毫无养发效果，反而伤头皮。这个误区啊，这个雷千万不要踩。第二呢，千万不要迷信天价的防脱精华、速效生发产品，没有任何产品能够一夜间生发、一周防脱。凡是宣称速效生发、根治脱发的产品，全是智商税，千万别去花那个冤枉钱。第三点，不要天天洗头过度清洁，也不要长期不洗头，极端的清洁方式呢，都会损伤头皮。还有不要这个频繁的使用发胶、发蜡、定型产品，这些里面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堵塞毛囊。还有不要盲目乱吃药、乱用偏方，病理性脱发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不要强行的啊来进行一些啊医药上的调理。那么头发呢，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好好对待它，它自然会慢慢的恢复健康浓密。别再为脱发烦恼，别在于急于求成，用科学的方法，温和的养护，守住自己的秀发，慢慢的来养出浓密的黑发，重拾自信与从容。好了，本期呢关于脱发人群的头皮养护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这今天的节目啊，全是接地气儿、易操作的实用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被脱发掉发困扰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健康放在首位，远离脱发困扰，拥有一头浓密顺柔健康的秀发，自信从容地面对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向往乡村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上课。这首歌我送给每个曾经迷失的自己。
2: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3: 大家好，我是小九。
2: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嗯，那不是在家门口吗？
3: 哎，不都在我们门口吗？出了门都是最好吃的烧烤，下头楼底下的那个摊摊上的烧烤最好吃。
2: 对，但是人家说的是烧烤的根就是火上的肉。清明要素里面就记载了蒸烤、切烤、丸子烤等等，或者烤乳猪得得的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那种烤法哈。哎，但是现在你从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样子，从最开始的烧烤的路边摊，然后到进门店儿哈，一路走来，这个烧烤真的是我们见证了它的辉煌啊。味道的魂哈，人家说的是，哎，烧烤最主要的是啥子？孜然和胡椒，还不是海椒哦，还不是海椒面肉哈。那新疆管它呀，就叫那个卡瓦普啊，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就是那个铁盔烤肉，马粪来当菜，那个味道真是非常的野性，朋友们。你看在我们的老北京就比较流行这种野性的路子来的哈。
3: 他们叫舞池，就是围到那个烧烤的架架，一脚踩凳儿，一个手啊举起那个酒碗，烟火呀又很呛，就叫舞池。
2: 哦，这样子哈，哎，非常的风尘哦，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周桥夜市三更点还卖那种猪皮肉，烤的那种猪皮肉，烤猪皮人的都有，
3: 烤猪皮人都有。
2: 你看现在说到现在了哈，广东人烤了个生蚝，四川人火上飘麻辣串，东北小串哈都是嘎吱嘎吱的叫起很香那种。所以说中国的这种烧烤呀非常的有味道。那具体哪些地方的烧烤很好吃啊？第一个分享的齐齐哈尔烤肉。齐齐哈尔的烤肉可以说是一眼万年，就是一万年前就开始烤了。人家都是有那么
3: 凶
2: 久，历史有那么久。辽金的时候就是牧民的一个命根子哈。到了现在，那个清代哈，和到后来到现在，一路都有那种烧烤一条街，家家户户，而且甚至到了家家户户楼下都要加炉子。2022年哈，然后都已经是什么省级非遗啊，各种各样的非遗啊，齐齐哈尔这个城市的非遗，就进入了非常有意思哈，而且他们那点的那个。

0: 哎，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经典的核心的一个字，还不是烤，经典的一个字是啥子？是拌。
1: 拌啊，
0: 它那个烤肉，它是要经过啥子啊？现切现拌，盐少了肉要老，晚了没得味儿，油少了要粘锅，多了要冒烟儿。所以说一盘那个烤肉哈，哎，看到的都是真的自带那种焦里带嫩的奶香气味。而且像东北的烧烤，东北的烤肉哈，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有意思的是，干料花生芝麻孜然酥碎子，酥子碎那种饲料，各种各样的调料酱包哈，酥子叶包肉，整颗生蒜啃。
1: 哎呦，听起来好香
0: 的，品种各方面的调料酱料是非常齐全非常丰富的。你看他们那种的有家庭拌肉、大片肉、溜好牙儿拌肉啊，烤酸菜，
1: 哇，烤酸菜肉，
0: 烤丝蛋、鸡丸、烤翅，烤馒头、铁板鸡、月牛胸口、恭候夹肉、酿鸡儿、烤腰子，这么多这么多，你是不是都尝过呀？可能有些朋友，哎，吃到我们在重庆吃到的东北烤肉还没得那么多的品种的。
1: 哎，给大家推荐一家嘛。黄泥巴那边家叫白馍野齐齐哈尔烤肉，我觉得它是属于真的很正宗的。
0: 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
1: 那点儿比如说写的酸菜、丝蛋、馒头，然后牛胸口、酿鸡儿、烤腰子那些，那边都是有的。
0: 对。
1: 然后还有烤蚕油。
0: 一听品种那么丰富，都是齐齐哈尔来的。
1: 真的都是齐齐哈尔，很正宗的东北烤肉。
0: 齐齐哈尔人都是老是在讲他们那个烤肉，就是有句老话，就是啷个说呀？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哎，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话真的不假啊，那都是我们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的有特色。
1: 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碱水的烤肉。碱水是哪点？晓不晓得？
0: 啊，云南。
1: 碱水原来叫临安，老话讲金临安迎大理，那个地方啊都比大理还要阔气一点。它是从元代那个元代初年的时候哈，南宋的王国官员呢都到流放在那儿了，结果都把中原那套还讲究的吃喝的规矩也带过来了。然后明清的时候驻边屯田，碱水都成了文贤名邦，老百姓叫好酒宴。酒肴狂飞，一无虚热，都是天天摆宴席。
0: 天天摆宴席的意思。
1: 好，然后他们烤豆腐都还喜欢在碱水那边，他用的是西门大板筋儿的水，当地人叫大板筋儿哈，几百年都没有断过。
0: 金水。
1: 那口金水。然后他那个豆腐都是包纱布，压三天发酵，臭中带香。后头啊，那为啥这么火嘛？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拍了，所以火遍到全国。啊，然后是后来渐渐的哈，前头都只有那个豆腐直接烤，后头在清朝的时候才有海椒那个东西噻。然后啊，那个时候是从那个临安府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小米辣，最后大家发现，它那个拌起吃还好吃。
0: 烤那个豆腐，
1: 好，然后还有临安那边有个叫翻身牛肉，都是那个牛肉哎，薄如蝉翼，翻一次都熟了，所以说翻身牛肉。还有烤鸡肉，他们也很火哈，那边临安的烤鸡肉一般是蒜香香辣，好。然后烤草鸭那边也是碱水独有的，那个草鸭是他们那边一种野菜，脆甜脆甜的，很好吃。还有比如说蜂蛹、竹虫、烤羊肉、烤猪蹄、烤茄子、烤罗非鱼，他们碱水真的喜欢烤哈，而且是烤的比较脆一点。然后碱水那边蘸水才是灵魂，是啥子啊？折耳根、小米辣，还有加点腐乳汁儿。
0: 对，我去过碱水的
1: 啊，是不是？
0: 然后我去了过后，碱水古城里头转一圈哈，然后在那个碱水古城里头，专门去找一家网红店吃了那个烧烤。我发现他们那个烧烤店儿很有意思。他烧烤店儿都是每一家烧烤店儿都是他门口有专门烤那个碱水豆腐的，但是其他的那种菜品它都摆在里面
1: 啊，
0: 就是相当于都是碱水小豆腐跟那个碱水的烧烤都是分两个区域来拿的，都是一家店，
1: 对头。
0: 说明那个碱水豆腐还是非常有特色了。而且他们要习惯搭那个蘸料，蘸料是很有特色的，挺好吃的。刚才说的那些都非常有意思。蘸水都是灵魂哦，折耳根、小米辣，还要加豆腐乳汁儿。对，就是这么吃的哈。然后到了碱水，就是反正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下一个地方，湛江烧烤。
1: 湛江烧烤
0: 正好我也去过，湛江也去过，那个生蚝太好吃了，
1: 是不是？
0: 真的。

0: 重庆，
1: 对，
0: 从生蚝衍生出来的那个烧烤，
1: 嗯，
0: 是从唐代开始说是那个湛江烧烤就有2000多年的那种历史了，
1: 嗯
0: 啊，画像里头像那个汉代的画像，在湛江都有那种精美的那种雕刻的画像都呈现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大家就看到些，哎，人们哎日喜而坐，然后又喜欢吃烧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画在那个岩壁上面，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嘛。而且湛江它那个海岸线很长大，晓得
1: 啊，
0: 还有1500多公里的那个海岸线，
1: 哦，那个长，
0: 对，很长，哦。好，然后所以说它养出来的那个蚝，就那个生蚝，
1: 嗯，
0: 咸淡，还有那个水质就很适合那个生蚝的那个蚝的那个生长，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咸淡水交汇处养的那个蚝就特别品质很好，又很大个，嗯，那个肉又很肥美，一个二个很肥，
1: 嗯，
0: 所以啊，你到那个湛江过后一定要吃他们那个湛江生蚝，
1: 嗯，
0: 哎呀，对，很好吃，而且养殖的现在也养得特别的好，
1: 嗯。
0: 嗯，而且他们湛江生蚝的那个，就是那个烧烤的魂就是海鲜嘛，甜口儿的、粤式的都有。就刚才我说的，就是，黄油的呀，
1: 嗯，
0: 还有那个芝士的呀，那些都有那个味道的，还甜口儿的。
1: 啥子味道都有。
0: 对，甜口儿的也有。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哎，不比我们吃那种纯的辣的好吃，都是要跟反正的味道都很好，
1: 嗯，
0: 就平时我不是吃那个川渝地区的烧烤吃习惯了嘛，但是我到了湛江吃他们的那个粤式路子的那种甜口的那种烤生蚝，哎，我觉得也非常的香，
1: 对对对，
0: 主要是那个蚝的品质太肥美了，一口下去落进嘴儿里哟，很大一个，嗯，那是他们的那个，
1: 嗯，
0: 哎，海鲜之类的，还有就是湛江烧烤里头有一个叫丝辣牛肉，朋友们，
1: 嗯，
0: 也是一绝，因为它那个丝辣牛肉很湿，潮湿的湿，很辣辣的辣，
1: 嗯，
0: 就是烤之前它要每家每份哈都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料，
1: 嗯，
0: 它那个酱马上去刷上去，然后在高温快速的烤，锁住那个汁水，然后七成熟蘸丝辣酱，然后再取出来一吃，哎呀，哦，鲜得一批，味道，哎呀，太棒了，很好吃，
1: 哇，听起来说出的
0: 对，真的
1: 很
0: 好吃，我去，因为我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烧烤，如果你一定要说建水的烧烤，就建水它豆腐更好吃，好，然后烧烤我还觉得湛江的烧烤里头的这个生蚝必点，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牛肉，
1: 嗯，
0: 真的让你掀到眉毛那种感觉，那个汁水收住，还有那种湿哒湿哒的那种感觉，口感很好，又很嫩，嗯，进喉咙管那种感觉，好。那个生蚝里头的那个炭烤烧烤蒜蓉铺满过后也是非常鲜的，
1: 嗯，
0: 对，你去吃湛江生蚝的话，你一定还要蒜蓉的，要首选，朋友们，它是很鲜的，因为生蚝它本身品质还好，它一定要，你就如果你吃太浓重的那种辣味道的那种，反而就盖住了它那种鲜味道，生蚝本身自带那种甜甜的味道，很新鲜的生蚝，直接从海里头出来的，就很新鲜，很甜口儿，就很舒服哈。哎，这是他们的那个生蚝，要炭烤的一定要蒜蓉铺满，香惨了。好，下一个还有他们的烧烤，还有些啥子？我想一下。烤皮皮虾、烤带子、烤鲍鱼、烤鸡翅、豆腐渣、鱿鱼干、鱼片儿啊，哎，牛胸根儿，吃过没得？烤羊排。那些
1: 哇，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就是，当然你如果说价格的话，路边摊40块左右，你要店里面80-100，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比方说有一家老船长烧烤的生蚝是5-10块钱一个。
1: 嗯，
0: 好，还有一家推荐大家谢龙轩的那个丝辣牛肉，朱师爷开了20多年。
1: 哦，
0: 嗯，人家说湛江人说的吃烧烤。哎，没沾蒜蓉啊，等于白了一趟啊！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
1: 都白来了。
0: 哎，我这个发音太不准了，
1: 很加力的，
0: 就是这个意思。没沾蒜蓉，都是你如果不沾蒜蓉的话，等于白来一趟。
1: 没啊，
0: 好吧，没啊。啊，这是湛江的生蚝，非常推荐大家去湛江耍一耍，也挺好玩的。
1: 湛江的海鲜也很
0: 好
1: 吃，
0: 很好吃。
1: 我记得好像重庆那边还开了好几家湛江小海鲜那种私房菜的店儿，我去吃过其中两家，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
0: 好，
1: 也吃到了一个真的是比手掌还大的生蚝，觉得很香。
0: 是很大，就是哎，对，就是这种，我的手掌。

0: 手掌
1: 的，
0: 对对对，
1: 小九手掌算细的，就是像我这种手掌的，
0: 对，
1: 宽度都有，那个肉就在中间，很肥美，
0: 真的很肥美。所以说牙，我觉得我们吃的如山生蚝好像都不够如此啊。
1: 我吃如山生蚝，我还没觉得还比，我觉得比湛江生蚝还要好吃点。我觉得如山生蚝，
0: 它那个大的。湛江主要是大，这样子好。
1: 这我觉得如山生蚝反而它那个要那个，我觉得要太腻一点吗？还是什么？我觉得湛江生蚝给我感觉还清爽一些，
0: 清甜一些是吧？
1: 哎，清甜、甘甜那种感觉。
0: 他们味道还不太一样哈。
1: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事情。好，那是湛江的烧烤。继续下一个地方推荐啊，延吉。
0: 延吉烧烤啊，延吉这个地方啊，其实都是朝鲜族百年的迁徙哈，迁徙来到我们延吉。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先民们翻过图们江哈，把那个烤肉的手艺带到了延边，哎，结果和东北的食材互相混合一下呀，哎，烤了100多年了。哎，纪录片那个人生一串，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啊？有人说那个里头都评价延吉烧烤是东北烤串的王者。它其实核心都是几个字哈，一桌一炉自烤自食，它是公烤的那种。然后它那个还好的是果木炭，然后烧到250度之后，然后它用他们那个基本上是肉串嘛，都是延边的黄牛，啊，黄牛很好吃，肉质可以说是樱桃红，雪花白。然后啊，腌到12个小时之后，青梅酵素打底，然后和着翻，然后真的是稍微可能翻个那种30-50秒都差不多可以吃了。但是个人烤糊了的也有哈，有那种程度。然后他们也是属于东北烧烤那种一类的嘛，所以说它品种很多。比如说黄牛肉大串儿，我觉得是最好吃的，然后是常见的，比如说羊肉串儿、板筋、心管、月牙骨，等等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哈月牙骨。我觉得我们重庆吃月牙骨的朋友不多。我上回儿是去江苏那边，我吃了一回月牙骨，我觉得好香。它月牙骨那个全部都是软骨，所以说离开那些那个软骨和肉的香一下蹦出来了，都特别的好吃。然后它那个延吉烤串里头啊，它除了干辣椒、那个孜然、芝麻那些，它还有那种食料，都是韩式醋酱，酸甜微辣，我觉得味道也很好，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好，延吉烧烤啊，价格还可以，人均大概在60到100块钱的样子。
1: 我觉得如果觉得经费有限，走韩国要贵点的朋友，可以走延吉去烤串。
0: 很像，很像，它是属于韩国和朝鲜之间，但是大家晓得，韩国朝鲜本来都是差不多的各种习惯。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吃完那个烧烤，那一定最好要来一个啤酒锅。它是啥子啊？延边的冰川啤酒配韩式辣酱，它是放到一起煮的。
1: 哇哦！
0: 然后那个汤一滚，真的是那个啤酒味其实蛮好重的。然后喝下去感觉烦恼都没得了，压力也没得。
1: 朝鲜族、韩国那边都喜欢吃辣酱，各种酱啊、
0: 他们辣酱还都好吃的。你比如说我上回去延吉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吃，他们的生腌。他们的生腌又和比如说我们的潮汕生腌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辣椒味儿，它辣椒为主。但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当时是边吃生腌边喝啤酒，然后3个人在屋头串到3天儿，串麻了，我们3个溜娃的，
1: 还是那个
0: 不能那两个后头都晓得了，那两个东西不能
1: 在一起，
0: 它不能在一起，生腌和啤酒一在一起，它要发生化学反应，一下子着，然后着辣得很恼火。好，然后后头。就是你要吃完生腌过个2-3个小时，你要喝点啤酒再喝点，整个都不得着，买啥子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朝鲜族那边，我们的延边的话，一定要穿起民族服饰来吃那个烧烤，一定更有风味哈，别有番风味。当地人都讲哈，肉得自己烤，那才叫香，是吧？他们都是自己烤。就像飞胳膊哈，一直烤一直烤。这是延边的烧烤，下一个地方接着推荐徐州烧烤。哎，好像我们原来跟大家分享过徐州烧烤很好吃，还有我在很多平台上看到很多博主也推荐徐州烧烤超好吃
0: 啊，是不是？
1: 真的，我最近前段时间就刷到很多那个大博主去打卡吃徐州的烧烤，而且徐州的烧烤它的灵魂三件套是啥子？
0: 是啥子啊？
1: 肉串、烤炉、蘸料。他们的蘸料是那种就水素那种，就不是干的不一样然后就是它也是历史也非常久了，就是近2000多年前都有了徐州烧烤。而且人家说徐州是中国烤串文化的发源地耶，

0: 就是由北上面都挤在的哟。
1: 嗯，
0: 所以它就烤串发源地哦，这个地方哈，人家的规矩是啥子？人家就规矩是徐州的烧烤是老球冷窑，啥意思？洋球大火烤老，油腰嫩烤流血丝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羊烟筋儿、羊肉串儿、羊腰、羊球、
1: 羊的东西
0: 吗？哎，还有啥子油包干、烤金蝉、烤牛蛙、烤鹌鹑、烤生蚝、烤鸡爪爪、烤面包片儿，还有最后完了还要来一碗手擀面。
1: 听起来还是很可以
0: 啊。对对对对 对
1: 感觉大家好能吃，听起来都很香很下饭的样子，
0: 好能吃啊哈。嗯，他们也喜欢一串一串，也不喜欢煎，串起吃。哎，大排档也非常多在徐州。哎，烧烤那叫一个绝，如果去徐州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尝尝当地的烧烤，我觉得一顿还吃不完。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是徐州的烧烤。下一个西昌烧烤，西昌烧烤原来还是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火盆烧烤干啊。那西昌烧烤其实它是那个彝族的那种烧烤来的，但现在彝族人崇尚火噻，就是那个火烫摊啊，喜欢围到火烫摊转。哎，经常他们都彝族的朋友都是土豆儿丢在那个炭火里头，堆堆里头，好坨坨肉穿在树枝上面烤。哎，他想还有象征的象征起团圆和那个分享。嗯，而且在他们说在西昌的话，嗯，西昌算是离我们重庆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哈。我们好多朋友去西昌打卡的也比较多。嗯，在西昌的话，说1993年的时候，那个周少卿一个人开了第一家店叫周记烧烤。2021年六月的时候，西昌火盆烧烤的制作技艺就列入了西昌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里头。
2: 这不只是一个
0: 西昌烧烤，又大串又便宜。
1: 嗯，
2: 它是一个人生的课题。
0: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江津来的时候，哎，在西昌火盆烧烤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引起了一阵风啊。
1: 嗯，
0: 大家都是经常去吃去打卡西昌火盆烧烤，那种形式还是有意思。它的核心都，它的烤串它还不一样。人家是拿网来烧起一盘很大一个网盆，对吧？那种下面吃炭，然后再串很大一个竹片片，很厚很粗，来串很大一坨的那种肉，还不是小串的啊。而且网烧就是主流，下面都是炭火盆，上面架起那个铁丝网啊，自己翻手要翻，不停的翻。哎，火气是很大的，哈哈就烤完了。哎，哈哈就烤焦了。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烤小猪儿肉，凉山黑小猪儿哈，皮脆肉嫩的，还就是啥子烤小肠啊、五花肉啊、老花鸡脚筋、鲜毛肚啦、啊菌干啦、鸡皮呀、啊、土豆啦啊那些包浆豆腐、豆腐干、生菜、魔芋豆腐，魔芋他们还喜欢，也是
1: 魔芋。
0: 西昌火盆烧烤里头魔芋他们都是穿黑带货。
1: 其实魔芋也是个好东西，我觉得
0: 魔芋很好啊，
1: 又没得任何的热量，但是又能饱腹。
0: 嗯，对，是，嗯，蘸料他们必须是干碟儿，西昌火盆烧烤它也不一样了，
1: 还跟我们有点区别了。
0: 嗯嗯，好，在当地，我觉得西昌火盆烧烤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重庆的50米都有一家火锅馆那种感觉，还多还是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哈。这是西昌火盆烧烤。好，那最后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哎，昭通烧烤。昭通这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他们那个昭通小肉串很出名，80年代的时候都在街边边卖起。而且你想，昭通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回族民族的朋友，回族的那种小商小贩都学，据说是在那个新疆去学了那个羊肉串回来过后。哎，就在昭通那个地方，�ай，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姓刘的一个朋友叫刘永坤儿，他都第一个把羊肉，哎，换成小黄牛里脊，他都不用那个新疆的羊肉串儿。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小黄牛里脊都在那个昭通，自己拌那个酱，往上面一刷，炭火一猛一刷一烤，那个人说是在昭通都烤了36年了，烤了很久了。
1: 嗯，
0: 啊。人家说的在昭通说吃烧烤的话，老话上讲啊，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撸一把再说。
1: 嗯。

0: 昭通的烧烤都很不一样，都跟西昌的火盆烧烤很不一样，它是讲究一个小字，
1: 嗯，
0: 就是拿细签来穿的啊，像肉块那些的话大概都只有3毫米这个样子，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的小串啊，筋肉壮肉肉筋那些，肉筋最香，嗯，一沁他们要先沁再腌再烤，哎，基本上180秒烤100串，就那因为肉串很小噻，很细噻，哈肉它是一大把的那个烤，
1: 嗯，
0: 哎，就是那种快速，火又很旺那种，
1: 嗯，
0: 快速的烤，哎，就它的烤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穿的都细小串，
1: 嗯，
0: 哎，它都要一定要猛火，很快速几十秒，
1: 嗯，
0: 啊，180秒嘛，180秒算好多分钟嘛。啊，3分多钟啊，也还是一块的，
1: 嗯，
0: 哎，烤的还要吃他们的蘸料，就是刚开始面花生碎芝麻，
1: 嗯，
0: 也不得过多蘸料的调料，
1: 嗯，还行，嗯，
0: 哎，其他的它主要主打一个小肉串儿，嗯，其他的像是脑花啊、韭菜呀、啊、蒜儿啊、鸡脚脚啊，些其实差不多，
1: 嗯，
0: 哈，当地人说昭通的烧烤是啥子？烧烤不吃昭通的等于白来云南了。有那么一个说法哈，也是昭通的烧烤，嗯，至于说啥子新疆的烧烤，还有还是喀什烧烤，嗯，去过南疆没得嘛，朋友们？
1: 没有哈，新疆那一片我都还没有去过。
0: 哎，北疆、南疆，有朋友说我北疆去惯了，去多了，
1: 要去点南疆。
0: 哎，去点南疆，也喀什烧烤也很出名咯，还有啥子淄博烧烤也出名了呀，对吧？哎，那个包起那个饼饼包起串串小串小饼儿。蘸料三件套，淄博的特色嘛。好，然后，嗯，淄博烧烤相对江津来黎族好像又没订得起，嗯，你在当地吃，你估计都觉得好吃了。
1: 嗯，
0: 啊，下一个荆州烧烤也是蛮出名的，辽宁荆州那个地方也是非遗美食，可都是非遗美食。江津的啥子吃的，再多增加点烟火气的嘛。嗯，尖椒鸡，那些都已经屹立不到好多年了，再加点非遗嘛，美食那块哈，提个建议。
1: 是的，
0: 啊，但是反正我觉得烧烤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
1: 嗯，
0: 而且烧烤也是非常品种很多的，你会发现，
1: 嗯，
0: 对吧？除了火锅以外，品种最多的一个，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烧烤，哎，但是烧烤吃烧烤了还是。唯一都是要注意到福利一些不要吃了哈，
1: 嗯，
0: 还有都是吃烧烤呀，哪个时间去吃呀，大家还是要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哎，你是选择晚上啊等去吃啊，还是夜宵去吃啊，
1: 嗯，
0: 还是半夜三更去吃啊，一些都要将就一下哈，
1: 嗯，
0: 哎，你刚刚小雨说的，
1: 哎，
0: 你存你那种生点的东西，你是吃过那种牛肉没得？
1: 生点的吗？
0: 生牛肉那种，
1: 吃过的，
0: 又是烧烤店都有噻。
1: 哎，拌牛肉，生拌牛肉，
0: 对，生拌牛肉，
1: 我觉得是好吃。
0: 不好吃的，但是稍稍不注意，还是要注意点卫生哈。
1: 是稍微有点点容易拉肚子。
0: 是的哈，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的一些城市，我觉得蛮特别的。
1: 嗯，
0: 城市来说，是那个城市有它独特的烧烤的味道。
1: 嗯。
0: 哦，它还不是一般的烧烤。嗯。有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味道还是记忆还是说是它的吃法怎么怎么样，都有它那个城市的独特的烧烤的，哎，非常特别的突出的，
1: 一个，嗯，它的味道的记忆嘛，
0: 所以说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一些烧烤的城市，蛮特别的哈。哎，有哪些地方？建水啊，齐齐哈尔啊，哎，还有哪些？湛江啊，临安都是啊，延吉烧烤，还有哪些地方哈？徐州烧烤，朋友们，嗯，是的，讲了那么多西昌烧烤，啊，还有昭通烧烤、喀什烧烤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所以就跟大家搜罗了那一些，
1: 嗯，跟大家分享一些嘛，
0: 嗯，好，都是今天晚上有想去吃烧烤的朋友们的，或者正在路上要去吃烧烤的朋友们。
1: 嗯，都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在哪点儿？你吃过最让你惊艳的烧烤是哪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
0: 嗯，那下半场要讲哪个呀？期待一下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儿。朋友们，我是闫丽妹儿。那么今天我们不说一些虚的哈，想跟大家来一起来聊哈儿，唠一哈儿啊，糖。哎，为啥子突然间想聊那个话题啊？其实上周哈，我妈都给我打电话，她说屋头炖了那个排骨肉汤。他说好像会求嘿，然后我都反正都是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嘛，我一下子都是觉得你说奇不奇怪哈，都是觉得鼻子都有点酸哈，觉得一碗汤而已，然后觉得突然间很想家呀，好像是哈，觉得很久没有回去了。后来我都想明白了哈，其实汤那个东西它不只是喝的，它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命根子。啷个说呀，他说开心了喝汤，不开心喝汤，天冷了喝汤，大热天出一身汗还是想喝汤哈。今儿夜里面就来盘一下我们中国我们国家哈最经典的一些名汤，反正今天就是纯跟大家聊哈，都是大家听得起，都是那些好喝的汤，你自己家里面好喝的汤你自己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起来了哈。那我们国家很经典的一些名汤，首先第一个想到的那肯定是佛跳墙了哈，那个东西真的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那道汤神奇之处在哪点儿啊，都是啷个说，都是你把那个鲍鱼啊、海参啊、还是瑶族那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哈，听到起都像那个表面上听到起像那个大杂烩哈，对吧？好，但是人家又不腻，一点儿都不腻，喝一口啊又觉得好鲜哦哈，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冒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关于那个名字传说也特别多哈，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是啥子，说的是有一个厨子哈煮那道汤太香了哈，然后隔壁庙里头的和尚翻墙都过来了，他说师傅给我留一口，反正我都信了，我觉得这个香味确实是很让人不得不破戒的，那个东西太幸福了。说是大实话，其实燕丽妹自己从来都是在家里面进厨房的机会还是不是很多。好，然后周末有时候做点饭哈还是比较稀奇的。好，然后但是那个佛跳墙那个汤啊，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哈，会觉得很心痛，为啥子？太贵了啊，而且那个汤还是确实要炖好多个小时，像我那种急性子我还是等不到的。但是如果朋友们去福建玩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找一家店来一种那个我们的那个佛跳墙，真的那个味道太香了，太绝了哈！那叫一个爽。去福建玩的时候记到起一定要喝佛跳墙，那是我们公认的比较有意思的，反正都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名堂嘛。第一款佛跳墙，第二个简阳的羊肉汤。我不晓得朋友们吃过简阳没得，说实话在我们川渝地区羊肉汤现在冬天都是必备了，对不对？而且羊肉汤要说绝真的，你晓不晓得简阳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说出来的可能不得行啊，因为四川人煮羊肉汤说实话比北方人还要猛点儿。用的是啥子，都是用的是本地的那种大羊，就说那种品种跟外国的羊有点血缘关系哈。我反正那个不去考究嘛，反正据说，反正说的都是比普通的羊肉要嫩太多了，很嫩，还是很嫩的四川的那个羊肉哈。汤熬的是白白的，才开始我们流行喝羊肉汤的时候哈，有些馆子还流行加牛奶那些，但现在

家了，仍然汤白，还是熬得跟牛奶一样。很简单的食材，加点葱花、香菜、撒点胡椒面就可以了哈。哎，我跟大家说，在那个简阳大冬天喝那个汤的话，就那个汤熬得特别的鲜，特别的，哎呀，羊肉特别的嫩，而且感觉整个人从那个胃里头都开始往外热乎。反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熬到冬天，我夜里面吃羊肉的话，都是喝羊汤，都是比如说喝一袋，我就两三天我都会比较热乎，是真切的一种感受。手脚冰凉的朋友特别喜欢，哎，喝羊汤。好，唯一的缺点都是，比方说你喝了点羊肉汤，那个羊肉味还是比较油的，哎。它那个味道还是挺大的哈，但是你去简阳，你上他们简阳的羊肉汤都是非常有特色，四川的简阳羊肉汤，哎，味道是那是相当的正宗啊。羊肉选用的都是刚才说了，哦，大耳羊那种，哎，比较独特的一种羊的品种啊。下一个，哎，我们的宋烧鱼干，哎，那个汤，说实话，大家晓不晓得是一碗喝了1000年的那个汤哦？就所谓的都是，哎，很老字号的了，可以说是到哪个程度啊？1000多年，他传说是那个宋高宗的时候，有一会儿哈，划船到那个西湖边边上嘛，闻到起一阵的那个香味了，然后他都咋子啊？他都跟到起走哈，哎，就到了一个叫那个宋无烧的妇人。他做的那个鱼干哈，哎，我们宋高宗喝了就是简直是赞不绝口的，从此以后那个汤都喝了，喝到现在。说实话，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是觉得那个不都是酸辣汤加点鱼肉嘛，但多喝两口你都觉得有点不一样了哈。他那个酸不是那个醋劲儿那种湿酸，朋友们，他是那种其实很温柔的酸，一点点微微的，而且鱼肉的那个鲜味就往里头一融，再配上那个姜丝儿哈，哎，我觉得是特别开胃的。然后那个做法我倒是试过，比如说像那个桂鱼，还有那个香菇丝儿、火腿丝儿一通的那个，哎，反正折腾起来做出来的味还是多得行的，还是可以哈。但总觉得少了点啥子，后来我觉得估计是少了一点西湖边的那种美景。哎，对，一定要坐在那个西湖边边上喝那个汤，哎，宋烧鱼干才香。好，下一个，接着大家推荐淮南牛肉汤。哎，大家晓不晓得，就是那个淮南牛肉汤啊，就是安徽淮南的那个就特色了哈。哎，我有一个朋友是安徽淮南人哈，他每次回家都必发朋友圈来选那个牛肉汤。后头我记得我去淮南找他耍的时候，早上5点钟都在把他喊起来去喝那个汤。哎呀，我会觉得啊，我不是来耍的吗？然后啷个恁个早都喊我起来呀哈？但是真的是把他拽起，他把我拽起来的。但是喝完第一口过后，哎呀，我觉得真香哈！那个汤底是牛骨头来熬的，哎，浓得很，上面飘起一层那种红亮亮的那个海椒油那种。然后都把那个它是薄薄的那种牛肉片儿，一片儿一片儿的，好，还有千张啊、豆边啊、粉丝啊往里头泡，哎，我觉得有点特色。其实，哎，就是配上那种刚出炉的烧饼儿，安徽人很喜欢吃烧饼儿，我就觉得，哎呀，一天哈都是很有力气，都反正，哎，碳水也有了哈，肉也有了，蛋白质又有了哈，就感觉那碗汤很实在，哎，还挺饱的。关键在于还很便宜哈！现在想想，你看在淮南那个地方，哎，那碗汤那种小店还热气腾腾的，当地人都觉得哈，哎，非常有烟火气，这个汤也非常非常特别啊，哎，又是非常有异域特色的，哎，那款汤型。那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汤哈，哎，说实话就很普通。但是那个普通当中又尝到起每个人心里头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乡愁，妈妈爸爸或者是那种情感的元素，那款汤就是无法替代的一碗汤，它是排骨莲藕汤。说实话，开头我都给大家说了哈，说那天我妈喊我回去喝那个排骨莲藕汤的时候，排骨藕汤哈，那道汤太家常了，家常到你觉得
好像配不上啥子，这当当的啦啥啥子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

我的事，我觉得因为他在我心里头有那种家的味道。哎，或许你家里那碗汤不一定非要是排骨藕汤，或者是啥子甚至有可能是每家每份哈，就是经常都是妈妈回家喊你喝的那款汤，就是啥子鸡汤啊，哎，就是你喜欢喝的那碗汤嘛哈，哎，所代表的就是家的味道。我觉得那个应该放在第一名，大家不晓得认不认同。哎，我都很喜欢排骨用那种带点肥的，炒完水过后跟那个姜片一起炒香。哎，一般都是在丢进那种砂锅煲里面慢慢慢慢的炖。哦，要吃那种粉藕，切大块一点，跟那个排骨一起熬哈。哎，炖到啥子时候算好啊？反正筷子一戳那个沟的话，基本上都直穿得过去，都可以了。而且汤色，我喜欢喝那个藕汤的原因就是它有点微发甜，我觉得藕汤太咸了。嗯，啊，表面上它又发白，然后表面上又浮到起一层亮亮的那种油花花。哎呀，喝一口就是再咬一口那个藕，拉出那种长长的那种丝儿，对头。哎，就是那个丝儿，就是让我感觉就是我的心跟那个家里头牵连接起来了，都是那种感觉哈。而且我妈都很喜欢在往里头再撒一小把那种枸杞，她说你看嘛，哎，颜色有了也很好看哈。好，我其实我都哎觉得，其实从小我还觉得食补那方面最开始我是不是很信的哈，但是现在想起来哈，哎，真的是人要多喝汤。灶台上那种你那种烟火气，你往家刚刚打开门都闻到起那股汤的那碗汤的那种味道的话，就很有那种家的感觉。所以说的朋友们，你觉得那个汤金贵不？哎，它其实不金贵，但是它真的都是我那辈子最想喝的那碗汤啊，是吧？嗯，我要是把放在中间讲哈，我觉得非常重要哈。当然我开头也提了一下那碗汤啊，我需要大家都是自己家里面的那碗家的味道的那碗汤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 message 线是023-17-523-050。好，接下来下一碗汤，花旗参乌鸡汤。哎，说那碗汤是广东人的续命水哟哈。说到汤，哪个可能没得广东啊，对吧？广东人煲汤说是真的是一种信仰，大家晓不晓得？那个花旗参乌鸡汤都是典型的代表。广东人觉得你哪儿不舒服了，最后都会说哎，煲个汤补哈嘛，哦，就是那种意思哈。生病了喝汤，累了喝汤，心情不好还是喝汤。我们的乌鸡和花旗参放在一起炖上好几个钟头哈，喝起来就是微微有点带苦，其实它是，但是回甘还是比较明显的。不知道大家我们川渝地区朋友有没有经常熬那款汤哈？我们那边好像也会有些朋友都是专门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中草药呀、中药啊那些在一起跟乌鸡花旗参，大家下回来搞一下，那是广东的一个做法。哎，那个花旗参乌鸡汤的话，就是让你元气满满，工作累了那种时候，哎，喝了它，好，第二天精神好得很。但是煲汤还是有点玄学，我觉得有点让人感觉就是你好不好喝，真的是那个火候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那种玄学的感觉。就是哎，煲汤虽然是很简单，但是也非常的难呐、啊。啷个把那个汤煲得非常的鲜美，真的是很考水平哈。同学们，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回家多煲下汤，试一下各种各样的那种汤式，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提升你厨艺的很好的一个方向哈。下一个鸭血粉丝汤，哎呦，那个南京人你晓得太喜欢那个东西了，那碗汤其实很草根，说实话，鸭血、鸭肝、鸭肠、鸭胗哈，其实都是鸭子身上的，很常见，但是南京人都是都上油儿的，他那个鸭血其实做的像豆腐一样，鸭肠又脆脆的，啊，粉丝啊，哎，还是吸饱了那个汤汁的，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那个鸭子的那种香气。我记得我第一会儿去南京的时候哈，哎，就是以前我们有个同事哈，他现在到了南京生活，他跟我说，他说没得一只鸭子能活到起的。

南京的时候，我们南京人的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然后我吃完鸭血粉丝汤，我觉得还好哎。我们可能外地人吃那个就特别川渝的朋友比较喜欢吃辣的嘛，都觉得反正也就正常那个口味哈。然后我都后头就去买了那个盐水鸭，好吧。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多鸭子，然后我就信了这句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汤还是看起来很清，但其实它还是有点意思。有意思在它是有点层次，它有点那种白胡椒粉的辣，鸭油的香，有一点点那种醋的那种微微的酸哈，再配上那个鸭杂不同的那种口感，其实它点儿都不腻，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外地人觉得还是很平常，甚至当地人他都觉得很平常，但他就是好胃口，就是隔三差五天天都要喝那种，太喜欢了。南京人喜欢喝的那个鸭血粉丝汤哈。下一个酸辣汤，其实酸辣汤那么说呀，它有点那种我们所谓的就是很开胃，说实话在我心目当中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它好金贵啊，没得哈，配料也就是啥子豆腐呀、木耳啊、鸡蛋呐、啥子丝丝丝啊那种哈，很普通的东西，也还便宜。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开胃，而且我每次感冒发烧的哈就嘴头没得味儿的，我除了喝那个红汤姜汤以外，我还喜欢喝那个酸辣汤，就那个酸的那个辣呀，就顺到起那个嗓子眼往下面走哈。酸辣汤就是感觉把那个寒气干跑了，喝完过后都是就出微微汗呐，有些朋友还出很多汗那种哈，就人都瞬间都感觉舒服多了。就关键是它也快，就很多汤就是要煲几个小时的是嘛，就酸辣汤啊十多分钟都搞定了，对头。然后就是还是喝，很多男人朋友我觉得呢，平常喝点热乎乎的首选都是酸辣汤，对，我觉得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好喝的汤就是还有啥子胡辣汤啊，西湖春菜汤啊，老鸭汤啊，是不是老鸭汤朋友们哈，在我们江津也喝过很长一阵，真的要说起来那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那么说到底哈，说实话就是汤对于我们来说哈，其实也不是啥子填饱肚子的东西啊。感谢我说的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你家里面妈妈给你熬的那碗汤，就是亲人给你熬的那碗汤，你总是会对家产生一种惦念、思念、想念等等那种情愫，一上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念想嘛。小时候妈妈在灶台面前，或者你的爸爸父亲在做饭哈，他都是那种忙碌的那种背影。还有冬天我们放学回家，屋里头都也还没到家，在屋外面窗子外面都闻到那个香气了，热气腾腾的样子都看到起来，透过窗户。甚至是你现在一个人，甚至是在外地，在异乡，在他乡，找到一家对味儿的那种汤店的时候就是家乡的味道让你瞬间有了一种安心感。就想起家乡的味道的时候，这时候你们的家乡还有什么就是这种情愫在里面，就这种牵挂就一应的给我们来了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反正我现在也是馋得不行了，你们此时此刻我不晓得大家在回家路上有没有自己想喝的那碗汤啊，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美食线是023475203050，或者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江津肉美哈，在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是津津味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留言，你今天喜欢的那道汤是什么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聚焦江津的花椒，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月青花椒缀满了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麻利地剪下枝桠，田间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今年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去年更好。村民们种植的花椒得益于良好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的管控，每亩鲜椒产量可以达到1500斤。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而收购加工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吴滩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杨洋介绍，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过初步去枝除杂之后，将统一送到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点，再依次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储存，静待后续的包装上市销往各地。那么记者也从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的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管护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可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镇街，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严峻的防汛形势，吴滩镇紧急召开防汛抗洪调度会，将防汛以及地质灾害防范等级全面提升至1级响应，全镇也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1级响应，吴滩镇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落实班子成员包村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班子成员下沉一线，与村社干部们同守同查。那么全镇严格执行了行政值班、应急值班24小时双值班制度，水利、农业、应急等重点岗位人员全天待岗。镇应急救援大队20名队员，各村社分队10名队员全部在岗备勤，辖区的消防救援人员、一线巡逻队员们全员在岗，以确保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第二个方面是精细巡护、织密排查网，立足防早、防小、防到位，吴滩联合了派出所、各村社组建了专项巡查队伍，针对全镇的9座水库和3个山洪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护20余次，落实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对梅江河等4条主要河流沿岸巡查50次，重点关注低洼地带和漫水路段，同时呢，逐一确定滑坡风险点的影响范围，清障、保畅等排水设施已开展危旧房的专项排查，对独居老人、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建立台障，果断地采取加固、转移等措施，遇暴雨积水、道路漫水等情况，第一时间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杜绝涉水及地灾事故。同时雨后恢复呢，也跑出加速度，每一轮强降雨过后，吴滩镇都迅速地组织路面清淤、积水排涝、道路疏通等作业， 恢复镇村的正常通行条件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结合雨情、水情及时复盘，优化应急预案，以确保下一轮应对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同样，顶山街道也组织滨江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开展了长江岸线的安全巡查行动，重点排查河道沿岸人员聚集、违规逗留等安全隐患。大家对江边游玩的市民，特别是带孩子的家长进行安全风险提醒，讲解汛期水位上涨、江水湍急等潜在风险，引导大家远离危险的水域，自觉遵守防汛安全的规定。下一步，顶山街道将持续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变化，加密汛期巡查频次，完善岸线的安全管控机制，同时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做好后续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游溪，为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游溪镇纪委闻汛而动，深入石板溪流域，沿着河道一线开展了实地督导检查，以严督实查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通过实地查看水位涨势和水流变化，聚焦沿岸的老旧民房、低洼地带、边坡、地基等防汛重点区域，逐项的排查墙体开裂、地基沉降、排水不畅等风险隐患，检查沿河的警戒标志是否清晰醒目，预警广播和监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并详细了解了防汛值班值守的安排、风险台账、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抢险队伍备勤等一系列落实情况。针对个别点位警示标志缺失、物资摆放不规范、巡查记录不规范等情况，督导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到位，确保不留盲区、不落死角。那么下一步呢，游溪镇将把防汛监督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坚决打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的安全弦，以更高标准和更严的要求，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和回头看，用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督促各村社区切实担当作为履行职责，坚决守护好游溪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好，再来关注石门镇的相关动态。江津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了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和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在会上，江津区正式启动了文艺富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了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也全部的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础，也搭建了实践的平台。那么当天，江津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了石门，歌伴舞、梦里江津、金钱版、江津之花、快板杀猪盘等一系列精彩节目接连亮相，既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富美乡村落到了实处，持续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借文艺富美乡村的活动契机，在李家村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了非遗文化和文艺演出当中，为村民带去法治加文化的视听盛宴。那么5月26号呢，也是爱路护路的宣传日，工作人员还围绕铁路护路的主题进行了宣传，强调严禁在铁路沿线堆放杂物、穿越铁轨等行为，引导大家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针对当前季节特点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民法典、反邪教和禁毒等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的接地气、深入人心，活动巧妙融入非遗文化元素，以现场的版画、剪纸、书法等艺术形式为载体，以法治为主题进行创作，将法治刻入版

实用的安全法治公开课。宣传内容呢丰富，贴合校园实际，涵盖了禁毒防毒、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犯罪预防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多项内容。活动创新宣讲模式，摒弃了传统枯燥的说教，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科普视频播放、志愿者现场互动讲解等多样形式，将安全法治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那么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安全教育短板，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护能力、法治素养和文明意识，为构建平安、法治、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再见。

0: 嘿嘿，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9: 骗子。
5: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9: 骗子。
5: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9: 还是骗子。
5: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9: 还是骗子。
5: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9: 骗子骗子骗子。
5: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9: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

0: 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

0: 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

0: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4: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5: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4: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 4 3 2 1起棒。 今天上午。

0: 和乞食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下面确实长得好，哪能好的新车干到你。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天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9: 川广元市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9: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间隔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2: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3: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1: 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备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6: 哎呀，不对吧大哥，
25: 你这别再买的吧。
2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5: 哦，
2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2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28: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3: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29: 玩这功夫一大呀，同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了？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这。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招，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咱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 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牌来的，佟林也没敢圆。第二天

0: 道场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海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给拿几石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儿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你哥仨高兴，这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啊、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那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浩善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的也听说点佟林的不是练武是玩，但老头呢每天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

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啊，大伙都认识他，都往旁边躲。谁呀、啊？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童年还长一点，二十郎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薄了的那萝卜，他人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上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扒着跨炕沿的老头，走来，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啊？啊？哎，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瞅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十万八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爽啊？干嘛要我的命是怎么着呀？夸夸完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算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刘二二十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台，来来坐坐坐。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啊，陪我斗会儿牌。

0: 成啊？
1: 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这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着没？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的话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着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童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呆。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头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九八四门胆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搓，跟别人耍去。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童海川这子脸可就黑了，气的。童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您琢磨琢磨，童林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着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巧。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些不在，臭狗屎！瞧我，瞧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我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茬子吗？今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恰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童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今儿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童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童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童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着，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炕，

0: 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这屋进深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姥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咣叮吧，上面全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子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5: 太好了啊，
6: 真不错。
5: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6: 哎、啊、对呀，凉快了，
5: 秋高气爽。
6: 是，
5: 大家呢周六没事
6: 啊，
5: 上这来听听相声，
6: 乐一下，
5: 哈哈一乐
6: 啊。
5: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6: 是
5: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6: 就是
5: 这不可能。
6: 没错，
5: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6: 啊，
5: 啊，王文林也有点啊，
6: 有，
5: 但是点儿呢、啊、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6: 你卖这点去了吧？
5: 开玩笑、啊、
6: 我知道
5: 王文林先生
6: 啊，
5: 确实好。
6: 好什么呀？
5: 大家伙都认识啊，
6: 了解，
5: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6: 反正有几位知道。
5: 老顽童啊，啊、老文啊身体很好。嗯，确实啊，
6: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5: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6: 身体还行，
5: 心态很好。
6: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5: 哎，
6: 嗯，
5: 刚才张天来说这段
6: 啊，
5: 在过去来说
6: 啊
5: 就是讽刺和尚
6: 啊。对，
5: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6: 啊。是，
5: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6: 哎，对，没错。
5: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0: 啊，
1: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0: 哎，有那个不真诚。
1: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0: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1: 对呀、
0: 啊，没错。
1: 那王先生
0: 啊，
1: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0: 喜庆，
1: 真是心善。
0: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虽然说信啊，
0: 啊，
1: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0: 啊，对，
1: 这个没皈依啊，
0: 啊是。
1: 但是，王香这心
0: 啊，
1: 跟尼姑一样，
0: 不一样，
1: 嗯、啊，
0: 不一样。
1: 嗯、
0: 啊，您先分出雌雄来。
1: 怎么？
0: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
1: 啊、
0: 我像和尚还行。
1: 嗯、啊、嗯、啊、
0: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1: 啊、善呢、
0: 啊？善，我这咱们应该有善心。
1: 善心呢？
0: 没错。
1: 哎，这一般是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0: 那咱们得救助。
1: 救助，
0: 没错。
1: 哎，您这外边有病人、
0: 啊、
1: 有要饭的小孩，给钱。
0: 善善事啊，
1: 不吃肉食。
0: 那还真是。
1: 对不对？
0: 素食。
1: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0: 没错。
1: 不但不吃
0: 啊，
1: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0: 那真是太残忍了。
1: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0: 啊，
1: 不行，
0: 这真是不行，
1: 看不了，
0: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0: 怎么倒他身上了？
1: 何云伟有名啊，
0: 是啊，
1: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0: 啊，
1: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0: 大闸蟹，
1: 哎，
0: 好啊，
1: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0: 真能送。
1: 嗯，何云伟吃不了。
0: 是，
1: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0: 您说得悬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0: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1: 对不对？
0: 活螃蟹就这样。
1: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0: 没错。
1: 大家伙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0: 是。
1: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0: 没错。
1: 怎么办？
0: 哎呀，
1: 不能不吃。
0: 那是人家云伟的一片心意啊，
1: 而且不吃糟践了。
0: 对呀、啊，
1: 吃怎么弄？
0: 哎呀，
1: 怎么弄？
0: 真是。
1: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0: 啊，
1: 弄熟了，啪姜汁儿，啪这一吃，
0: 可以。
1: 王先生受得了吗？
0: 我不行。
1: 啊，
0: 是。
1: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0: 啊，
1: 绑着
0: 是。
1: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得蒸死啊！
0: 哎，
1: 哎呀，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那盖都盖不严实啊，
0: 个儿大，
1: 底下点着了火，
0: 啊、
1: 咕嘟咕嘟咕嘟，没两分钟，水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0: 是
1: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
0: 哎，
1: 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0: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1: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0: 哎，
1: 开个玩笑、啊，
0: 我知道。
1: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0: 啊，
1: 心也善，
0: 心倒是还可以，
1: 哎，身体也很好，
0: 身体行、
1: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啊，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是，
1: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0: 但是还说得过去
1: 啊，
0: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吗？
0: 啊、是是，
1: 传统的这些个
0: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
1: 当着各位，
0: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还敢说了解一点？
0: 哎，还皮毛。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0: 不至于啊？怎么着
1: 啊？
0: 怎么就死台上了？
1: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回答不上来啊。
0: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1: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0: 您瞧我死这地方，
1: 对不对？
0: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
1: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
0: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1: 哎，
0: 啊，
1: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0: 啊，是。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0: 啊，
1: 带着一个猪。

0: 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1: 啊，
0: 这是哪本书
1: 啊？
0: 我绝不能这么问，
1: 是
0: 啊，那叫骂您了，
1: 没错没错，
0: 不尊重人，
1: 没错，
0: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1: 不对，这水浒啊，
0: 这是
1: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0: 哦，
1: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0: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1: 没有，
0: 嗯，
1: 你刚说那西游记，
0: 西游记
1: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0: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1: 四大名著闹鬼没有，
0: 你看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1: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0: 啊、
1: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0: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1: 我知道点儿，好像。
0: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1: 啊、
0: 说说。
1: 《聊斋志异》，
0: 你瞧，
1: 你看，
0: 没想到啊，
1: 啊
0: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1: 对，
0: 呵，
1: 啊，
0: 不容易。
1: 好啊，
0: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1: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0: 这什么貌相？这是
1: 怎么了？
0: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你？
1: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0: 啥、啊？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1: 啊。是
0: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1: 您有学问是
0: 啊,
1: 啊，知道您有学问。
0: 那您当场怎么这样呢？
1: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0: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1: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0: 啊，
1: 《水浒》
0: 啊，
1: 《红楼梦》
0: 啊，
1: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0: 哎，
1: 啊，
0: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1: 我
0: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1: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0: 啊？闹鬼那个，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1: 啊，倒是名著，
0: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聊斋嘛，
1: 啊，对对，
0: 我打小就看。
1: 哦，
0: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1: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0: 不是聊斋吗？
1: 您那什么聊斋？那个
0: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1: 啊，
0: 出来一狐狸精
1: 啊，
0: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1: 哦，可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呢、
0: 嗯、
1: 您这老点也
0: 不，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1: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0: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四百多个故事，对不对？
1: 哎，对，没错啊，
0: 四百多小故
1: 事。蒲松龄先生写的。
0: 谁？
1: 蒲松龄先生，你瞧，
0: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1: 您说那不是《聊斋》？
0: 不是那个。
1: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0: 哎呀，你看看，呵，没想到 啊，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哦哦，是、
1: 啊、
0: 对对，反正闹鬼嘛
1: 啊，是，
0: 我就爱看他那个。
1: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个亲爱的朋友吗？
0: 啊、
1: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0: 你瞧
1: 啊，
0: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1: 哎，您有学问，您说
0: 说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山东崂山底下
1: 啊，
0: 有一人
1: 哦，
0: 叫王七呀、啊。
1: 哦，
0: 哎，念书的
1: 啊，
0: 天天不看正经书，
1: 是
0: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0: 神仙传呀、啊，升仙传呀、
1: 啊，
0: 白日飞升啊，
1: 哦，
0: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1: 哦，
0: 我找神仙去，
1: 是
0: 我学能耐，
1: 哎，
0: 学法术，
1: 哎，是
0: 这天还真去了
1: 啊，
0: 抛家弃子，
1: 哦，
0: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1: 是
0: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1: 哦，
0: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1: 嗯
0: 啊，先锻炼锻炼吧。
1: 对，
0: 给他把斧子
1: 啊，
0: 天天让砍柴去。
1: 是，
0: 砍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1: 怎么呢？
0: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1: 是，
0: 我偷偷我得回去。
1: 哦，
0: 不干了。
1: 是，
0: 把斧子扔下
1: 啊。
0: 这天晚上
1: 啊，
0: 要夜下高山。
1: 是。
0: 从后院转到前厅
1: 啊，
0: 刚要往下走，
1: 是，
0: 一看
1: 啊，
0: 大殿上灯火通明，
1: 哦，
0: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1: 嗯，
0: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1: 哦，
0: 哎，旁边全是贵宾，
1: 哦呦，
0: 嗯，什么牛振华
1: 啊，
0: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

0: 李菁
1: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0: 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2: 啊，
0: 正在宴请宾客。
2: 哦，
0: 大殿之上，灯火通明。
2: 哦，
0: 老道拿剪子，绞了一张白纸。
2: 哦，
0: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2: 是
0: 往上一扔，唰，
1: 怎么样？
0: 一月亮，
2: 嘿，
0: 就在宫殿里照着。
2: 哇，
0: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2: 啊，
0: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道长，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1: 他还有这事哈？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拿起根筷子来
1: 啊，
0: 往上一扔，
1: 怎么样？
0: 扔到月亮里了
1: 啊，
0: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1: 嘿，
0: 跟那儿翩翩起舞，
1: 这是奇数
0: 啊！王七在旁边一瞧
1: 啊，
0: 这真是神仙呀、啊！
1: 是
0: 好，坏了，
1: 怎么着？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大殿上万籁无声。
1: 哎呦，
0: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1: 说、
0: 哦、就剩这老道
1: 啊，
0: 走出来，王七
1: 啊，
0: 怎么不睡觉 啊,
1: 啊？
0: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儿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1: 啊？
0: 你想学什么、
1: 啊、
0: 我想学穿墙术。
1: 穿墙术
0: 啊，可以
1: 啊，
0: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1: 是，
0: 但是记住啊，
1: 啊，
0: 居心要正。
1: 对，
0: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1: 没错
0: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1: 阿
0: 布茨德俄佛哥和吉克勒莫诺沃普奇日斯特啊，
1: 这是拼音字母。
0: 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1: 哦、
0: ABCDEFG 啊，来了。
1: 老道还教外语。
0: 哎，来来来，试试。前面影壁墙噔噔噔噔噔噔
1: 啊，
0: 真穿过去了。
1: 嘿，
0: 王七高兴，
1: 那是
0: 连夜下高山
1: 啊，
0: 回家跟他媳妇儿说，媳妇儿
1: 啊，
0: 以后咱就富了。
1: 怎么着？
0: 有钱了。
1: 怎么？为什么？
0: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会穿墙术。
1: 哎呦，
0: 不信啊？
1: 啊，
0: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啊。
0: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1: 过去了，
0: 摔在那儿了。
1: 怎么摔那儿了？
0: 脑袋来一大疙瘩。
1: 哟，
0: 虚心不正啊。
1: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0: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1: 是，
0: 这故事有什么呀？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呀？
0: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1: 是啊，动画片也看过
0: 啊。
1: 王七学艺
0: 啊，
1: 这正名叫王七学艺吗？正名叫王七学艺吗？
0: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王七学艺啊。
1: 你老听梁厚民的
0: 啊？
1: 王七学艺，
0: 那这
1: 正名叫崂山道士。
0: 有这段没有？
1: 这段有，
0: 有就得了。
1: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0: 现实意义
1: 啊，
0: 就是说呀，你、
1: 啊、
0: 你要想偷东西呀、
1: 啊，
0: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1: 不对，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0: 不是这意义、啊、
1: 那当然了。
0: 什么意义？
1: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0: 嗯、
1: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怎么是错误？
0: 我这正根。
1: 你正根？
0: 对，
1: 错还是
0: 我研究聊这个。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还可以。
0: 400多个故事啊，翻烂了 啊
1: 是
0: 都知道。
1: 您再给介绍一个。
0: 你怎么还听啊？
1: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0: 再说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那什么吗？
1: 什么
0: 那个？哎，有一个呀
1: 啊，
0: 有一古寺
1: 啊，
0: 这寺叫什么寺呢？
1: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哎、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就是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1: 干嘛？
0: 盗取男人的元阳。
1: 为什么？
0: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1: 哦，
0: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1: 哦，
0: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1: 为什么？
0: 当时那个树干呀、啊、就枯萎了、
1: 哎呦，
0: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1: 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0: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 啊。哎，
1: 姥姥干嘛、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0: 对，
1: 哦，
0: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1: 哦，
0: 最漂亮，
1: 是
0: 叫王祖贤呢。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怎么叫王祖贤呢？
0: 就叫王祖贤啊。
1: 是，不是？你说王。

0: 祖贤是演员。
1: 啊、对对对、啊。
0: 演这角色叫聂小倩呢。
1: 没错嘛、
0: 啊、
1: 聂小倩嘛。
0: 啊对。
1: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0: 啊，
1: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0: 干嘛？
1: 哎，勾引人家就是盗取人鸳鸯啊。
0: 哦，
1: 要人性命啊。
0: 是是。
1: 哎，有这么一天、
0: 啊、
1: 碰见一好人。
0: 哪位？
1: 谁呢？
0: 啊，
1: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
0: 哎。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1: 啊、是演员呢。
0: 啊，演员。
1: 你跟我叫这干嘛呀？
0: 不是、
1: 啊、叫这干嘛呀？
0: 我得说明白了、
1: 啊、演员。
0: 哎，对，
1: 张国荣
0: 是
1: 住在这儿了
0: 啊。
1: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0: 没错，
1: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0: 对，
1: 不可以。
0: 是。
1: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我喜欢男的啊。
0: 没有这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1: 啊、反正就是正直了
0: 啊。对，
1: 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0: 啊，对呀、啊，
1: 道士燕赤霞嘛。
0: 啊，对，没错，
1: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0: 对，情节是这样，
1: 是这样不是？
0: 故事情节是这个，
1: 没错吧？
0: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实的意义，
1: 现实意义
0: 啊，
1: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0: 啊，
1: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0: 啊、
1: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0: 您这叫曲解，
1: 不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那什么意思、啊？
0: 人真正的内涵呢？
1: 啊，
0: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1: 要好色呢，
0: 好色就得死，嗯，
1: 好色就得死。
0: 对，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不没事吗？
0: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1: 是
0: 这个，
1: 我也没事啊。
0: 这我们倒不了解。
1: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0: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0: 啊。
1: 啊啊，儿子孙子都有了。
0: 是，
1: 我单身一个人
0: 啊、哦、
1: 我这不叫好色。
0: 您这个
1: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0: 您还有说辞。
1: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0: 我钱
1: 置办家当。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家里都一色红木家具。
0: 没事是、
1: 啊，56寸的大电视
0: 啊，够个儿
1: 啊，保险箱
0: 啊，
1: 一保险箱钱，
0: 那咱们挣来的，
1: 对不对？
0: 是，
1: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0: 啊，
1: 貂皮大衣，
0: 没错，
1: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0: 啊，
1: 对对，
0: 反正不少，
1: 嗯、
0: 啊、
1: 嗯，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0: 啊，
1: 全是快板儿，
0: 哎，我喜欢这个。
1: 那位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0: 那当然，
1: 都是古董啊，
0: 全是名人用过的，
1: 高凤山用过的，
0: 对，王凤山先生，
1: 李润杰用过的，
0: 他们的
1: 都刻着字儿，
0: 没错，梁浩民先生，
1: 哎，都挂着一墙
0: 啊。
1: 我就跟您不一样，
0: 您
1: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0: 哦，
1: 男的嘛，
0: 啊，
1: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0: 啊，
1: 骑着小电动车，
0: 哦，
1: 我溜达着
0: 啊，
1: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0: 是是
1: 啊，红光满面，
0: 哦，
1: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0: 啊，
1: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对，
1: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0: 啊，
1: 我也没跟多远，
0: 哎，
1: 我就由前门跟到，
0: 哎，永定门，
1: 大兴，
0: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1: 啊，已经出六环了，哎，啊。
0: 真能追来
1: 了
0: 啊！
1: 哦，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啊！
0: 哎呦，
1: 漂亮啊！
0: 啊，
1: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0: 哦哦，
1: 哎，我赶紧走两步，
0: 啊、
1: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啊，别走，别走，
0: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1: 美女
0: 啊，
1: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0: 哎呦，
1: 咱们聊会儿天啊！
0: 啊
1: 啊，愿意吗？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0: 怎么样？
1: 现在这女人
0: 啊
1: 啊，非常开放
0: 哦，
1: 非常开朗。
0: 是，
1: 我一瞧啊
0: 啊，
1: 30多奔40了，很漂亮
0: 哦。
1: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啊、
0: 哦，
1: 走上我们家呀、啊。
0: 嚯，
1: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0: 哎呦，
1: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0: 啊，怎么样？
1: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0: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1: 哎呵，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0: 哎呦
1: 啊，
0: 哦，
1: 红木家具。
0: 哦，
1: 貂皮大衣
0: 哦，
1: 一保险箱钱
0: 哦，
1: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0: 哦、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来还可以，平时津津有味。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

0: 好，欢迎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嗯，那不是在家门口吗？
1: 哎，不都在我们门口吗？出了门都是最好吃的烧烤，下头楼底下的那个摊摊上的烧烤最好吃。
0: 对，但是人家说的是烧烤的根就是火上的肉。清明要素里面就记载了蒸烤、切烤、丸子烤等等，或者烤乳猪得得的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那种烤法哈。哎，但是现在你从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样子，从最开始的烧烤的路边摊，然后到进门店哈，一路走来，这个烧烤真的是我们见证了它的辉煌啊。味道的魂哈，人家说的是烧烤最主要的是啥子？孜然和胡椒，还不是海椒哦，还不是海椒面肉哈。那新疆管它呀，就叫那个卡瓦普哈，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就是那个铁盔烤肉，马粪来当菜，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野性，朋友们。你看在我们的老北京就比较流行这种野性的路子来的哈。
1: 他们叫舞池，是围到那个烧烤的架架，一脚踩到儿，一个手啊举起那个酒碗，烟火呀又很强，就叫舞池。
0: 哦，这样子哈，哎，非常的风尘哦。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周桥夜市三更点还卖那种猪皮肉，烤的那种猪皮肉。哎，烤猪皮原来都有，
1: 烤猪皮原来都有。
0: 你看现在，说到现在了哈，广东人烤了个生蚝，四川人火上飘麻辣串，东北小串哈都是嘎吱嘎吱的嚼起很香那种。所以说中国的这种烧烤呀，非常的有味道。那具体哪些地方的烧烤很好吃啊？第一个分享的齐齐哈尔烤肉，齐齐哈尔的烤肉，可以说是一眼万年。就是一万年前就开始烤了，人家都是有那么
1: 凶，
0: 历史有那么久，辽金的时候就是牧民的一个命根子哈，到了现在，那个清代哈，和到后来到现在，一路都有那种烧烤一条街，家家户户，而且甚至到了家家户户楼下都要加炉子，2022年哈，然后都已经是什么省级非遗啊，各种各样的非遗啊，齐齐哈尔一个城市的非遗，就进入了，非常有意思哈。而且他们那点的那个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经典的核心的一个字还不是烤，经典的一个字是啥子？是拌。
1: 拌啊，
0: 它那个烤肉它是要经过啥子？现切现拌，盐少了肉要老，弯了没得味儿，油少了要粘锅，多了要冒烟儿。所以说一盘那个烤肉哈，看到的都是真的自带那种焦里带嫩的奶香气味。而且像东北的烧烤，东北的烤肉哈，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有意思的是，干料、花生、芝麻、孜然、酥脆子那种饲料，各种各样的调料酱包哈，酥脂叶包肉，整颗生蒜啃。
1: 听起来好香，你莫说。
0: 品种各方面的调料酱料是非常齐全、非常丰富的。你看他们那种类有家庭拌肉、大片肉、溜好牙儿拌肉，烤酸菜，
1: 烤酸菜肉，真的很好吃。
0: 烤丝蛋、鸡丸、烤翅，烤馒头、铁板鸡、原牛胸口、宫后夹肉、凉卷、烤腰子，这么多，你是不是都尝过呀？可能有些朋友，吃到我们在重庆吃到的东北烤肉还没得那么多的品种的。
1: 给大家推荐一家嘛，黄泥巴那边家叫白馍野齐齐哈尔烤肉，我觉得它是属于真的很正宗的。
0: 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
1: 那点儿比如说写的酸菜、丝蛋、馒头，然后牛胸口、凉卷、烤腰子那些，都是有的。
0: 对，
1: 然后还有烤蚕蛹。
0: 一听品种那么丰富，都是齐齐哈尔来的。
1: 真的都是齐齐哈尔，很正宗的东北烤肉。
0: 其他人都是老是在讲他们那个烤肉，就是有句老话，就是啷个说呀？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还有吃面。

0: 至少回到烧一百。
1: 话真的不假啊，也就是我们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的有特色。
0: 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碱水的烤肉，碱水是哪点儿？晓不晓得？
1: 啊，云南。
0: 碱水原来叫临安，老话讲金临安迎大列，那个地方啊都比大列还要阔气一点。它是从元代那个元代初年的时候哈，南宋的王国官员呢都到流放在那儿了，结果都把中原那套很讲究的吃喝的规矩也带过来了。然后明清的时候驻边屯田，碱水都成了文贤名邦，老百姓叫好酒宴。酒肴狂飞，衣不虚热，都是天天儿摆宴席。
1: 天天儿摆宴席的意思。
0: 好，然后他们烤豆腐都很喜欢在碱水那边，他用的是西门大板筋的水，当地人叫大板筋儿哈，几百年都没有断过。
1: 金水。
0: 那口金水。然后他那个豆腐都是包纱布，压三天发酵，臭中带香。后头啊，那为啥子我火嘛？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拍了，所以火遍到全国。然后是后来渐渐的哈，前头都只有那个豆腐直接烤，后头在清朝的时候才有海椒那个东西噻。然后啊，那个都是从那个临安府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小米辣，所以说大家发现，它那个拌起吃还好吃。
1: 烤那个豆腐，
0: 好，然后还有临安那边有个叫翻身牛肉，都是那个牛肉哎，薄如蝉翼，翻一次都熟了，所以说翻身牛肉。还有烤鸡脚，他们也很火哈，那边临安的烤鸡脚一般是蒜香香辣，好。然后烤草鸭那边也是碱水独有的，那个草鸭是他们那边一种野菜，脆甜脆甜的，很好吃。还有比如说蜂蛹、竹虫、烤羊肉、烤猪蹄儿、烤茄子、烤罗非鱼，他们碱水真的喜欢烤哈，而且是烤的比较脆一点。然后碱水那边蘸水才是灵魂。是啥子啊？折耳根、小米辣，还要加点腐乳汁儿。
1: 对，我去过碱水的
0: 啊，是不是？
1: 然后我去了过后，碱水古城里头转一圈哈，然后在那个碱水古城里头，专门去找一家网红店吃了那个烧烤。我发现他们那个烧烤店儿很有意思。他烧烤店儿都是每一家烧烤店儿都是他门口有专门烤那个碱水豆腐的，但是其他的那种菜品它都摆在里面啊，就是相当于都是碱水小豆腐跟那个碱水的烧烤都是分两个区域来拿的，就是一家店，
0: 对头，
1: 说明那个碱水豆腐还是非常有特色了，而且他们要习惯打那个蘸料，蘸料是很有特色的，挺好吃的，刚才说的那些都非常有意思，蘸水都是灵魂，折耳根、小米辣，还有加豆腐乳汁儿。对，就这么吃的哈，然后到了碱水就是，反正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下一个地方，湛江烧烤，
0: 湛江烧烤，
1: 正好我也去过，湛江也去过，那个生蚝太好吃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湛江生蚝怎么那么好吃？而且还有芝士味的，还有他们喜欢吃，抹茶味的，你吃过，放抹茶的那个生蚝没得？
0: 没有给，
1: 我都觉得很香好，各种各样的味道，就是那个在那个生蚝里面，就加各种各样的调料，然后再也是烧烤切也有蒸的，反正各种味道，很有意思哈。湛江烧烤啊，其实它也有点历史。说起湛江在广东嘛，因为算是在广东地区烧烤最出名的一个城市了。因为它在这儿的那个生蚝特别的出名，
0: 对，
1: 从生蚝衍生出来的那个烧烤。所以从唐代开始，说是那个湛江烧烤就有2000多年的那种历史了。画像里头像那个汉代画像，在湛江都有那种精美的那种雕刻的画像都呈现在那个地方。大家就看到些人们日席而坐，然后又喜欢吃烧烤。那个时候就画在那个岩壁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嘛。而且湛江它那个海岸线很长，大家晓得啊？它有1500多公里的那个海岸线，
0: 长，
1: 对，很长。好，然后所以说它养出来的那个蚝，就那个生蚝，咸淡，还有那个水质就很适合那个生蚝的那个蚝的那个生长。然后它的那个咸淡水交汇处养的那个蚝就特别品质很好，又很大个，那个肉又很肥美，一个个很肥。所以你到那个湛江过后一定要吃他们的那个湛江生蚝。对，很好吃，而且养殖的现在也养得特别的好。而且他们湛江生蚝的那个就是那个烧烤的

0: 的辣，嗯，就是烤之前它要每家每份哈都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料，
1: 嗯，
0: 它那个酱马上去刷上去，然后在高温快速的烤熟出那个汁水，然后七成熟蘸丝辣酱，嗯，然后嗯再取出来一吃，哎呀好，鲜得一批，味道哎呀太棒了，很好吃，嗯，
1: 哇，听起来说起来
0: 对，真的
1: 很
0: 好吃，我去，嗯，因为我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烧烤，如果你一定要说建水的烧烤，就建水它豆腐更好吃，
1: 嗯。
0: 好，然后烧烤我还觉得湛江的烧烤里头的这个生蚝必点，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牛肉，
1: 嗯，
0: 真的让你鲜到眉毛那种感觉，嗯，那个汁水收住，
1: 嗯，
0: 还有那种湿哒湿哒的那种感觉，口感很好又很嫩，嗯，进喉咙管那种感觉。好，那个生蚝里头的那个炭烤烧烤蒜蓉铺满过后也是非常鲜的，
1: 嗯，
0: 对，你去吃湛江生蚝的话，你一定还要蒜蓉的，要首选朋友们，它是很鲜的，因为生蚝它本身品质还好，它一定要，你就如果你吃太浓重的那种辣味道的那种，反而就盖住了它那种鲜味道，生蚝本身自带那种甜甜的味道，很新鲜的生蚝，嗯，直接从海里头出来的，就很新鲜很甜口儿，
1: 嗯，
0: 就很舒服哈，哎，这是他们的那个生蚝，要炭烤的一定要蒜蓉铺满，香惨了，嗯，好，下一个还有他们的烧烤还有些啥子，我想一下，
1: 嗯，
0: 烤皮皮虾，烤带子，烤鲍鱼，烤鸡翅，豆腐渣，鱿鱼干，鱼片儿啊，哎，牛胸根儿，吃过没得？烤羊排那些，
1: 哇，
0: 有点意思，就是，当然你如果说价格的话，路边摊40块左右，你要店里面80-100，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比方说有一家老船长烧烤的生蚝是5-10块钱一个。
1: 嗯，
0: 好，还有一家推荐大家谢龙轩的那个丝辣牛肉猪师爷，开了20多年。
1: 哦。
0: 嗯，人家说湛江人说的吃烧烤，哎，没沾蒜蓉啊，等于白了一趟啊，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
1: 嗯，都白来了。
0: 哎呀，我这个发音太不准了，
1: 很加力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没沾蒜蓉，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的话，等于白来一趟，
1: 没啊
0: ，好吧，没啊。啊，这是湛江的生蚝，非常推荐大家去湛江耍一耍，也挺好玩的。
1: 湛江的海鲜也很
0: 好
1: 吃，
0: 很好吃。
1: 我记得好像重庆那边还开了好几家湛江小海鲜那种私房菜的店儿，
0: 啊，
1: 我去吃过其中两家，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
0: 啊，
1: 也吃到了一个真的是比手掌还大的生蚝，我觉得
0: 很
1: 香。
0: 是
1: 很
0: 大，就是，哎，对，就是这种，嗯，我的手掌算大的了，
1: 对对对，
0: 小九手掌算细的，
1: 哎，
0: 就是像我这种手掌的，
1: 对，
0: 宽度的。都有那个肉就在中间，嗯，很肥美，
1: 真的很肥美，
0: 嗯，
1: 所以说呀我觉得我们吃的如山生蚝好像都不够如此，啊，
0: 不我吃如山生蚝我还没觉得还比我觉得比湛江生蚝还要好吃点，我觉得如山生蚝，哎，
1: 他们两个大的，湛江主要是大湛江生蚝，
0: 我觉得如山生蚝反而他那个要两个，我觉得要太腻一点嘛还是什么，我觉得湛江生蚝给我感觉还清爽一些，
1: 清甜一些，是，
0: 哎，清甜，嗯，甘甜那种感觉，
1: 他们味道还不太一样哈，
0: 嗯，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事情。好，这是湛江的烧烤，
1: 嗯，
0: 啊，继续下一个地方推荐啊，
1: 延
0: 吉，
1: 延吉烧烤啊，延吉这个地方啊，其实都是朝鲜族百年的迁徙哈，
0: 嗯，
1: 迁徙来到我们延吉。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先民们翻过图们江哈，把那个烤肉的手艺带到了延边，哎，结果和东北的食材互相混合一下呀，哎，烤了100多年了。哎，纪录片那个人生一串，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啊？
0: 嗯，
1: 有人说那个里头都评价延吉烧烤是东北烤串的王者。
0: 哦，
1: 它其实核心都是几个字哈，一桌一炉。自烤自食，它是公烤的那种，
0: 嗯，
1: 啊，然后它那个很好的是果木炭，然后烧到250度之后，然后他们那个基本上是肉串嘛，都是延边的黄牛，啊，黄牛很好吃，肉质可以说是樱桃红雪花白，然后啊腌到12个小时之后青梅酵素打底，然后佛人翻，然后真的是稍微可能翻个那种30-50秒都差不多可以吃了，但是个人烤糊了的也有哈，有那种程度。然后他们也是属于东北烧烤那种一类的嘛，所以说它品种很多。比如说黄牛肉大串儿，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0: 嗯，
1: 然后是常见的，比如说羊肉串儿、板筋、心管、月牙骨，等等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哈月牙骨。我觉得我们重庆吃月牙骨的朋友不多。
0: 嗯，
1: 我上回是去江苏那边，我吃了一回月牙骨，我觉得好香。它月牙骨那个全部都是软骨，所以说你可以去那个。

0: 汤锅和肉的香一下蹦出来了，就特别的好吃啊。然后他那个延吉烤串里头啊，他除了干辣椒那个孜然芝麻那些，他还有那种食料，就是韩式醋酱，酸甜微辣，我觉得味道也很好，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1: 哎，
0: 好，延吉烧烤啊，价格还可以，人均大概在60到100块钱的样子。
1: 我觉得如果觉得经费有限，走韩国要贵点的朋友，可以走延吉烧烤哈。
0: 很像，很像，它是属于韩国和朝鲜之间，但是大家晓得，韩国朝鲜本来就是差不多的各种习惯。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吃完那个烧烤，那一定最好要来一个啤酒锅。它是啥子啊？延边的冰川啤酒配韩式辣酱，它是放到一起煮的。
1: 哇哦！
0: 然后那个汤一滚，真的是那个啤酒味其实蛮好重的。然后喝下去感觉烦恼都没得了，压力也没得。
1: 朝鲜族、韩国那边都喜欢吃辣酱，各种酱啊、
0: 哎。他们辣酱还都好吃的。你比如说我上回去延吉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吃，他们的生腌。他们的生腌又和比如说我们的潮汕生腌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辣椒味儿，它辣椒味主、但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当时是边吃生腌边喝啤酒，然后三个人在屋头穿到三天儿，穿麻了，我们三个溜了的，
1: 还是那个、就是、
0: 不能那两个后头都晓得了，那两个东西不能在一起，它不能在一起，生腌和啤酒一在一起，它要发生化学反应压着着，然后着辣得很恼火。好，然后后头就是你要吃完生腌，过个两三个小时，你要喝点啤酒再喝点，等的都不得找，买啥子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朝鲜族那边，好，我们的延边的话，一定要穿起民族服饰来吃那个烧烤，一定更有风味哈，别发风味。当地人都讲哈，肉哎得自己烤，那才叫香，是吧？他们都是自己烤。就是要费胳膊哈，一直烤一直烤。哎，这是延边的烧烤，下一个地方接着推荐徐州烧烤。哎，好像我们原来也跟大家分享过徐州烧烤很好吃，还有我在很多平台上看到很多博主也推荐徐州烧烤超好吃
0: 啊，是不是？
1: 真的，我最近前段时间就刷到很多那个大博主去打卡吃徐州的烧烤，而且徐州的烧烤它的灵魂三件套是啥子？
0: 是啥子啊？
1: 肉串、烤炉、蘸料。他们的蘸料是那种就水素那种，就不是干的。哎，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它也是历史也非常久了，就是近2000多年前都有了徐州烧烤。哎，而且人家说徐州是中国烤串文化的发源地，就是有碑上面都记载的有，所以它就烤串发源地哦，这个地方哈。人家的规矩是啥子？人家就规矩是徐州的烧烤是老球嫩腰，啥意思？羊球大火烤老，油腰嫩烤流血丝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羊眼筋儿、羊肉串儿、羊腰、羊球、
0: 羊的东西吗？
1: 哎，还有啥子油包干、烤金蝉、烤牛蛙、烤鹌鹑、烤生蚝、烤鸡爪爪、烤面包片儿，还有最后完了还要来一碗手擀面。
0: 听起来还是很可以
1: 啊。对，
0: 感觉大家好能吃，听起来都很香很下饭的样子，
1: 好能吃啊哈。他们也喜欢一串一串，也不喜欢煎，串起吃。哎，大排档也非常多，在徐州，哎，烧烤那叫一个绝。如果去徐州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尝尝当地的烧烤，我觉得一顿还吃不完。
0: 是的。
1: 好，那是徐州的烧烤。下一个西昌烧烤，西昌烧烤原来还是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火盆烧烤干啊。那西昌烧烤其实它是那个彝族的那种烧烤来的，大家晓得彝族人崇尚火噻，就是那个火汤汤啊，喜欢围到火汤汤转。哎，经常他们都彝族的朋友都是土豆丢在那个炭火里头堆堆里头，好，坨坨肉穿在树枝上面烤。哎，他想还有象征的象征起团圆和那个分享。而且在他们说在西昌的话，西昌算是离我们重庆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哈，我们好多朋友去西昌打卡的也比较多。在西昌的话，说93年的时候那个周少卿儿一个人开了第一家店叫周记烧烤。 2021年六月的时候，西昌火盆烧烤的制作技艺就列入了西昌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里头。
2: 这不只是一个。

0: 平常烧烤又大串又便宜。嗯，它是一个人生的课题。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江津来的时候，在西昌火盆烧烤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引起了一阵风啊。
1: 嗯，
0: 大家都是经常去吃去打卡，西昌火盆烧烤那种形式还是有意思。它的核心都它的烤串儿它不一样，人家是拿网来烧起一盘很大一个网盆，对吧？那种下面是炭，然后再串很大一个竹片片，很厚很粗，来串很大一坨的那种肉，还不是小串的啊。而且网烧就是主流，下面都是糖火盆上面架起了个铁丝网啊，自己翻手要翻，不停地翻。哎，火气是很大的，好好的烤完了，哎，好好的烤焦了。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烤小猪儿的，凉山黑小猪儿哈，皮脆肉嫩的，还就是啥子烤小肠啊、五花肉啊、老花鸡脚筋、鲜毛肚啦、啊菌干啦、啊、鸡皮呀、啊、土豆啦、啊那些包浆豆腐、豆腐干、生菜、魔芋豆腐，魔芋他们还喜欢，也是
1: 魔芋。
0: 西昌火盆烧烤里头魔芋他们都是穿黑带。
1: 其实魔芋也是个好东西，我觉得
0: 魔芋很好啊，
1: 又没得任何的热量，但是又能饱腹。
0: 嗯，对，是。嗯，蘸料他们必须是干碟儿，西昌火盆烧烤它也不一样了，
1: 还跟我们有点区别了。
0: 嗯嗯，好，在当地我觉得西昌火盆烧烤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重庆的五十米都有一家火锅馆那种感觉，还多还是
1: 有点像，
0: 哈，这是西昌火盆烧烤啊。来，最后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哎，昭通烧烤。昭通那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他们那个昭通小肉串很出名，八十年代的时候都在街边边卖起。而且你想，昭通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回族的朋友，回族的那种小商小贩都学，直接说是在那个新疆去学了那个羊肉串回来过后，哎，就在昭通那个地方。哎，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姓刘的一个朋友叫刘永坤儿，他都第一个把羊肉，哎，换成小黄牛里脊，他都不用那个新疆的羊肉串儿。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小黄牛里脊都在那个昭通，自己拌那个酱，往上面一刷，炭火一猛一刷一烤，那个人说是在昭通都烤了36年了，烤了很久了。
1: 嗯，
0: 啊，人家说的。在昭通说吃烧烤的话，老话是啷个讲啊，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撸一把再说。
1: 原来如此。
0: 昭通的烧烤都很不一样，都跟西昌的火盆烧烤很不一样，它是讲究一个小字，就是拿细签来串的啊，像肉块那些的话大概都只有3毫米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小串啊，筋肉、壮肉、肉筋那些，肉筋最香。一浸他们要先浸再腌再烤，哎，基本上180秒烤100串，就是那因为肉串很小噻，很细噻，哈喽，它是一把一大把一大把的那个烤，哎，都是那种快速火又很旺那种，快速的烤，哎，就它的烤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穿的都细小串，哎，它都要一定要猛火，很快速几十秒。啊，180秒嘛，180秒算好多分钟嘛，啊，3分多钟，啊，还是一块的，哎，烤的还要吃。他们的蘸料就是干海椒面、花生碎、芝麻，也不得过多蘸料的调料，
1: 还行，
0: 哎，其他的它主要主打一个小肉串儿，其他的像是老花啊、韭菜呀、蒜儿啊、鸡脚脚儿啊，些其实差不多，哈，当然说昭通的烧烤是啥子？烧烤不吃昭通的等于白来云南了，就那么一个说法哈，也是昭通的烧烤。至于说啥子新疆的烧烤，还有啥子喀什烧烤？去过南疆没得嘛，朋友们？
1: 没有哈，新疆那一片我都还没有去过。
0: 哎，北疆、南疆，有朋友说我北疆吃惯了，吃多了，
1: 要吃点南疆。
0: 哎，吃点南疆，也喀什烧烤也很出名哦，还有啥子淄博烧烤也出名了呀，对吧？哎，那个包起那个饼饼包起串串小串小饼儿，蘸料3件套，淄博的特色嘛。好，然后淄博烧烤想在江津来立足好像又没地得起，你在当地吃你估计都觉得好吃了。 那下一个锦州烧烤也是蛮出名的，辽宁锦州那个地方也是非遗美食，烧烤都是非遗美食。正经的啥子吃的，再多增加点烟火气的嘛。尖椒鸡，那些都已经屹立不到好多年了，再加点非遗嘛。美食那块哈，一个建议。
1: 是的，
0: 但是反正我觉得烧烤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的，而且烧烤也是非常品种很多的，你会发现，对吧？除了火锅以外，品种最多的一个，一个烹饪方式烧烤。哎，但是烧烤吃烧烤了，还是唯一都是要注意到福利，先不要吃了哈。还都是吃烧烤呀。哪个时间去吃啊？大家还是要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哎，你是选择晚上啊点儿去吃啊，还是夜宵去吃啊？还是半夜三更去吃啊？一些都要讲究一下哈。你刚刚小雨说的，你存你那种生点儿的东西，你是吃过那种牛肉没得？
1: 生点儿的吗？
0: 生牛肉那种？
1: 吃过的，
0: 又是烧烤店儿都有噻。
1: 拌牛肉，生拌牛肉，
0: 对，生拌牛肉，
1: 我觉得是好吃。
0: 不好吃的，但是稍稍不注意还是要注意点卫生哈，
1: 稍微有点点容易拉肚子。
0: 是的哈，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的一些城市，我觉得蛮特别的。城市来说，是那个城市有它独特的烧烤的味道。它还不是一般的烧烤。有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味道还是技艺，还是说是它的吃法，怎么怎么样，都有它那个城市的独特的烧烤的，非常特别的突出的。
1: 一个它的味道的记忆嘛，
0: 所以说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一些烧烤的城市，蛮特别的哈。有哪些地方？建水啊，齐齐哈尔啊，还有是哪些？湛江啊，宁安都是啊，延吉烧烤，还有哪些地方哈？徐州烧烤，朋友们，是的，讲了那么多，西昌烧烤，还有昭通烧烤、喀什烧烤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所以就跟大家搜罗了那一些。
1: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嘛。
0: 好，都是今天晚上有想去吃烧烤的朋友们的，或者正在路上要去吃烧烤的朋友们，
1: 都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在哪边？你吃过最让你惊艳的烧烤是哪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
0: 那下半场要讲哪个呀？期待一下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儿。朋友们，我是闫丽妹儿。那么今天我们不说一些虚的哈，想跟大家来一起来聊哈，唠一哈啊，糖。哎，为啥子突然间想聊那个话题啊？其实上周哈，我妈都给我打电话，她说屋头炖了那个排骨肉汤。他说好像会求，嘿，然后我都反正都是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嘛，我一下子都是觉得你说奇不奇怪哈，都是觉得鼻子都有点酸哈，觉得一碗汤而已，然后觉得突然间很想家呀，好像是哈，觉得很久没有回去了。后来我都想明白了哈，其实汤那个东西它不只是喝的，它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命根子。啷个说呀，都说开心了喝汤，不开心喝汤，天冷了喝汤，大热天出一身汗还是想喝汤哈。今儿夜里面就来盘一下我们中国我们国家哈最经典的一些名汤，反正今天就是纯跟大家聊哈，都是大家听得起，都是那些好喝的汤，你自己家里面好喝的汤你自己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起来了哈。那我们国家很经典的一些名汤，首先第一个想到的那肯定是佛跳墙了哈，那个东西真的，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

做得出来的。嗯，刘道堂神奇之处在哪点啊？都是那个时候都是你把那个鲍鱼啊、海参啊、还是瑶柱那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哈，听到起都像那个，哎，表面上听到起像那个大杂烩哈，对吧？好，但是人家又不腻，一点儿都不腻，喝一口啊又觉得好鲜哦，哈，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冒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关于那个名字传说也特别多哈，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是啥子？哎，说的是有一个厨子哈煮那道汤太香了哈，然后隔壁庙里头的和尚翻墙都过来了，他说：“师傅，给我留一口。”嗨，反正我都信了哈，我觉得那个香味确实是很让人哎不得不破戒的，那个东西太幸福了。哎，说是大实话，其实烟里面啊自己从来都是在家里面进厨房的机会还是不是很多。好，然后周末有时候做饭哈还是比较稀奇的。好，然后但是那个佛跳墙那个汤啊，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哈，哎，会觉得很心痛，为啥子？太贵了啊，而且那个汤还是确实要炖好多个小时，像我那种急性子我还是炖不到的。但是如果朋友们去福建玩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找一家店来一种那个我们的那个佛跳墙，真的那个味道太香了，太绝了哈！哎，那叫一个爽。去福建玩的时候记到起，一定要喝佛跳墙。哎，那是我们公认的比较有意思的，反正都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名堂嘛。第一款佛跳墙，第二个简阳的羊肉汤。哎，我不晓得朋友们去过简阳没得？说实话，在我们川渝地区，羊肉汤现在冬天都是必备了，对不对？而且羊肉汤要说绝，真的，哎，你晓不晓得简阳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说出来你可能不得信啊，因为四川人煮羊肉汤，说实话比北方人还要猛点儿。哎，用的是啥子？都是用的是本地的那种大羊，就说那种品种跟外国的羊有点血缘关系哈。哎，我反正那个不去考究嘛。哎，反正据说，反正说的都是比普通的羊肉要嫩太多了，很嫩，还是很嫩的。四川的那个羊肉哈，汤熬的是白白的，哎。才开始我们流行喝羊肉汤的时候，还有些馆子还流行加牛奶那些，但现在不加了，仍然汤白，还是熬得跟牛奶一样。很简单的食材，加点葱花香菜，撒点胡椒面都可以了哈。我跟大家说，在那个简阳大冬天喝那个汤的话，就那个汤熬得特别的鲜，特别的，哎呀，羊肉特别的嫩，而且感觉整个人从那个胃里头都开始往外热会儿。反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饿到冬天，我店里面吃羊肉的话都是喝羊汤，都是比如说喝一袋，我就两三天我都会比较热会儿，是真切的一种感受。手脚冰凉的朋友特别喜欢喝羊汤。好，唯一的缺点都是比方说你喝了点羊肉汤，那个羊肉味还是比较有的，喂，它那个味道还是挺大的哈。但是你去简阳，你上他们简阳的羊肉汤都是非常有特色，四川的简阳羊肉汤，味道是那是相当的正宗啊。羊肉选用的都是刚才说了，哦，大耳羊那种，比较独特的那种羊的品种啊。下一个，我们的宋烧鱼干儿。那个汤说实话，大家晓不晓得是一碗喝了1000年的那个汤哦，就所谓的都是很老字号的了，可以说是到哪个程度啊，1000多年。他传说是那个宋高宗的时候，有一会儿哈划船到那个西湖边边上嘛，闻到起一阵的那个香味了，然后他都咋子啊，他都跟到起走哈，就到了一个叫那个宋无烧的妇人，他煮的那个鱼干哈，我们宋高宗喝了就是简直是赞不绝口的，从此以后那道汤都喝了，喝到现在。说实话，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是觉得那个不都是酸辣汤加点鱼肉嘛，但多喝两口你都觉得有点不一样了哈。他那个酸不是那个醋劲儿那种湿酸，朋友们，他是那种其实很温柔的酸，一点点微微的，

些鱼肉的那个纤维就往里头一融，再配上那个姜丝儿哈，哎，我觉得是特别开胃的。然后那个做法我倒是试过，比如说像拿那个桂鱼还有那个香菇丝儿、火腿丝儿一通的那个，哎，反正折腾起来做出来的味还是多得行的，还是可以哈。但总觉得少了点啥子。后来我觉得，估计是少了一点西湖边的那种美景。哎，对，要一定要坐在那个西湖边边上喝那个汤，哎，送烧鱼干才香。嗯，好，下一个，接着大家推荐淮南牛肉汤。哎，大家晓不晓得，都是那个淮南牛肉汤啊，都是安徽淮南的那个。就特色了哈，哎，我有一个朋友是安徽淮南人哈，他每次回家都必发朋友圈来炫那个牛肉汤。啊，后头我记得我去淮南找他耍的时候，早上6点钟都把他喊起来去喝那个汤。哎呀，我就觉得啊，我不是来耍的吗？然后我啷个恁个早都喊我起来呀哈？啊，但是真的是把他拽起，他把我拽起来的。但是喝完第一口过后，哎，我觉得真香哈！那个汤底是牛骨头来熬的，哎，浓得很，上面飘起一层那种红亮亮的那个海椒油那种，然后都把那个它是薄薄的那种牛肉片儿一片儿片儿的，好，还有千张啊、豆边啊、粉丝啊往里头泡，哎，我觉得有点特色，其实。哎，就是配上那种刚出炉的烧饼儿，安徽人还喜欢吃烧饼儿，我就觉得，哎呀，一天哈都是很有力气，都反正，哎，碳水也有了哈，肉也有了，蛋白质又有了哈，就感觉那碗汤很实在，哎，还挺饱的，关键在于还很便宜哈。现在想想，你看在淮南那个地方，哎，那碗汤那种小店还热气腾腾的，当地人都觉得哈，哎，非常有烟火气，那个汤也非常特别。啊，哎，又是非常有异域特色的，哎，那款汤型，嗯，那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汤哈，哎，说实话就很普通，但是那个普通当中又尝到起每个人心里头，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乡愁，妈妈、爸爸或者是那种哎情感的元素那款汤，就是无法替代的一碗汤，它是排骨莲藕汤。说实话，开头我都跟大家说了哈，说，哎，那天我妈喊我回去喝那个排骨莲藕汤的时候，排骨藕汤哈，那道汤太家常了，家常到你觉得，好像配不上啥子，这当啦啥啥子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觉得因为它在我心里头有那种家的味道，哎，或许你家里那碗汤不一定非要是，排骨藕汤。或者是啥子，甚至有可能是每家每份哈，都是经常都是妈妈回家喊你，喝的那款汤，就是啥子鸡汤啊，哎，就是你喜欢喝的那碗汤嘛哈，哎，所代表的就是家的味道。我觉得那个应该放在第一名，大家不晓得认不认同？哎，我都很喜欢排骨用那种带点肥的，炒完水过后跟那个姜片一起炒香，哎，一般都是在。丢进那种砂锅煲里面慢慢的炖，哦，要吃那种粉藕，切大块一点，跟那个排骨一起熬哈，炖到啥子时候算好啊？反正筷子一戳那个沟的话，基本上都直穿得过去，都可以了。而且汤色，我喜欢喝那个藕汤的原因就是它有点微微发甜，我觉得藕汤太鲜了，表面上它又发白，然后表面上又浮到起一层亮亮的那种油花花，哎呀，喝一口都是再咬一口那个藕，拉出那种长长的那种丝儿，对头，哎，就是那个丝儿，就是让我感觉就是我的心跟那个家里头牵连接起来了，都是那种感觉哈。而且我妈都很喜欢，在往里头再撒一小把那种枸杞。她说：“你看嘛，哎，颜色有了，也很好看哈。”好，其实我都哎觉得，其实从小我还觉得食补那方面，最开始我是不是很信的哈。但是现在想起来哈，哎，真的是人要多喝汤。灶台上那种你那种烟火气，你往家刚刚打开门都闻到起那股汤的那碗汤的那种味道的话，就很有那种家的感觉。所以说的朋友们，你觉得那个汤金贵不？哎，它其实不金贵，但是它真的都是我那

白子煮一箱喝的那碗汤啊，是吧？我为啥子把放在中间讲哈？我觉得非常重要哈。当然开头也提了一下那碗汤啊，我需要大家都是自己家里面的那碗家的味道的那碗汤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美食线是023-47-523-050。好，接下来下一碗汤，华旗参乌鸡汤。哎，说那碗汤是广东人的续命水哟哈。说到汤，哪个可能没得广东啊，对吧？广东人煲汤说是真的是一种信仰，大家晓不晓得？那个花旗参乌鸡汤都是典型的代表。广东人觉得你哪儿不舒服了，最后都会说，哎，煲个汤补汗嘛，哦，都是那种意思哈。生病了喝汤，累了喝汤，心情不好还是喝汤。我们的乌鸡和花旗参放在一起炖上好几个钟头哈，喝起来就是微微有点带苦，其实它是，但是回甘还是比较明显的。不知道大家我们川渝地区朋友有没有经常熬那款汤哈？我们那边好像也会有些朋友都是专门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中草药呀、中药啊那些在一起跟乌鸡。花旗参大家下回来搞一下，那其实广东的一个做法。哎，那个花旗参乌鸡汤的话，就是让你元气满满，工作累了那种时候，喝了它，好，第二天精神好得很。但是煲汤还是有点玄学，我觉得有点让人感觉就是你好不好喝，真的是那个火候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那种玄学的感觉，就是煲汤虽然是很简单，但是也非常的难呐、啷个把那个汤煲得非常的鲜美，真的是很考水平哈，同学们。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回家多煲点汤，试一下各种各样的那种汤式，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提升你厨艺的很好的一个方向哈。下一个鸭血粉丝汤，哎呦，那个南京人你晓得太喜欢那个东西了，那碗汤其实很草根，说实话，鸭血、鸭肝、鸭肠、鸭胗哈，其实都是鸭子身上的。很常见，但是南京人都是多上油的，他那个鸭血其实做的像豆腐一样，鸭肠又脆脆的啊，粉丝啊还是吸饱了那个汤汁的，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那个鸭子的那种香气。我记得我第一会儿去南京的时候哈，就是以前我们有个同事哈，他现在到了南京生活，他要跟我说，他说没得一只鸭子能活到去离开南京的，是我们南京人的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然后我吃完鸭血粉丝汤我觉得还好哎。我们可能外地人吃那个就特别川渝的朋友比较喜欢吃辣的嘛，都觉得反正也就正常那个口味哈。然后我都后头就去买了那个盐水鸭，好吧，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多鸭子，然后我就信了这句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汤还是看起来很清，但是它还是有点意思。有意思在噻，它是有点层次，它有点那种白胡椒粉的辣，鸭油的香，有一点点那种醋的那种微微的酸哈，再配上那个鸭杂不同的那种口感，其实它点儿都不腻，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外地人觉得还是很平常，甚至当地人他都觉得很平常，但他就是好胃口，就是隔三差五天天都要喝那种，太喜欢了。南京人喜欢喝的那个鸭血粉丝汤哈。下一个酸辣汤，其实酸辣汤那个说呀，它有点那种我们所谓的就是很开胃，说实话在我心目当中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它好金贵啊，没得哈，配料也就是啥子豆腐呀、木耳啊、鸡蛋呐、啥子丝丝丝啊那种哈，很普通的东西，也还便宜。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开胃，而且我每次感冒发烧的哈就嘴头没得味儿的，我除了喝那个红汤姜汤以外，我还喜欢喝那个酸辣汤，就那个酸的那个辣呀，就顺到起那个嗓子眼往下面走哈，酸辣汤就是感觉把那个寒气干跑了，喝完过后都是就出微微汗呐，有些朋友还出很多汗那种哈，就人都瞬间都感觉舒服多了，就关键是它也快，
就海头汤就是要煲几个小时。

这些嘛，就酸辣汤啊十多分钟都搞定了。哎对头，然后就是还是喝很多男人朋友我觉得呢平常喝点热乎乎的首选都是酸辣汤，对，我觉得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好喝的汤就是还有啥子啊，胡辣汤啊，啊，西湖春菜汤啊，老鸭汤啊，哎，是不是老鸭汤朋友们哈、啊，在我们江津也喝过很长一阵，哎，真的要说起来，那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那么说到第一哈，说实话，就是汤，对于我们来说哈，其实也不是啥子填饱肚子的东西啊。嗯，刚才我说的，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你家里面妈妈给你熬的那碗汤，就是亲人给你熬的那碗汤，你总是会对家啊产生一种惦念、思念、想念，等等那种情愫一上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念想嘛。小时候妈妈在灶台面前，或者你的爸爸、父亲在做饭哈，他都是那种忙碌的那种背影儿。还有冬天我们放学回家，屋里头都。你还没到家，在屋外面窗子外面都闻到那个香气了，热气腾腾的样子都看到起来，透过窗户，甚至是你现在一个人，甚至是在外地，在异乡，在他乡，找到一家对味儿的那种汤店的时候，啊，就是家乡的味道，让你瞬间有了一种安心感，哎，就想起家乡的味道的时候，这时候你们的家乡还有什么？哎，就是这种情愫在里面，就。这种牵挂就一应的给我们来了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哎，反正我现在也是馋得不行了，你们此时此刻我不晓得大家在回家路上哦有没有自己想喝的那碗汤呢，哎，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美食线是023475230050，或者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江津肉妹哈，在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是津津味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留言，你今天喜欢的那道汤是什么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2: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阴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先生，陈生，你今儿啷个了嘛？你到我到这里来，到底要说啥子嘛？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你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看这棵琼楠树？

0: 个韩芳，所以你娃连情书都不写，还倒过来是我给你写的，你还夸我文笔好，你记不记得嘛？
1: 记得。
0: 我喜欢这棵秋楠树，那是因为它跟你一样，哈戳戳的长到有一个说不清楚的讲。
1: 我晓得。
0: 我出国留学，我出国留学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在国外也可以联系啊。
1: 你家里反对，我理解，他们送你出去留学也不容易。我不读书了，要找个事情做。我不想影响你，我们还是分手吧。
0: 你疯了吗？
1: 我走了，你在外面多保重，多保重。
2: 广播剧琼楠树下，总监制潘海林、韩雅欣，总策划陈厚福，制作人王麦田，编剧徐华亮、钟树威，导演周文凯，音乐刘柯宇、龙静云。第一集。
1: 我是帕尔多，啊不，我是曹天森，丁小鱼的前男友。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一次万众一心的救援，一段生态复绿的历程，改变了缙云山，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6年前，当我骑着摩托车逃离那棵琼楠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故事还会发生。当我再次看到丁小鱼，是在参与扑救北碚山火的近千名摩托车志愿者当中，他与我并肩作战，为了拯救这一座山，或许也是为了拯救那一棵琼楠树。

事记者林月，现在在北碚区仙马街道虎头村的凹儿坪虎头山做现场报道。2022年8月21日20:30，缙云山突发山火，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我们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山上开辟隔离带，但到火场的最后几公里，交通工具无法进入，完全要靠人力接送物资。数百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摩托车手在一小时内主动集结，身背几十斤的救援物资往返火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

0: 到了没有啊？喂喂，哎，到了到了，李妹妹，我已经到虎头山山口了，山上人太多了，有点堵。你呢？我
1: 在山上报道嘛。哎，你猜我刚刚看到哪个了？
0: 哪个？
1: 丁丁儿，丁丁儿啊，他也上山了。
0: 啊，丁小鱼，他回国了，他在山上。是的嘛。
1: 他骑了个摩托车，着急忙慌的，看见我就要了个电话号码，嗖的一声就走了。

0: 是恁个忙？
1: 我们班的女的哪个不忙？哎，不过丁丁班是最忙的一个，读书的时候还不是帮你打过架吗？还说她是英雄救美。你们四分了，但是丁丁班要是出了啥子事，哎，你管怕是不好过哟。二哥，我懂你的。
0: 晓得了，晓得了。
2: 24小时都在。

0: 啷个？前面有棵树倒了，把路堵住了。哎，不是因为太油锯了好了。
1: 这个时候到哪儿去找油锯吧？
0: 哎，你砍，你砍，悠的再起吧，哎，悠的再起吧呀！
2: OK， 金砖呐，金砖呐，哎，那就快点来，快来一下！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啷个是个老外呀、
2: 啊？哎呀，啥子老外老鬼哟、哦！那上个山的都不是兄弟伙，
4: 前头都是斧头呀，要出坡了。

0: 灭火器马上送上去，一哈哈都耽误不得，兄弟们，跟到我的轨迹走，收起，
1: 收起，收起。

0: 快点快点，帮帮忙帮忙，过来来来，我腿踩来来，我脱下头盔，我是伏羲同长啊，小雨，狄小雨，醒醒来，快快快，把我背到背上，
1: 来
0: 给我松起衣服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医生，怎么样？怎么样？
1: 还好，没有大碍，累的，有点脑震荡，骨头没有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0: 那就好，谢谢医生，我还得上虎头崖，麻烦您照顾好他，
1: 交给我们吧，放心。
0: 嗯，那我走了。
2: 这是哪里？
1: 这是救护站，你摔伤了，是你的朋友把你送过来的。
2: 我朋友。
3: 我是记者林月，这是山火现场连续报道的第四天，我遇到一位刚换下来的云南消防总队的同志，我现在采访一下他。同志你好，辛苦了，您能谈谈灭火的感受吗？
4: 好，这样说吧，我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火呀，真的是难度非常大。重庆呀，山高林密，坡陡沟深，这望山跑死马呀，常常觉得这灭火点它就在眼前，但人啊又必须下到深沟，再爬上七八十度的陡坡，哎，这绕来绕去都难以抵达火线，转场频繁，多点着火随时复燃呐，这身体上累啊，心理上也跟着有点焦虑。
5: 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哎，不过好在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支持，先是送灭火器铁锹，哎，又是送水和盒饭，哎，有个大哥把冰糕都送上来了。
5: 冰糕
4: 啊，我打过那么多的火，还从来没有在火灾现场吃到过冰糕啊，我谢谢他。你猜大哥怎么说？
5: 说什么？
4: 冰糕又咋子了？你要想吃火锅，我都给你背上，真的。那个时候啊，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
5: 重庆老百姓都是这样的。
4: 是啊，这不单是物资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啊，让我们觉得再大的困难，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心里就特别踏实，有底气，

0: 现在是8月25日晚上8:30，刚刚接到指挥部命令，虎头山山火决战正式打响。来自云南、甘肃、四川等地的消防指战员、武警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正向山火发起总攻。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无人机拍摄的即时画面。你们看，火线和救援线组成了一个汉字人，火是红色的一撇，我们是蓝色的一捺，所有的救援者都是这里的一个光点，还有很多很多蓝色的头灯组成了星光长城，不管认识不认识，看得见看不见的都在这里，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是晚上11点，云南森林消防采用了火攻法，以火灭火，取得成效，山火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1: 继续不灭啊！哎，以免不然，灭火器还要送。
2: 再来再来，大家雄起！
3: 本台消息：从2022年8月21日22:30许山火爆发，到8月26日8:30。北碚森林火灾明火全部扑灭，无人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

方面累计投入各级各类救援力量1.4万余人，森林灭火主战装备3100余台，直升机10架，参与重庆森林火灾扑救，及时转移群众680余户1800余人。在突发灾难面前，重庆在八方支援下谱写了一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英雄状。

0: 行了，
1: 赢了，终于赢了。对了，来不及问你，你看到丁丁猫了吗？
0: 看到了，他没有看到我。
1: 那你不晓得喊他？
0: 我就是觉得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人家咋想的也不晓得，没有必要打扰人家。
1: 你呀，当初就不该打退堂鼓。
0: 你晓得噻，那时我父母出车祸，父亲去世，母亲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没有醒。他们天天早上4点起来去收鱼，还要送20多家火锅店，还不是为了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小鱼，你知道他当时正要出国，我不能影响他，我有啥子办法？必须把这个家担起来噻。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书了，我这几年4点1线，公司、医院、进云山，回家都很晚了。不过我也习惯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钱是还清了，一个小快递公司要发展，母亲生病也需要钱，还得拼命干。你老劝我跟肖玉联系，人家大好的前途，我还是算了嘛。
1: 哎呀，我都不晓得啷个说你，说你胆小吗？你冲破比哪个都猛。说你勇敢吗？你又比哪个都想得多。战场上算个勇士，情场上你都是个逃兵，怪不得班上的同学都喊你耙耳朵哟。
0: 其实这回救火，看到他一眼，我就没带啥子后悔的了。唯一的遗憾是那棵琼楠树被烧死了。
1: 当年种树的是人，如今救山的还是人。只要人在，山就能活，你的琼楠树也能活。
0: 我承认，在跟丁小鱼的感情上，我是逃兵，他们喊我耙耳朵，我忍，但又不忍。这些年，我了解生活的艰辛，也有着重庆人骨子里那股劲儿，那口气。金云山懂我，我甚至怀疑，我和小鱼，以及那棵树新发生的故事，就是大山的安排。2023年8月，又是连晴高温，山火多发季。作为种植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我又来到缙云山巡山。

0: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1: 我被蛇咬了一口。
0: 蛇？有毒没毒？
1: 有毒。白头妇，缙云白头妇。

0: 吧。
1: 没事儿，伤口我先处理一下，但是得赶紧去医院。
0: 好，好，我来联系最近医院。喂，北碚医院吗？
2: 是的，请讲。
0: 请赶紧派车到虎头山接应，有人被蛇咬伤了，我发定位给你们。
2: 收到，收到。知道是什么蛇吗？
0: 说是
1: 白头妇。
0: 哦，缙云山白头妇。
2: 收到，我们立刻派车，准备现金。
0: 谢谢，我们在这等你。
1: 谢谢，谢谢你啊，小伙子。

0: 能到北碚医院来一趟吗？我出了点小问题。
1: 啊，爸，怎么了？我现在上电话，马上赶过来。

0: 已经紧急处理完了，还好送得及时，已经脱离了危险。
1: 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
1: 叫我小曹就行了。医生说住院观察，问题不大，放心。放心，
2: 我感觉好些了，谢谢。我是市里做生态环境保护的，你叫我丁老师就行。幸好今天遇到你啊，不过虽然被蛇咬了一口，但是能遇到他，我还挺高兴的。
1: 啊，您还高兴？
2: 哎呦，这蛇我找了大半年了，这一口啊，就是缙云白头鹤还存在的证据啊。它的出现说明受灾林区的生态正在恢复啊。
1: 哦，
2: 哎，小曹
1: 啊，
2: 你到山上做什么呢？
1: 我是北碚人，从小在缙云山长大，在山上当志愿者。
2: 哦，那你对缙云山应该很了解啊。
1: 哎，算是吧，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山。
2: 那方便我们加个微信吧？
1: 当然。
2: 如果将来你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你带我更深入的了解缙云山。
1: 没有问题，丁老师。我虽然经常在山里转，但有好多不懂的，正好可以向您学习。
2: 好的，我们相互学习嘛。我女儿马上就到了。你去忙吧，我不能太耽误你了，谢谢你啊。
1: 哎，不耽误不耽误，那我们再联系，早日康复，丁老师。
2: 再见。
1: 再见。
3: 离开五楼，我去六楼看我的母亲。我不知道的是，当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旁边的门同时打开了。山火救援以后，命运又想把我和丁小鱼联系在一起，却又在最后一刻安排我们擦肩而过。
4: 爸，护士说您被蛇咬了，严重吗？
2: 没事了，幸好有个小伙子帮忙，已经好多了。
4: 你怎么又一个人进山？
2: 嗨，难道指望你吗？啊，哼，你一天到晚骑个摩托车到处跑，也不知道忙些啥。啊，读书的时候你就这么野，个人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有个家管管你了。
4: 再说吧，我一个人挺好的。
2: 哎，我真是看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哎，
4: 嗯，
2: 你还忘不了你那个同学。
4: 爸，说这干啥？你喝点水，休息会儿吧。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穷男树下第一集，录音设计罗俊，录制冯志莹、王文，音效王文、蔡文双，主题歌作曲刘科宇，主题歌作词刘科宇、徐华亮，主题歌演唱刘科宇、程云莲、刘元之雅，编辑吴怡林，场记郭新月，剧中人物曹天生由吕淑君演播，丁小鱼由何苗苗演播，丁老师由陈天禄演播，林月由涂帅演播，吴静由李忠吉演播，弗兰克由周文凯演播，消防员由魏同舟演播，交通管制人员由袁长春演播，医生由艾雅雅演播，准新郎由回燕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晨曦、陈梦德、陈南军、连天祥、李彦成、董思瑜、杜俊辉等。出品单位漫播 APP， 制作单位重庆德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区纯色艺术团。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琼楠树下》，总监制潘海林、韩雅欣，总策划陈厚福，制作人王麦田，编剧徐华亮、钟树威，导演周文凯，音乐刘柯宇、龙静云。第二集。
1: 2024年9月，我陪丁老师上缙云山考察。缙云山变了，又没有变。经过山火洗礼和生态复绿，缙云山涅槃重生。我变了，又没有变。经历生死考验，我看见了重庆人骨子里的坚韧和忠勇，这让我更加充满生活的力量。没变的，还是那份。

0: 小曹，你今天带着这条小路啊，到木河林，确实要近得多呀。
1: 是啊，
0: 才两年时间，你看看现在的变化啊，多大呀！
1: 对头，感觉缙云山更立体了，森林有了层次感。
0: 你看出来了？生态恢复上啊，这回政府采用了专业策划，就是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结合。新种的树，你看见了吗？都是小叶真楠、香樟、木荷。你看这儿，这是枫香啊。这些树啊，不仅是防火树种，它还是药材呢。
1: 哦，这些防火树看着还挺好看的。
0: 是啊，这是因为种植的时候尽量针阔混交，常绿与落叶混交，彩色与开花混交，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层林尽染的景观呢。
1: 我还看到树林里还种了很多杜仲，蘑菇也越来越

0: 越来越多了。
1: 对，这就是林下经济啊。啊，这些经济植物啊，让缙云山变得更有价值了。
0: 想起大火刚扑灭的时候，到处都是黑乎乎烧死的树。说实话，我那时挺绝望的，真的很心疼啊。哎
1: 呀，那场山火被烧过的树木有3100多亩啊，必须要考虑资源的再利用啊，比如做生物质燃料发电、造纸浆啊、做活性炭等等，变废为宝，尽量减少损失嘛。
0: 对头，这些听起来好专业哦，生态修复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嗯，
2: 山上有座城，城旁我的神住了一群重庆人，男的黑耕织，女的黑把戏，火锅味的海椒他们从来不得吃。
0: 弗兰克，
3: 嗨，曹天生，
0: 到这来。
3: 啊，曹天生，
0: 弗兰克，嗯，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市里的生态环保专家丁老师。哦，丁老师，这位是弗兰克，西南大学老师，我们一个志愿者俱乐部的。
3: 哦，哎，丁老师，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弗兰克。哎，我看你在拍视频，你想做什么呢？
3: 哦，嗯，是这样的，丁老师，嗯，我呢是想宣传一下缙云山生态之旅。哦，我们美国经常遇到山火的，啊，我只是想给他们看看，咱们中国是啷个治理的。
0: 山火的时候啊，弗兰克就拍了视频，通过国际网络宣传我们重庆的救灾精神，而且他自己当时也参与了救灾。哦，了不起得很。
3: 那该那个啥？啊。我们国家受灾呢，一般是依托专业救援，民众参与不多。啊，那次山火，我是被大家感染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1: 弗兰克，你辛苦了。
3: 嗯，不辛苦，不辛苦。哎，为人民服务。
0: 哦，好了，弗兰克，你忙吧。嗯，我带丁老师再转一转。
3: 哦 ，OK，OK， 好，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拜拜，弗兰克，
4: 拜拜，弗兰克，拜拜，弗兰克，为人民服务，弗兰克，
3: 耶，为人民服务，不当猫儿，不当狗儿，不当哈儿，我是黑门黑门黑门黑门耕织的重庆人。
1: 天生，哎呀，你这位老外朋友挺有意思的。
0: 对头，他老婆是重庆人，好洒得很，救完火还给他搬了一面锦旗。哦，写的是为人民服务。他高兴惨了，据说从此家务事全包了，说是要为人民服务。他说啊，很多外国朋友看了视频之后非常震惊，就问这就是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他们觉得中国式的英雄主义看起来更像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巨人。嗯，
1: 他们的文化不同啊，我们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到的。我听我女儿讲起过救火志愿者的故事，感人呐，非常感人，那都是一群勇敢的人呐。
0: 哎，你女儿也参加救火了吗？
1: 参加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0: 缙云山复绿，政府用心，志愿者也在努力，我们每一年都会到缙云山植树。啊，那一片林子就是我们志愿者种的树。
1: 我知道，火灾第二年北碚区就组织了重绿缙云山春季植树活动嘛，对吧？
0: 对的。 当时网上啊招募了300名市民代表参加植树，报名踊跃啊，当时就满员了。
1: 嗯，种树好，树多了，生物多样性也提高了。
0: 嗯，
1: 那天亲我一口的那条缙云白头鹤，就是在给我打招呼啊！
0: 丁老师，你这说……对了，丁老师，说到种树，我想问问你，琼楠树好种活吗？
1: 嗯，你为什么想种琼楠树呢？
0: 因为虎头崖有一棵琼楠树被烧死了，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1: 哦，那你能跟我也说说它的故事吗？啊？
0: 我讲了那棵琼楠树的故事，其实我不完全是讲给丁老师听的，我更是讲给这座山听，讲给后来的树听。此刻山风不语，又似有千言。

0: 和琼楠树的故事，也是丁小鱼和树的故事。仿佛冥冥之中，他听到了什么。这一天，我去无尽的腾达车行取车，再次让我心绪难平。
1: 哎，来来来来来，喝口新茶，缙云毛峰。哎呀，我跟你说呀，那盘接到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提供十辆当时参加救援的摩托车来进行包装设计，神神秘秘的。哎，说是有个重要活动登场，我呀第一个都想到你了。所以上盘啊，让你把车送过来。你的车是斧头崖第一辆冲顶成功的英雄车，有意义呀。
2: 哎，说不上哈，金哥。听说你们现在车行生意好了，还有一辆战损车被博物馆收藏了。
1: 哎呀，那要感谢大家帮忙。哎，特别是那个设计师，他也是志愿者，他脑壳呀黑灵光，我跟你说嘛，他用那些战损车呀设计了烈火战车。那个车头啊是火焰纹涂装夜光漆，排气管呢是缠绕防火布，而且他还在那个坐垫上面呢绣了志愿者的名字，说是叫啥子啥子美学呀，叫
2: 是不是叫废墟美学？
1: 对，
2: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种硬核主题。哎呀，
1: 对头，都是那种美学。哎，我那30多辆战损车呀，都要找志愿者买光了，给我说。有纪念意义。
3: 喂，
1: 你好。
3: 腾达车行吗？
1: 哎，对头，我是哪位啊？
3: 我们准备元旦节结婚，能不能帮我组织18辆摩托车出去迎亲呢？
4: 要用那种救火的车。
3: 哎，对，要用那种救火火的车。
1: 哎，没得问题。你们好久要啊？
3: 这个月20号周六，我们还要先租一辆出去拍婚纱照。
4: 我不想去照相馆拍，我想去山上拍。
3: 哎呀，好吧，我们不想去照相馆照，我们想去缙云山上拍啊。
1: 没问题。哎，为啥子啊？
3: 我们家菲菲说，烈火炼真金，这些车呀、沾着我们重庆色儿的精气神儿，可以代表轰轰烈烈的爱情赛。
1: 好，没问题。哎，恭喜啊。
3: 哎，谢谢
2: 静哥，生意不错嘛。哎，
1: 说老实话啊，山河以前呢经营呢遇到一点点困难，我当时还想把店儿盘给别个。山火发生以后啊，政府给了很多支持，那会儿我那点是网红店，游客打卡地呀。对了，那个设计师啊还给参加过

0: 救火的志愿者摩友设计了烈火战车车标，贴到摩托车上开那些车，经常都可以碰到战友，开到哪点儿啊都光荣。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山火过去那么久了，总感觉这个城市的人还有一股气，一直都热乎乎的。哎呀，我也说不清。
0: 哎，对了，哎，你的车呀改好了。哎，走走走走，我们看看你个人的烈火战车。
1: 啊，走。当我看到自己的摩托车，不由得惊呆了。我努力控制着眼里的泪水。看见车腹上画着一棵小小的琼楠树。
2: 喂，小曹吗？
1: 啊，丁老师。
2: 你现在能到虎头崖来一趟吗？我有个重要事情。
1: 好啊，丁老师，我马上过来。丁老师，你又发现了什么？
3: 你等等，马上还有一个人要来，我跟你们一起介绍啊。
1: 哦。
4: 天叔，是你？
1: 小鱼？哈哈
3: 哈！哎呀，愣着干嘛？你们俩先聊一会儿。我到那边转转去啊。
1: 这几年你还好吗？
4: 还好，我回国两年了，一直在设计公司工作。你呢？你还好吗？
1: 我还好吧，当过外卖员，现在经营一个快递公司。小公司，业余时间在山上当护林志愿者，所以认识了丁老师。他是
4: 我爸爸，说是上山考察发现的东西，叫我来看。哎，对了，我打电话给李妹妹，听她说上次山上救火你看到我了，是吗？
1: 我看到你了。
4: 那是你把我送到救护站的，对吧？我迷迷糊糊看见那个背影，感觉像你。
1: 是我。
4: 奶奶，为啥不敢见我？
1: 我，
4: 天森，那么多年了，我看你就是改不掉那个潘儿多的性格。
1: 我砍到财产画的琼楠树了，我知道是你画的。
4: 那是我在吴敬阁那里看到你的车，我认识这辆车。
1: 其实当我看到你画的琼楠树，我就想找你了。
4: 找我？找我做什么？
1: 我走了。
4: 哼，你是班干部，我是调皮匠，你会错？那你说说，你哪儿错了？
1: 我不该打腿趟过。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从来没变过。
4: 喜欢，我还喜欢摩托车。
1: 不是喜欢，是爱你。
4: 田森，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上山吗？除了帮忙，其实我也想保护那个琼楠树。
1: 我知道，我还想保护你。
4: 我知道，我感觉到了。这回林妹妹跟我讲你家里的那些事儿，我才晓得你当初离开我的原因。你龟儿，你是想感动我们？错了，说实话，老子听得更恼火了。

0: 你快把我顶上去开的啥子呢嘛？有困难，不是更应该一起扛吗？你丢都不懂我们从军女娃子的脾气，
1: 我懂，我就是怕你那个脾气，你上来不出国了，你家里付出那么多，
0: 那，你现在不怕了？
1: 这次救火冲破，你，还有很多人。
2: 都让我很感动，经历了这一回，我更想跟你在一起。
3: 这回，你儿都不爬了？不爬了？那不行，外头凶器，
1: 我那里，
3: 你继续爬。小雨，小曹，小雨，哎，你们过来一下。啊啊！
2: 丁老师，哼哼，小曹啊，哎，其实我早就怀疑你就是我们小鱼一直惦记的那个孩子。嗯，上次听了琼楠树的故事，更是印证了我的猜测。我们家小鱼画的画，画的最多的，就是琼楠树。以前你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反对，是因为。 不了解你，啊！当时觉得小鱼要出国嘛，不应该那么早的谈恋爱。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孩子。你看这么多年，仍然对小鱼一往情深呐，啊！
4: 爸，
2: 好了，我让你们上山了，没有骗你们，过来。 来呀！我要你们看样东西。来来来！啊！哇！天哪，他还活着，还活着！
4: 烧焦的琼楠树根，天生他发芽了。
1: 啊！两年了，他居然还活着，他又发芽了。
4: 他呀，跟你一样叫。
5: 2025年除夕，我受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主办方的邀请，作为志愿者摩托车队代表，到现场参加表演。众志志愿者群里的几个好朋友，从各地通过微信视频电话相互问候。兄弟们，姐妹们。
6: 芈月给你们拜年了，兄弟好啊！福晋给你们拜年啦！大家好，我和婆娘回美国探亲了，加州山火烧了一个月，现在基本控制住了。我把中国救灾和生态修复的经验讲给加州的朋友们听了，他们很感谢。哈哈哈哈，好啊！
7: 我们希望世界无灾无难，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对头对头，啊，都要平安，闹热闹热。哎，你们晓不晓得，曹天生在春晚分会上现场的主办方邀请志愿者摩托车队参加表演，在千厮门大桥上，他把烈火战车开上去了。嘿嘿嘿，晓得晓得，帅惨了，嚯！
5: 恭喜曹天生，我也非常骄傲，为人民服务。哎，我来了，大家新年好！
8: 哎，说曹天生到，演完了没？<笑>演完了，
5: 大家伙还在现场。今天碰到了十来辆有车贴的烈火战车，大家亲热的很呢。来，视频给你们转一转，你们看。
8: 小雨，你和丁伯伯在医院？是，
9: 哎呀，我们没事，是阿姨醒了。
8: 啊，我妈醒了。
9: 醒了，过年了，姐夫，我跟爸爸就来看阿姨，我。

0: 看阿姨请你参加城外演出的事情之后，她就睁开眼睛了，她一定是想看。
1: 好，好，妈，你看，你快看，那个刀呢？看，哎，看我的莲花掌菜，好不好看？啊，那是丁小雨，我跟你讲过的，他就在你旁边。还有我，看我，看您的儿子。
0: 阿姨，你快看天生，看，快看！哎，天生，天生，你快看，阿姨的手动了，动了。
1: 视频里，我看见妈妈微微睁开了眼睛。他的左手在床上轻轻蠕动，慢慢伸出拇指，那根拇指颤抖着在空中绕了一圈。从小到大，每当我遇到困难，爸爸妈妈都会给我比一个手势。他们说森打拇字代表加油，不放弃，刺头转一圈表示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是我，是我，是儿子，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呀，妈。几年了，不管我遇到什么，我都跟自己说不能放弃，妈跟我在一起的。山上救火，再拼，我也提醒自己不能出事，因为我还有妈，妈在等我。你看这些小的，儿子，这椅子跟你在一起的呀，妈。
2: 小桃，我们全家都为你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太好了，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健康幸福。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连我的婆娘都已经康复了，我要哄她了。我的宝贝，不要哭了，买单，不要哭了，
3: 都会变好。从救火开始，我就坚信这座城市啊，哪次奇迹都靠着法门。
1: 嗯，妈妈醒了，秋楠树也醒了，你们都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人。
0: 没错，你们都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琼楠树下》第二集，录音设计罗俊，录制冯志莹、王文，音效王文、蔡文双，主题歌作曲刘科宇，主题歌作词刘科宇、徐华亮，主题歌演唱刘科宇、程云莲、刘元之雅，编辑吴怡林，场记郭新月，剧中人物曹天生由吕淑君演播，丁小鱼由何苗苗演播，丁老师由陈天禄演播，林月由涂帅演播，吴进由李忠吉演播，弗兰克由周文凯演播，消防员由魏同洲演播，交通管制人员由袁长春演播。

医生由艾雅雅演播，准新郎由回燕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晨曦、陈梦德、陈南军、连天祥、李彦成、董思瑜、杜俊辉等。出品单位漫播 APP， 制作单位重庆德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区纯色艺术团。这部作品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中国，我爱你，
10: 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
1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车有点多呀。
15: 路有点窄。
14: 心里有点急。
15: 感觉有点无聊。
1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7: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8: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9: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9: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18: 是的，我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啊，网上就有人提问说，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19: 哎，不瞒你说，我还学习过什么速记班。
18: 哎呀，有那么两年，什么全脑啊，各种思维啊，各种速记课程特别的火爆。
19: 对，当时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有什么点，然后看来看去的，然后快速的记忆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再背写下来，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新鲜特别神奇的一种体验
18: 啊，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啊，
19: 很好玩。
18: 那么这个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来看到网友们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19: 嗯，
18: 说文言文读两三遍就会背啊，这基本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体验。
19: 是，还有什么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不用愁了，反正课本都会背啊。
18: 还有人说看了三遍《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19: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18: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 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嗯，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19: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18: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19: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18: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19: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18: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就是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19: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15个词语比如说分别是我、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京东、玻璃。
18: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15个词语来说，如果说仅仅是死记硬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联想方法把它连接起来，那就很容易快速记住。
19: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15个词呢串联成一句话一个故事。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江河边靠着一棵树，和朋友在一起读着报纸，因为冷所以盖了一床被子，醒来后呢在酒窖玩手机，在游戏里看到插画，里面有旅游景点还有地球全貌和旅游攻略，玩完游戏之后呢我们去吃饭，到京东买了一块玻璃。
18: 这样联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很轻松的说出这些词语呢？其实这就是给这个联想记忆法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啊。这个联想记忆法你刚开始运用的时候应该会稍微需要多费点力，但是你练习之后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19: 什么样的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18: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19: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18: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他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19: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但却相当的印象深刻吧。
18: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练习联想或者说练习记忆力的话，可以先从夸张开始。那如何源源不断地构想这样的夸张事件呢？尽管这联想我们说到啊，越夸张越荒诞越好，但没有一定的思路参考，想要做出那么多奇形怪状的联想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19: 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18: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19: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那么安静。

0: 的，对吧？那你必须让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0: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给意识带来强烈的刺激，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互换联想，就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可以互换属性。
0: 你比如说汽车和飞机，
1: 嗯，
0: 我们非常熟知的情况当然就是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了。
1: 现在来，我们把他们俩的身份来调换一下，飞机在地上飞奔，汽车在空中狂飙，你说围观的人是不是都非常的吃惊和讶异？
0: 是啊，这种方法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发挥想象力，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1: 还有刚提到的夸张联想，尽量的夸大事物的特征，在联想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想象的比实际中更大更多，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看着美国电影那些放大的怪物，普普通通的蜥蜴放大了那就是哥斯拉，猩猩放大了那就是金刚啊。
1: 好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对个人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0: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1: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2: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1: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2: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个劝得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视觉记忆很强，听觉不怎么行，一学期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1: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9天的时间吧。
2: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初中同学1993年借我的那支笔，到现在还没还呢啊。
1: 啊，初中同学那个时候的那支笔，你确定就是这么多年了，只有那一个同学借过你笔吗？
2: 30多年过去了。
1: 哎，我怎么觉得有好多同学都借过我的笔啊。
2: 再来看一看贤啊，贤说了，说不管时间多远，认识时间多长，这个人我都会认出来，并且说出他的长相和爱好，无论男女，也没有用心记过，就是忘不掉。但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那种滋味有点难受，就像是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1: 我想知道你对人和事儿都是这么高度敏感高度记忆吗？还是只对人有特殊难忘的记忆力呢？又或者是尤其是那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会特别难忘，但是在之后你跟他聊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可能都不记得，就会很难受。
2: 哎，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时间在自己这里呢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呢可能到了别人那里呢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1: 啊。
2: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1: 啊。
2: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1: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2: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
1: 王维
2: 跳跳糖
1: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2: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1: 对呀，
2: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9月9日忆山东兄弟。

0: 弟唐周大狗
1: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两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岁以前的事儿。
0: 不过话说你们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1: 哎，不过你要问我五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记不住。
0: 是啊，这国民偶像他说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啊，1岁4个月吃奶还记着啊，你1岁多的事儿你都记着呀。他说跟老妈都能对得起号来。上学之后呢，对于文学类无论是古诗还是类似于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看几遍都能够理解并且背诵。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口才班的诗词我都可以带他们俩。说记忆力最好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应试型选手考前突击不挂科，考后就忘得差不多了，毕竟没走心。直至今天啊，除了专业的记忆大师，没发现这方面能超过我的。这事儿啊，从事法律行业，可能本来就喜欢文吧，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1: 对，人家说的是这会儿，现在从事法律行业。不过这是真的属于就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非常好奇你当年这语文考多少分，或者是各科考多少分，可以来晒一晒啊。
0: 嗯。
1: 还有花木兰说了，我本来是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你忘了是吧？
1: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0: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0: 娱记
1: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0: 嗯，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1: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0: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3遍密码或者5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1: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2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
0: 又
1: 忘
0: 了，
1: 又
0: 忘
1: 了，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
0: 啊。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自己发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1: 哇，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0: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来，那我男朋友死定了。
1: 哎呦，这也太夸张了。还有苏香鹏，他说比如啊，我前两天下楼丢垃圾，刚刚丢进屋的时候发现，哎，垃圾怎么还在我手上
0: 啊？那你丢的是啥呀？
1: 丢的是手机
0: 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WW 他说了，2013年打游戏被别人打死了一次，我至今记得那个人的 ID 名称。
1: 哇，你们这种人记仇应该记得挺狠吧？
0: 这真的是典型的记仇型的啊。
1: 还有 CN 他说，我记性不太好，我给同一个人说过好多遍同一件事，还被人家指出来，真的很尴尬。
0: 嗯，汉堡包他说，1年级的时候去厦门旅游，第二天去了厦门大学和一个地方，午饭在大学食堂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可能说不全，但记得就不会错，以及那天下午去景点到底还吃了什么。
1: 关键这个事儿，它是偶然事件还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很有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0: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1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1: 哦，我本来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0: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1: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角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7: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哎，这一趴啊，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7: 什么呢？
6: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7: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6: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7: 嗯。

0: 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1: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0: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舍雷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卢里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程式、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的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1: 那为什么这位舍雷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0: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0: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1: 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0: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1: 当然可以啊。
0: 哎，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都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忆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1: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但是没有办法 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0: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1: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儿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1: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0: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儿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1: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啊。我知道他这两个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0: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1: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3: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
2: 嗯，
3: 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2: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3: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3: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

0: 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0: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1: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0: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两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要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1: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0: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1: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0: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1: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啊、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1: 嗯，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0: 哎，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1: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0: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啊，使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0: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1: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

0: 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1: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0: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1: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0: 你看，新城在后台留言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把握的好度才是关键。他说，就记忆来讲，我们不需要超级记忆，但有个相对较好的记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好理想的状态呢，是能够记住我想记住的东西，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记忆的好尺度。
1: 再有皆如我愿，他说，我希望自己拥有这种超级记忆的一半的能力，那样我能够记住的东西，但是呢还不会太痛苦。
0: 你想的挺美好的，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你所想，也能够正确来看待记忆力这件事儿。当然了，日常的营养元素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3: 来给我拍张照片。
2: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4: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2: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6: 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乘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2: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

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2020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

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四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

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一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一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听党指挥。
1: 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3: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4: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2: 愿主欢声，
0: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0: 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

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甚至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他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小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两个月，36岁的苏小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小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的，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

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说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家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0: 勤洗手，节约用水。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更避让其他人。
1: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绝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6: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6: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0: 我朝天上，我朝天，我朝天上。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6: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3: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8: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0: 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
1: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

0: 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4: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4、3、2、1，起棒。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9: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4支村的一片麦田里， 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

0: 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3: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

0: 那几天时间稍稍微的故障，
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2: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货物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5: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6: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4: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5: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4: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

0: 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2: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样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1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都落。
1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

0: 同欣赏。
1: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嚓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童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扑通，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咣叮当，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呲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狠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将佟海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皮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是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着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

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味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儿，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下，知道？同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红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照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难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着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得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这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

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的，学坏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们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儿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了。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声喝舞，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呢，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儿掉左无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再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逗啊，什么

一伸手把他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铜铃，铜铃没理会，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童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仰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呀？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童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童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这可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童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行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童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户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童海川逃离了童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童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

0: 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剪霞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6: 哎，
5: 相声专场，
6: 对，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6: 叫错了。
5: 什么？
6: 人家不叫刘文兔，
5: 叫什么？
6: 叫流氓兔。不是
5: 啊，我这
6: 刘文步，
5: 刘文步，
6: 嗯，
5: 刘先生，老前辈啊，
6: 嗯，
5: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6: 有一号，
5: 也有您一号啊。
6: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5: 张文顺呢，啊？
6: 哎，
5: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6: 哎，这是一辈儿。
5: 说相声讲究这个，
6: 讲究这个。
5: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6: 对，
5: 刘文步，
6: 嗯，
5: 王文林，
6: 嗯，
5: 苏文茂，
6: 天津的，
5: 韦文亮，
6: 对，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崇文门。
6: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5: 大点儿，
6: 这500多，这好几百年了，这
5: 老先生的这个
6: 没有那秘书，中文
5: 多好啊！
6: 哎，
5: 相声是个好东西，
6: 哎，东西不错，
5: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6: 哎
5: 啊，
6: 藿香正气
5: 啊，
6: 我得听像同仁堂啊，
5: 不是
6: 弘扬正气，
5: 弘扬是吧？
6: 对，
5: 弘扬正气，好啊
6: 啊。
5: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都来听相声。
6: 哎，对，
5: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6: 您也喜欢？
5: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6: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5: 哦，你不知道我呀？
6: 您不是说相声？
5: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6: 没有。
5: 你找找看看。
6: 看看。
5: 你看看我这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没看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5: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6: 文人，
5: 你看，
6: 文人有这身量，
5: 你看，
6: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5: 不是，哎，都知道啊，
6: 嗯，
5: 哦，没告诉你啊？
6: 没有，
5: 哎，邪门了，
6: 呵，你脏不脏啊？
5: 文人也是人啊，
6: 啊，
5: 啊，哦，你不知道我
6: 啊？
5: 我是个做学问的。
6: 哦，
5: 我是个文人。
6: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5: 我是个才子啊。
6: 是啊，
5: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6: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5: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6: 哎，我是，对，我也是。
5: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6: 从小上私塾，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写个毛笔字儿，
6: 那没错。
5: 练个珠算，
6: 那是，
5: 是不是？
6: 对，
5: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张奶奶，
6: 不，
5: 给签个字吧。
6: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5: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6: 签字。
5: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
6: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够长的，这名。
5: 不是你前面就
6: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5: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6: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5: 啊，
6: 跟墙上写惯了。
5: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6: 哦，
5: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6: 这是后学的，
5: 是不是？
6: 这二年刚学，
5: 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6: 与时俱进，
5: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 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6: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5: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6: 是吧？
5: 快，
6: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5: 啊。
6: 这干嘛呢？这
5: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6: 是
5: 啊，见过，
6: 能打。
5: 您是个学问人。
6: 不，他那谈不到，
5: 是不是？
6: 爱学习，
5: 大学生嘛。
6: 上过大学。
5: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6: 我上过。
5: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6: 那是没什么叫
5: 不是那个那
6: 我是那师范学院。
5: 哦，师范
6: 学院，58级，
5: 58的
6: 文学系。
5: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吃饭学院里边
6: 谁吃饭
5: 啊？
6: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5: 师范，
6: 哎，
5: 师范啊，
6: 对，
5: 师范，
6: 对，
5: 师范哈，
6: 师范。
5: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6: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5: 哎，你瞧出来了？
6: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
5: 你看出来了
6: 啊？您上过大学没
5: 有？我大学生。
6: 哇，
5: 你听说了？
6: 哪大学呀？
5: 你这，你看还得想，
6: 也是名牌吧？
5: 你要不说还忘了。
6: 行，
5: 我大学生。
6: 行，学校不？
5: 我看啊，哎，
6: 说你说，起来，
5: 怎么回事？
6: 没有蹲着想的。
5: 不是我那个，
6: 这不是文人作风。
5: 我
6: 什么大学？
5: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6: 虎王桥那儿，
5: 啊，湖广会馆对过，
6: 是不是？
5: 华清啊，
6: 澡堂子，
5: 不是，
6: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5: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6: 哎，清华不池
5: 啊，
6: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5: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5: 的，对吧？
6: 那是清华。
5: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6: 不是您说准了
5: 啊？
6: 清华，
5: 啊，从华。
6: 这字儿怎么老混？
5: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6: 聪明的聪。
5: 嗯，这大葱的葱。
6: 嗨，
5: 葱。
6: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5: 那叫什么？
6: 那叫葱花的。
5: 讨厌，葱华大学。对，
6: 聪明的聪，
5: 对，
6: 中华的华，
5: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6: 葱花大学，
5: 都知道吗？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有，
6: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5: 啊！对，就是
6: 您这儿
5: 私立不是？
6: 学什么呀？
5: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6: 和大咱们还同行。
5: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6: 太叫道理，您别踩住。古典文学。
5: 书法，
6: 哦，
5: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6: 我是想信，
5: 信。
6: 您不是您这书法，
5: 我
6: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5: 嘿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6: 你说真的，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5: 啊，
6: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5: 外行了吧。
6: 怎么了？
5: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啊，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6: 也不是谁外行
5: 啊，
6: 我说
5: 啊，
6: 没提发廊，
5: 你不说话，
6: 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5: 我写
6: 专卖书画的。
5: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6: 还不懂这玩意儿。
5: 我写的是字儿啊，
6: 字儿。
5: 哎呀，字儿啊！
6: 嗯，
5: 你嘿，急死我！
6: 您这字儿都
5: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6: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5: 我写字儿啊，
6: 写完字儿了，
5: 卖去啊！
6: 您什么时候写呀？
5: 我每天都写，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
6: 天天卖吗？
5: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6: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5: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6: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5: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6: 那不可能。
5: 哎。我们一般我们
6: 这纸的，
5: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6: 他这比划怎么圆呢？
7: 纸

0: 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这么拿着。
1: 明显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来，
0: 呵，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能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1: 你
0: 对吧？什么？
1: 人家起过来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两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真的？您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这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啊，
0: 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两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分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先做纸。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上，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了。挺圆，
1: 得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进写字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撕啦，
1: 哎、哦，
0: 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那小刷子似的。
0: 哎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啊，你上我那字台上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是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不是，来，
1: 我牙口不好。
0: 你问去呀、啊？
1: 我问谁、啊？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呀、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
0: 知道，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多少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天龙八部》

0: 麻布，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吧？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行
0: 吧、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别弄串了啊！卖煎饼的知道这样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今天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对、啊、
0: 您好、啊、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
0: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
1: 哎，
0: 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这金庸这人，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1: 对，
0: 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1: 校长，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
1: 金先生，
0: 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啊。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不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道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甜面酱，
0: 磨，
1: 这磨磨，
0: 蘸了蘸甜面磨。
1: 啊
0: 这酱是磨呀，你们弄乱了，磨哈，
1: 磨的意思是酱，
0: 磨，
1: 意思是磨，
0: 蘸了蘸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10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不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就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啊、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我就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沾手啊，沾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1: 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0: 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啊、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啊，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1: 我说你这有点煎饼了。
0: 我在这儿，
1: 我认他。
0: 我来来来来来，金庸接过来。
1: 哦，也烫他手。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1: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0: 这是夸我呀，
1: 这是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姐在抢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1: 嗯，
0: 喂，
1: 嗯，
0: 烤。
1: 嗨，什么口头语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别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嗯，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头磕头，您磕头磕头。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先生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家里，
0: 嗯。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吧？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哦、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1: 说，
0: 贵校校长、啊、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缺来的，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
0: 这
1: 香，
0: 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
1: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1: 卖不出去。
3: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7号，我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活动再添新季，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在江津正式投产，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投产仪式并致辞，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勇、康硕集团董事长刘斌、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董事长樊一阳、有关区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2: 康硕集团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内高端零部件全流程智能制造领军企业。此次落地双阜工业园的西南总部基地项目，聚焦高端装备前沿领域，重点建设国内领先的砂型和陶瓷 3D 打印设备研发生产系统、空天地一体化森林草原防灭火系统以及智能柔性关键零部件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应急消防等多个领域，将为江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注入全新动能。唐大军对项目正式投产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是国家15、50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引擎，也是重庆加快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支柱产业。作为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强区，江津主动拥抱智能制造变革机遇，聚力聚焦链主引领、核心配套、系统集成三位一体，纵深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构建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全产业链高效协同、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新格局。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项目技术能级高，带动能力强，与江津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康硕集团以基地投产为新起点，充分发挥技术策源、产业链聚合等作用，推动项目达产满产，引领产业集群成市。江津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康硕集团建好用好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公共服务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产业链协同、实战应用、产能集聚等方面同心同行、携手并进，为制造强势建设做出新贡献。樊一阳在致辞中表示，江津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营商环境优质，是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热土。康硕集团将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扩充产能规模，充分发挥企业在高端智能装备、 3D 打印制造、应急安防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持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带动更多优质资源、创新人才、配套企业汇聚江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活动期间，现场还举